0: 嘿嘿，小姐，你车哦有弄到人受伤哦，我是专门替人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的专家，交代给我处理，保证会用摕到较侪理赔的钱哦。啊，这个手续费的部分哦，算较俗乎你啦。
1: 小蛋呢，小姐，你爱注意哦，这款哦代办收钱，其实拢是。伊的手续费哦，唔但足悬，而且哦，佫有空无损。
0: 你是虾米人啊？我是专业的服务。
1: 你哦，你专业骗人的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理赔哦，唔免另外佫开支找代办，家己申请哦，资料哦传互齐全，只要等十个工作日就会当摕到理赔的钱。千万唔通互这种恶质的保险代办人骗去，那么有可能会吃官司哦。
2: 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也是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唔免另外开钱找人代办。只要文件准备好势，交代给保险公司，等待十个工作日就会使摕到理赔的钱，照规矩来上安全上实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4: 哈，安座，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3: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4: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3: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4: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3: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5: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公路 On My Way。
7: 早上8:06，来关切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张君伟来告诉我们。君伟早安。
8: 早安，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那接下来我就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道路的路况。那色多雍色路段北部地区呢，台二十线西行三至零 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十五线北上一至零 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六十四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六十四线西行13K 至12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六十四线西行23至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六十四线东行14至13K 五股二往二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六十四线东行21至22板桥往中和路段车多，台六十四线东行23至24接国山方向车多，台六十五线北上2至0K新庄1至5股

0: 交流道路段车多，台65线北上8至7板桥2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至10 K 土城1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1至12土城接国站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1至19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至9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那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至20 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至35大里至草湖路段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至0 K 凤山路段至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那其他施工路段台61线双向99 K 加460至101 K 加940大山至外埔路段，至115年9月29日9时起至17年12月31日17时止封闭双向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双向侧车道维持一汽车道及一机车专用道通行，工区侧车速速限降至40公里。那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君伟，谢谢，拜拜。
0: 好。

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先讲排除消息哈。之前在国一南下89公里中线车道掉落的东西排除，在北上的 336.1 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的外侧路肩大轮胎皮也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的39公里林口 A 路段前的外侧路肩两台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2公里。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大华系统到东湖路段沿路还是车流相当的大，车手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南下的圆山路段以及南下林口出口下不去，回到主线大约是2公里的路段，目前在南下先前50.4的事故刚刚排除，后方的车流大约是回堵1公里左右。南下的竹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左右，北上的新竹系统路段车流还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另外在北上过了南坎到林口爬坡道还是走走停停，指标从39公里一直到泰山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左右。五股到三重的圆山的路段呢，车流就更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左右。国二的部分在东西向的大竹路段还是车流相当大的，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以及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另外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都是有回堵的，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还算不错，只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那另外在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尖路段还是车流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2: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

Christina 所演唱的 Reflection， 8:20。目前呢，在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前，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高科，目前车多速缓。在国一北上的343公里冈山路段，冈山地磅站呐、外侧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在国一往南的218.8公里园林地磅站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抛锚。还有在国道三甲西向从万方出口要往信义路的方向也是车多速缓。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50.4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在事故点前都是拥塞的。国道三号南下55.9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排除。国一南下39公里林口 A 路段前的外侧路间事故顺利的排除了，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来听到这首歌曲《大风吹》，是来自许慧欣。

0: 吹。
1: 许慧欣所演唱的《大风吹》，目前排除消息，先前在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前的两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那现在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三甲西向从万方出口要往信义路方向，车多速缓。还有在国一南下 218.8 公里园林地磅站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抛锚停放在现场。台六四往东 3.5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啊，这个地方是有一台预拌混凝土车抛锚的情况，暂时先移动到了隧道外的避车弯，已经暂时先移动在这个地方做后续的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1, 2,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奈及利亚空军一架飞机今天坠毁在西南部的翁多州，机上32人全部罹难。这架飞机当时正在执行例行任务，要从南部的贝宁市飞往商业大城拉各斯，但在上午9点过后不久坠毁于翁多州。奈及利亚空军表示已立即彻查坠机原因，以防止类似的空难再度发生。健康币上路短短几天，已经有37万多人同意参与，不过也有民众反映今年1到9月的健检无法累积健康币，卫福部允诺评估溯及既往的可行性。记者尤柔淳报道。
2: 截至10月4号，已经有17万多人完成健康币 Healthy Go 健康 Go 的 APP 注册，37万人同意参与健康币的活动，34万人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拿到了300币。不过也有民众抱怨赶不及健康币上路，已经先完成公费成人健检，无法累积健康币。卫福部长石从良允诺会请国健署来研议，
3: 是不是可以溯及既往，我也请这个国健署来研究看看。那么不过所有的计划呢都有一个起始点，所以如果追溯到1月1号会不会又产生，那去年的可不可以来计算，所以永远会有一个起算点的这个决定，那么难免会有一株之汗，那我们会来仔细的评估可能性。
2: 健康币10月开始累币，只要完成公费疫苗接种、癌筛、健检等预防保健，累积超过1000币，12月起就可以到指定超商、超市、药局、健身场馆等5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6大寿险外溢保单也能折抵。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彭博报道，截至9月30号，全球500大富豪中约100位科技富豪财富合计增加8450亿美元，创历年前9个月最高纪录。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今天的最新排名，全球500大富豪中有9位台湾富豪上榜，且净资产都较去年同期增加。刑事局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查验两件可疑跨境包裹，发现66罐泰国手标茶。警方开箱后惊见茶罐内夹藏大麻，总重达12353公克。追查后逮捕收获的文姓男子，以毒品罪嫌移送侦办。记者日南新报道。
4: 运毒集团利用香港距离不到台湾两小时的航程便利性，致使温馨男子来台接收毒品包裹，再伺机分散毒品，甚至透过不知情半价公司搬运，企图制造查缉断点。刑事局侦三大队侦查员刘展廷表示，嫌犯以香港门号作为收件电话，警方埋伏跟监两周，直到115年5月25号确认温馨男子前往邮局取货，当场将他逮捕，并在其台北市中山区住处查获分装器具，
5: 然后他相关

0: 的资讯留下来比较像是香港籍的，然后我们就是依照我正常的流程去进行派送，但因为都没有人来领，所以我们就是在领取邮件的附近埋伏两个多礼拜，然后等到有香港籍的居民收到境外的祖先指示。
1: 提示局表示将持续追查跨境贩毒集团，从源头溯源断根，阻断毒品流入，守护国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环境部举办气候变迁下的原民力量国际论坛，强调应该将原住民族由被保护的对象转为权力主体，并将部落传统智慧转化为碳资产与气候解放。记者杨欣报道。
3: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气候变迁下，技术知识和资金仍难以直达部落。政府投入2亿元公正转型基金，并规划将原乡纳入都市林计划，鼓励部落直接申请。
4: 我们过去呢，对于原住民，其实他有很多的碳，他怎么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受害者？只有资金而已呢？他其实他有很富有的一个财产。我们台湾过去对于森林的生物的生态的资产是没有把它算进去的。现在我们正在努力都市林。我们正想办法要把它放进去，也就是说原住民是拥有很多的资产在里面的。
3: 原民会副主委陈义信指出，传统智慧和生活经验面对环境变化仍有重新应用的价值。
5: 现在我们台湾正朝2050近零转型的目标努力，原住民族也会配合国家整体政策，持续从部落产业、经济发展与自然利用等面向推动相关与工作。
3: 环境部提出四大核心思维，从理解气候议题，倾听部落需求，到公平分享转型成果，并以绿色成长带动青年回乡及部落自主发展。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国民年金保险费一缴退费通知耶，可是我没有空寄申请书或亲自去劳保局办理，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你只要用手机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再用行动电话认证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查询一缴金额，直接线上申请退费哦。
1: 不用出门就能办理，真的吗？
2: 对，国保一缴退费线上办，免出门免邮寄，很省事吧。
1: 嗯，
3: 扫描国保一缴退费通知函上的 QR code， 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线上查询并申请退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老公，家里的灯管又闪个不停了，你来把它换掉，等一下放垃圾袋拿去丢掉。
5: 哎呀，那不能乱丢啦，只要是废照明光源，不论是传统的照明灯管或是 LED 灯泡，通通都是应回收废弃物哦。
4: 是哦，那要用什么装啊？
5: 只要把换下来的旧灯管、旧灯泡放进新买灯具包装用的纸套或纸盒里面，确实包好之后再

0: 回收，这样防破又安全。
1: 嗯，要拿去哪里回收啊？
0: 可以直接交给清洁队资源回收车，或是拿去平常买灯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可以交给环保机关合可的回收商。
1: 那这些回收的灯管灯泡最后会做什么呢？
0: 他们经过专业的破碎与分选处理后，会分离出玻璃、铁、铝和塑胶等再生料，最后还能做成地砖、金属制品或路灯外壳，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呢。
1: 哇，没想到我老公懂这么多，简直是环保达人呢。
2: 请妥善回收废弃照明光源，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地球更美好。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嘛亲像咱塞车时阵上紧迄粒星。咱做伙来收听警广，欢喜出门，平安登到厝。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时间早上8:40，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先讲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五股入口两台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国八往东新市交流道前的两台车追撞事故现在也都排除了。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路段都是车多拥塞，在北上的343公里刚过冈山地磅站的外侧车道小货车故障，那后方回堵了有8公里长的车流了哈。再次提醒大家，国一往北343公里，因为在冈山地磅站的外侧有小货车故障，那后方已经造成回堵。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在南下的宜兰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施工也在进行。在台64往东3.5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好，原本是说在里面有一台预拌混凝土车故障的情况，那现在呢已经暂时移动到了隧道外面的避车弯来做后续的处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呢，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是来自品冠所演唱的《我确定》。好，目前在国一南下五股入口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一点点哦。那另外也看到说路网图啊，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跟东湖内湖路段时速也是40公里，北上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啊，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高架的话呢，从泰山转接道呢一路车多来到了下塔悠，目前的时速往北啊也是非常的缓慢。那再来南下哈，从中立服务区来到的内坜路段时速40，而在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鶯到土城以及安坑中和路段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

这首台语歌曲呢叫做《薄利也够俗》，好，8:49。目前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汐止路段车多，在北上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这边的时速更加的缓慢，大概是20公里上下的速度哦。好，目前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车多拥塞哦，那也在343公里这边是发生了小货车故障，后方造成回堵8公里的情形。在台74线东向28.7要往雾峰外线车道有这个游览车故障，东向的30到35公里大里到草湖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施工的工程在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宜兰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也有个施工在进行当中。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是来自萧煌奇《那么力》，8:55了。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路段持续车多哦。还有在北上的343公里，这边是有小货车故障，那后方已经造成回堵11公里了哦。好，北上的朋友在高科这边哈，尤其是在冈山地磅站特别留意。好，那主要是哈这个抛锚在343公里的外线车道了，小货车故障的情况现场持续处理。后方已经造成车多，来得及的话呢，赶快先来改道行驶会比较顺畅一些了。台74线东向的28.7，在太平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故障抛锚；东向的30到35公里，大里到草湖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

好，那再次提醒大家呢，现在在国一北上高科路段哈，那因为在处理小货车的故障的情况，在进行脱掉的处理作业哈，好，所以说现在后方有回堵的将近11公里长的车流，再次提醒大家先来改道行驶会比较顺畅一些。目前在北上的这个地方，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哦，那后方也是有回堵的车潮出现，再次提醒大家哈，再次提醒大家，好，目前的车多情形呢都是持续当中，在高科路段这边是非常不好通行，从冈山到高科这边先来避开了。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照顾你每一年。
1: 如何安全的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东湖，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北上342.1公里，在高科交流道有掉落物，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北上五股准街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瓶颈点。另外先前在北上16.2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一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头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选到台74线东向28.7公里，在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故障的游览车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萧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萧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萧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萧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2: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0: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2: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0: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2: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2: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2: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4: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3: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4: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3: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4: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5: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7: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8: 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6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9: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10: LINE。
9: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来自黄雅莉所演唱的《爱的初见面》。9:11，好，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时间。目前呢，在国道2号西向11.2公里桃园交道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好，那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的33到32公里的内线车道封闭施工。目前在台61线南下的143公里，刚过这个大安2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行人误闯上来。

来自魔力红所演唱的 She Will Be Loved。 9:15，好，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 58.9 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的外侧车道跟路间有好几根的铁条散落在现场。国道3号在南下的 58.9 公里外线车道呢几根铁条散落。

车跟大货车啦，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道3号南下 58.9 公里靠近埔顶一隧道前，外侧车道跟路肩有好几根的铁条铁制品掉落在现场。再来呢，台61线南下143公里靠近大安二路段的外侧车道，行人误闯上来的消息已经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了。在国道1号北上，从南子到高科目前持续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Creepy Nuts 所演唱的 Being Baby Born 9:18，目前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33到32公里内线车道封闭施工，进行路灯的检修作业。再来国道二号的西向11.2公里南桃园路段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小客。

薛之谦所演唱的《动物世界》。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222.6公里北斗路段，来到了西螺服务区内线车道割草的作业在进行。在国二往西的11公里这边，在南桃园路段的外侧车道一条绳索掉落。在台74线几个地方车子比较多。在往东的话呢，26到34公里。西向是从24到22，还有13到10公里，以及1公里到0公里这边车流量都会比较大。那铁条掉落在国道3号南下58.9公里，这边是在埔顶一隧道前的外侧跟路间掉落好多的东西。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郭采洁所演唱的《隐形超人》。好，先来提醒大家，目前在国一北上68到40.8公里内线车道清扫作业正在进行。那再来国道2号的西向11公里，在南桃园路段的外侧车道一捆绳索掉落，在现场也请大家经过特别的小心了。在国道3号北上，从95到72公里刚过宝山到高原路段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行动升温，今天将展开第三波全国性示威。学生们抗议校舍破旧、教室拥挤、教师缺勤且无人代课、课表太满，以及大学申请系统不够透明等，要求国家为教育投入更多人力以及财务资源，实现更公平的教育机会。这场运动最初诉求在于改善校舍、教师人力等学习条件，但行动伴随破坏和暴力，已经造成巨额损失与人身伤害。法国总理府认为，过去一周的示威活动已经演变成城市暴力，各地的多所学校大门、单车、垃圾桶、公车亭遭到破坏或焚烧。自这场运动开始以来，累计5060人被拘留，14人被羁押。七到八月发票共开出17张千万特别奖，有幸运儿只花10元购买超商饮料就幸运中奖。财政部提醒，领奖期间从今天起到明年1月5号为止，而上一期5到6月份也还有4张特别奖尚未领取。记者吴英妮报道。
2: 115年七到八月起统一发票开奖，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奖，四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千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忠说：“
3: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2: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千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庄姓女子遭假检警以监管账户为由，先是交付130万元，随后又再被要求面交88万元。新北市永和警分局逮捕前来取款的吴姓跟彭姓诈团成员，还杠上开花，查出彭姓犯嫌为窃盗同器。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她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原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5: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4: 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

0: 免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44岁女子哺乳期间发现右侧的乳房有肿块，原本不以为意，没想到肿块持续变大，经检查确诊为三阴性乳癌，接受免疫及化学治疗后手术，达到病理完全缓解。记者陈韵涵报道。
2: 王小姐在女儿8个月大仍在哺乳期间时，意外摸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以为是常见的乳腺管阻塞，但肿块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持续变大，经台中荣总医疗团队检查确诊为三阴性乳癌，当时肿瘤已达5公分，乳房内也有多处病灶。台中荣总乳房肿瘤外科蔡义珍医师说，
3: 病人也接受了大概6个月左右的免疫治疗加上化学药物治疗之后，拿到病理完全缓解的一个现象，然后之后的话呢，我们会继续持续追踪，以及去把我们的免疫治疗把它打完。那确定在怀孕期间得到乳癌也不要太伤心，那我们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治疗。那我们的治疗的话呢，甚至有把肿瘤机会把肿瘤打到完全不见。
2: 蔡医师提醒，哺乳期间乳房容易因分泌乳汁出现肿胀、变硬或肿块，但如果肿块持续不退甚至变大，或出现乳房外观改变、皮肤凹陷、乳头异常分泌物及腋下不明肿块等情形，应尽早接受乳房专科评估，不要一律当成塞奶。怀孕、产后及哺乳期间的女性，也别因为照顾宝宝而忽略自身健康。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4: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5: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3: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7: 9点39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

南下342.2公里，靠近高科出口匝道内外线车道发生了两辆车事故。还有在国一南下的358.2公里，那这次是在之前的抛锚货柜车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会稍微多一点点。再来是国一北上15到10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杰西麦卡尼所演唱的 That Was Land， 9:42，目前在国一南下176到180公里，因为在内侧进行施工，所以说后方都是造成车多。国一在北上的63.8公里，在中壢交流道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在国三南下48公里三鹰路段前呢，这边的拥塞情形还是持续的，那后方已经不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2.2公里内外线车道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在台64往东的6.3公里的事故也顺利排除。
1: 生活实践家，
2: 食衣住行娱乐
1: 龙底家。
0: 好，进行今天的生活实践家单元。好，今天要来聊聊这个所谓的艺术创作设计到策展啊，那到底呢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有趣的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实践大学时尚设计学系张芳榜老师。老师你好。
3: 嗨，那个你好。
0: 是，好，老师真的是很厉害哦，因为同时是设计师又是策展人，所以一开始呢想要先请教老师到底是怎么样从这个设计师的角色慢慢走上到的国际来策展这条路呢？因为我相信呢很多的作品被上到这个所谓的海外展出的时候呢，我想都是一些不同的一些文化之间的一些交流跟对话，对不对？
3: 是的，没错。那其实一开始的创作当然

0: 还是会回到自己对于整个社会的观察，还有自己比较关注的议题的内容进行设计。那其实策展的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机缘哦，因为去多次的参展，那参展过程里面其实会认识到蛮多不同的创作者，那互相的去连结，那也是大家有一些共同的议题，希望能够对应着社会环境，然后去做一个发声，所以呢我们就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策展。
1: 是，好，那我想呢国内应该也是有很多场的这个所谓的一些设计展嘛，我想都很多，那从这个设计师走向不管是这个策展人还是说到了国际之间来开始策展呢，就是有没有这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我想国内跟国外的策展里面，我自己感受最深刻的还是在于文化的这一个面向，因为今天对应着不同的国家，大家在思维或者是同样例如说近期我们其实在策展的命题很多其实都环绕在例如说和平的议题，因为近期国际的这些就是互相之间的这种战争还是非常的存在，那另外的一个面向就是永续环境的议题，那大家就会针对同样的议题，它会有一些不同角度的观点，那我也觉得这是在策展里面它最为有趣，那也可以看到彼此之间差异的可能。那在台湾的这个策展的面向里面，因为基本上我们都还是会以台湾的创作者为最主要的参与，那国际的这个观点它就会去加入在这个策展里面，它就会成为在这个展的一些不同的点缀，还有不同的亮点，那可以去感受到一些文化差异的面向。
1: 是哈，所以说你会把这些不管是在策展的过程当中，还是在这个文化交流的一个部分呢，也会把这些经验带给同学，对不对？
0: 没错啊，像我们的课程里面其实一直会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去参与国际的竞赛，或者是去观看国际的策展，那像我们的课程也都会有异地教学，那异地教学的部分就是我们会带着学生去到国外，然后去进行课程，然后去做学习，因为对于创作甚至大学生来说，其实能够透过国际的接触去增加他们的一个视野，其实对于他们的学习是更有提升。像如果我们曾经走访过欧洲，你才会发现哇，原来台湾是这么的方便
1: 哦，
0: 不管是交通然后各方面你都会感受，就是非常怀念在台湾的这个生活的情境。那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也是让大家可以重新的去省思，然后去了解更深刻的可以知道说原来我们自己拥有的是什么，那也会有更多的想法，其实在于创作的面向上面它会有更多的高度。
1: 确实哈，就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宝岛，而且在生活上还是行动上交通上呢都是非常的方便，也是非常的杰出哦。好，就是刚刚我们的张老师呢也只提到说国际啦还是国外等等的，那现在我们也看到说很多的展览啊，他们也是使用国际这两个字哈，那但是有一些国外的设计师一起来参展啊，难道这样就已经是代表说有真正的国际策展吗？还是说在国际策展上面有没有更重要的核心的一个价值跟理念呢？
0: 国际策展如果依这个名词的定义啦，我们会是依照三个国家以上的参与，其实我们就会叫做国际。那当然如果只是三个国家，那如果只是三件作品，其实它的影响力或者是分量是不够的。那其实我们在每一次的国际策展的策略上面，是我们会去对应着这个国家的一个组织有可能是学校单位或者是协会工协会，那我们互相以一个交流的方式，然后一起去规划这一个展览。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在国际展，像我们近期在12月底其实也有一个国际策展，那这个国际策展呢会跟韩国有一个协会叫做韩国现代设计师协会，那我们就会跟他对接，然后去规划整个展览的展区。那我觉得透过每一次跟一个单位的对接跟合作，其实你可以更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一个国家还有在这一个群体里面他们在设计面向的一些创作还有观点，那我觉得它也会更深化在国际的交流上面的一种产出，这样。
1: 没有错哈。好，所以说老师你在做一些国际策展的时候呢，因为刚刚也提到说哈，像是这个和平啊还是永续等等的理念，好，不过呢这个其实它的层面都还蛮广的，就是有没有办法去聚焦在说一些算是题目的设定吧，就是题目的设定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分享，因为好像一些题目也是不能设定的太封闭，对不对？
1: 哦，对，没错。那其实在国际的策展里面，其实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流行性的或者是当代性的趋势的议题，像例如说在这一年来的策展还有在国际竞赛相关的命题上面，其实都聚焦在 AI， 其实大家共同讨论的议题。那像我刚刚讲到的和平，也是从2022年的这个俄乌战争开始，大家开始又重新的去审视这个题目。像和平这个议题，在最前期是在广岛的这个世界大战的这个议题上面，那日本其实每一年都有一个广岛和平的设计的竞赛，那甚至呢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有很多战争的历史，也都会为了去纪念这个历史，甚至让大众重新的去记得这件事情，那针对这个命题去做这个和平的创作。所以其实在每一个时间点，大家都是针对着这种时代性意义性的内容，然后去定这个大方向。那从这个大方向的内容，其实回到每个国家，例如说我们讲 AI 这件事情，可能大家在一些不同的表现上面，或者是社会的应用面上面，大家对应着 AI 可能发展的内容面向是不一样。有人可能着重在社会的面向，有人是在软体的，有人是医疗的。那我觉得它也会让这个策展上面形成一个更为多样的面貌，就是大家都有自身的观点，跟大家把自己在他们实务上做的这个内容在这个地方一起去集结。
0: 是说像是这样一个策展的概念呢、也是与时俱进呢、也不是说这个形式上面那个口号而已。好，那像刚刚张老师也提到说，这个现在的 AI 时代呢、AI 能够帮助人类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好，不过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跟短影音、就是可能在社群媒体啊、这些社群内容等等的、但是实际看到这些世界上呢，还是有很多这种所谓的海报双年展啊，或者是国际的海报节。那为什么这个海报呢，到现在这么多的科技，这么多发达的科技，到现在它还是有一些不可取代的地方，是不是？
1: 没有错，海报双年展在这个国际之间还是每年都持续的在办这个活动，而且在 AI 的浪潮下，这个作品的件数持续的一直增加，大家创作量一直不断的爆发。那我觉得海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拆解，就是它是一个讯息的传递，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图像艺术的表现。那在整个设计的发展的历史，是从这个艺术的脉络慢慢发展到设计变成应用的美术，所以其实视觉的这个内容上，它还是存在着视觉、图像、美术跟艺术表现的这一个区块。那我们会以一个比较文化的面向来看待这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是海报，它在过去的一个定位，它是一个讯息的传递，我要告诉你一个资讯，我要告诉你一个活动，那我们必须透过视觉去描述。那因为现今有这些短影音，有动态的影像，其实每一个影像的一个影格，它其实就是一张的海报。所以呢，对应着海报的一个发展，像现今很多的活动，我们也开始去处理，例如说动态海报。就是我的印刷海报是我这个动态海报的某一个影格，但是我在社群媒体上因应着这个时代潮流的需求，那我们都以动态的形式让大家可以抓人眼球，可以符合现在大家滑手机的一个习惯。所以我觉得海报它还是存在着这两个面向，讯息传递还有文化价值的意义。那它也与时俱进，从近代海报现在都有动态的形式出现。
0: 是，原来如此。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什么过时的媒介而已，它反而是透过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在存在，而且是一样把这些讯息传达给大家。这个是海报的特色。好，那么先请张老师线上稍等一下，我们来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308.9公里刚过安定交流道，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在国三北上86公里，三台这个工程车缓慢的行进当中。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331-329公里，靠近乌山头路段外侧车道路面整修作业持续进行。铁条掉落在国道3号南下58.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南下埔顶一隧道前的外侧车道跟路间好几根的铁条散落的现场还没有排除。好，那再来国道3号南下从树林到大溪，目前的车流速度比较慢，主要是受到了之前58.9公里的事故影响，目前都已经排除。任何的后续

0: 路况情形在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4。好，继续进行今天单元生活时间加哈。那老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哈只能再聊大概三分钟。那最后呢哈，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想要就是告诉大家的一些事情嘛？因为我相信在策展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台湾设计要走向国际化嘛，那我们到底是要国际化呢，还是台湾特色？你们在这个取舍之间有没有哪一些的一些挣扎吗？
1: 哦哟，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哈，就是我们常常会去讲，就是越在地。然后越国际，就是其实在国际的交流里面，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每个地方的创作者都可以保有自身文化的特色。因为今天如果国际它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如果大家都朝向同一个方向走的话，就变成我今天去到日本，我也在吃台湾的肉燥饭，那好像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
0: 确实，
1: 所以我们确实也会希望在国际的交流里面，大家要从自身的文化脉络里面去找寻属于自己的特色。
0: 嗯，
1: 因为在国际的交流里面，我们也会发现哈，其实即使我们在台湾可能学习了这个英语、美语，那或者是我们习惯使用了一些西餐的文化，可是去到那边你会发现，德国猪脚跟台湾的德国猪脚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
1: 每个地方其实那个是重新以这个当地的口味，然后重新的去推出的那个产品。
0: 对，
1: 所以呢，其实在国际的面貌里面，我们最为感动的还是在于看到每个文化特色的这个区块。
0: 没错，
1: 所以国际的这个交流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将自己文化作为一个展现的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在这个展现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彼此之间可能在某一个议题面向上面不管是教育的或者是饮食的大家原来大家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它会让你重新的去思考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你也会有更宽广的这种观点跟想法。
0: 没有错哈，就是在这个策展的过程当中，其实台湾自身的一些特色啦，还是文化，还是最根本的，也是可以让大家知道的一些地方了。所以说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张方法张老师呢，告诉大家说在策展的过程当中有趣的点了。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张老师，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老师，好，拜拜。
1: 拜拜。
0: 好，9:56，目前在国一北上59公里有一个汽车钣金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国一北上59公里在过了中立路段有一个东西掉落，但没有特别讲到说是在哪一线车道，所以说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闪避。而在国道3号南下的377-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内侧测量的作业也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从树林到大溪，目前车多速缓那主要是因为之前在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续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再来呢，国道三号北上362-361公里外线车道进行工程。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九令蔡依林所演唱的《大艺术家》。好的，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你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壢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308.9公里过了安定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59公里在中壢交流道有汽车钣金掉落，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元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另外在南下的树林开始到大溪交流道受到稍早在58.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排除的散路影响，沿线车速只有10到30公里，国道3号北上98公里在宝山交流道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跟货车发生事故，另外北上72.4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则是有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

0: 指定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2: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0: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安，高价 ，Good morning。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想盖高资业 Amy。今天的10月6日星期二，今天啊温度真的感受到明显的下降，对不对？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稍凉，低温22到24度，高温26到29度。中南部跟台东低温23到25度，高温30到34度。降雨方面呢，比昨天有稍微减缓一点。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3到28度；马祖晴时多云，23到26度。那今天东北风明显偏强，在桃园到台南以及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8级以上，这个强阵风，所以要请您多加留意。再来是台风动向，第26号的中度台风彩云持续往北朝日本东南方海面移动，强度有持续减弱的趋势。那位在中太平洋编号第27号的中度台风诺洛，这个名字不好念哦，诺洛，它未来是朝西来移动。另外呢，还有位在威克岛南方海面编号第28号的轻度台风小熊，未来是向北转西北方向移动。

不过呢，虽然说有三个台风，但是他们对于台湾天气都没有直接影响。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 288.6 新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95到72公里过宝山到过高原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外线车道移动清扫，还有国三北上的98公里宝山交流道小客车跟卡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中间外线。再来是施工路段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33到335公里关田系统的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国三南下377到379要进中寮隧道前内线车道测量作业，另外还有国一的北上59公里中立路段，这里有掉落物，好像是汽车钣金之类的东西，都请您小心避开。好啦，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带给你充满活力的 Twice， 这首歌叫做 Talk That Talk。

0: 生活新鲜事。
1: 10:13，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要来告诉你，如果你是常搭高铁的朋友哈，要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了。之前呢、中秋疏运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在高铁这边，哇，人潮真的非常的多哈。那么高铁啊，

就宣布说，从10月8号起，也就是礼拜四，好，这个礼拜四开始，每周五呢下班的超尖峰期时段，会以每小时2班来

会利用的一个交通工具，特别是在出游的时候，或说呢，像这个周五啊下班，你看这是周五、周六、周日，很多人就会安排这个两天一夜、三天两夜的行程，所以周五的下班呢，确实是一个超尖峰期哦。那我们为了来改善这个人潮众多的状况，台湾高铁就宣布，从10月8号开始，每周五的下班时段，也就是晚上五点开始到晚上九点之前，有通勤啊或是返乡的旅客，这个本来呢就是属于高铁疏运的尖峰时段啊。如果说又遇上连假哦，这个自由座人潮有可能就会暴增。所以呢，所以才从这个10月8号起，每周五的下班超尖峰时段，会以每小时两班、四小时共八班的这个密集班次来增加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并且呢从南港或是台北发车，采全车自由坐的方式。但你如果说哎，我真的很不想要被人打扰，因为自由坐大家知道就是会有很多的人站着嘛，那你真的很不想要被其他人打扰的话，你也可以提前来买这个商务车厢哈，商务车厢就没有自由坐的形式了。

另外呢，因为这个礼拜又是连假嘛，对不对？那台湾高铁呢也表示，在这个礼拜10月8号会首度的来实施超尖峰调度，让每小时都有2班南下到台中停靠沿途各站的列车，那配置9到11节的这个自由座，从南港或台北发车，也确保每小时2班、4小时8班的这个运能供给。同时，疏运期间总共提供23班列车，将自由座呢放大到9节或11节哈，也是为了来加强疏运旅客。那么10月8号还会加开深夜的延后收班车，以及10月10号会加开北上列车各1个班次。所以呢，在周末的这个连假，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要去哪里，好，要搭乘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1.3过中立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一北上288.6新营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再来呢是国道一号北上180到176公里，这是南屯到台中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在181到180公里是车多不好走，而且车流还在增加当中。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国三国道三号啊，这边呢因为在进行施工，所以封闭管制坎顶交流道北上入口，时间呢是一直到明天，每天的上午9点到隔天的每天的晚间9点到隔天上午6点哦，所以目前是没有封闭，目前没有封闭啦。这个是10月5号到10月7号，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管制坎顶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国三北上95到72公里，过宝山到过高原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台湾的选秀节目宇宙啦啦队投票选出的9名成员一起呢组成的团体，他们叫做 Winky。 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 Wink Wink Winky。

他们是 Winky， 这首歌叫做 Wink Wink， 非常有活力的歌声，10:22。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吧。现在呢，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哈，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另外还有桃园北上到林口，五股转接到北上到了这个是圆山路段哈，还有汐止系统到汐止，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部分从桃园到中立转接一，湖口南下到竹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了下塔悠，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目前也是车多。国三北上土城到安坑，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大溪路段时速也都低于60公里。特别啊，这是树林南下到了三莺路段车速只有12公里。台64线的东向中和二到新店端，西向的中和一到板桥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国一的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来继续往中部走哈，中部的话在国一的北上，从南屯到大雅，还有南下大雅到台中，目前都是时速低于60公里。台74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继续呢来往南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北斗到西螺服务区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目前时速不到40，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现在

在国道三号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呢，是车多排队的，回堵上高速公路了哈。哦，这边车子真的比较多，要请您保持耐心。另外呢，是国一北上61.3过了中立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288.6公里新营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95到72公里过宝山到过高原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最近这个天气呢，真的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穿，就是穿多了觉得有点热啊，穿少了呢又觉得凉凉的。像我昨天是穿了一件无袖的嘛，然后呢下班的时候就觉得说，哦，这个风吹过来还是有一点凉凉的，所以我今天呢就穿了一件长袖的一个洋装哦，然后就觉得说，嗯，有点热，真的这种天气哦，真的是有一点麻烦，但就有点像是以前都会说，在冬天的时候，要穿这个洋葱式的穿搭嘛，也就是说呢，你不要一次穿得太厚，你可能薄薄的薄薄的，但是就可以搭几件这样子，或者说呢加个领巾啦，让自己的脖子不要吹到风，这样子也是可以的。那也要特别注意哈，像现在呢这个换季的时节啊，虽然我觉得已经讲换季讲了大概一个月了吧，一直没有真的换季哦，都是凉一下下，凉一个礼拜，突然又变热了，对不对？但现在呢，我觉得应该是真的要慢慢的进入秋冬的感觉了。换季的时节啊，是最容易生病的哈，所以呢，真的要提醒大家保重身体。那家中呢，如果说有长辈啊，好，或者说呢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啊，或者说呢比较需要注意健康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现在有一些这个公费的疫苗等等的。那加上说之前卫福部也有推出健康币嘛，好，打疫苗还可以领这个健康币，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去关注一下这个讯息咯。好啦，半点要来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是欧巴熊青的歌声，这条歌叫做《黑白切》，来听到这首歌。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一列7022次货运列车上午7点多行经南港至汐止间西正线时，疑似动力异常，初步处理无法排除，一度以东正线进行单线双向运转，造成上下行列车延误约10到20分钟。目前南港到汐止段已经恢复正常通车。中央银行公布9月底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转强，主要非美货币多数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减少11.59亿美元，不过仍维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9月底外汇存底金额为6007.45亿美元，比8月底减少11.59亿美元。央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九月美元指数强势上升2.03%，除了日元及人民币小幅升值外，其他非美货币都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使外汇存底比上个月减少。此外，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连同新台币存款余额，9月底折计达1兆9272亿美元。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21%，两项数据都创下新高。
3: 外资在整个外汇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影响汇市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那近期的影响当然稍微再大一点点，再加上国际美元的走势，确实以目前来看的话波动也加大。当然我们随着国际汇市的一个变化，再加上我们自己外资在股市方面的调节，都是影响台币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2: 央行今年以来持续进场调节外汇市场，上半年合计卖汇约170.4亿美元。而美国联准会9月升息一码之后，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快速变化，央行将持续关注国际美元及外资资金动向对新台币汇率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张姓男子在旅游遇到中药推销，宣称具有修复神经等功效，约定汇款10万多元购买药品。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到场分析相关诈骗手法后，成功说服男子停止汇款。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北斗派出所接获彰化银行通报，张姓民众要汇款新台币105000元，经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北斗所郑渊泽巡佐表示，男子在旅游期间接触到陌生男子，对方强力推荐具有修复神经的神奇中药。
5: 张姓民众于旅游期间接触一名陌生人士，推销中药药品，并宣称有修复神经等功效。张明与对方加赖后约定汇款新台币105000元。张明欲汇款时，行员发觉交易情形有异，通知警方到场了解，经警方耐心关怀提问，欲为诈骗手法。
4: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指出，诈骗集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利用网络及电话行骗，也可能透过旅游景点或陌生接触，以推销药品、保健品的名义诱导民众购买，再以高额付款方式造成财产损失。提醒购买药品或保健产品应透过合法管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人使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的比例达到68%，一年省下约2000亿张 A4 纸张，再创历史新高。财政部举办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颁奖典礼，表扬15家企业积极推广云端发票，落实节能减碳。记者吴应妮报道。
6: 115年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共3347家营业机构参赛。7到8月期间，累计开立云端发票超过5亿张。机优总机构奖重量级得奖人包含台铁、全国电子、万州通国际等公司。中量级有像是全家、彰化基督教医院。轻量级则包含顽皮世界、享冰参旅等，总共

0: 食物组得奖人，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说，
1: 今年不管参展的一些营业人或者我们开立的云端发票账数都比去年大幅成长，得到这样的荣誉放在家里店的门口，也代表我们诚实纳税。我们是不是借由各位双手来为自己跟他人来掌声一下，谢谢。
0: 财政部表示，去年全国营业人开立151亿张发票，其中将近90%是电子发票，68%是储存到载具的云端发票，减少排碳量达1480000公吨。财政部也持续核定多家优良电子发票加值服务中心，帮助偏乡与中小型店家加入开立云端发票。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桃园以北、宜兰及花莲白天高温约26到27度，感受稍凉，而竹苗及台东28到30度，中南部仍可以来到31到34度。在低温方面，中部以北及东半部约21到23度，南部24到25度。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增添衣物。降雨较昨日稍微趋缓，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在嘉义以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由于东北风明显偏强，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尤其在恒春半岛可能有平均风九级以上发生，请多加留意。而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第27号中度台风诺洛以及第28号轻度台风小琼，三个台风都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10点40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咪咪，我是 Amy。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游览车故障，现在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在345.3善化地磅站前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另外啊，台61北上36到34公里草踏前路段，有一台大货车爆胎，沿途掉轮胎皮，而且在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但是呢，它还是持续的往前行驶哈。如果你有看到的话，再请您多加留意。国一南下40.8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右师内线车道清扫作业。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如果呢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可以早一点点拨进来哈，大概44分的时候拨进来，因为有些时候呢，律师可能已经在讲今天的主题了，就不太好来打断他来接电话哈，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早一点点拨，这样子在音乐结束之后，律师就可以上线直接来帮您回答问题喽。来听到的是吕强阿姆伊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不要害怕》。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40.8到68公里，这是林口 A 前到过了幼师内线车道有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刚刚有说这个游览车故障了，导致后方啊车多排队。国道三号北上345.3善化地磅站前外线车道有木板。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8公里，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护栏工程作业。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柴建华律师，律师早安。
2: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柴律师，我们现在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我们来接听。你好。
3: 哎，律师主持人，你们好
1: 啊。请说。
3: 我想请问几个问题。就是说我老婆是他们只有三姐妹，没有兄弟嘛，
1: 是。
3: 他妈妈现在住了安养院，但是就是说我岳母，她就是当初把房子过户给，因为她大女儿有一个儿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儿子，就是大女儿一个儿子就是姓他们的姓。我岳母就把房子又给了那个孙子。现在把我岳母送到安养院之后，刚开始他要去有问题，他因为安养院有问题，一定要有人去嘛。
1: 是，
3: 刚开始那个孙子会去。现在那个孙子他不要去了，他说要一个就是帮我岳母已经办了监护宣告。现在有一个监护人。三姐妹都不当监护人。
1: 是，
3: 第一个问题，请问这要怎么处理？第二个问题，假设孙子是不再去说当监护人，我们有办法把他这个房子要回来吗？
1: 好，律师这边 OK 吗？
2: 可以。
1: 好，我们请律师回答，谢谢你，拜拜。
3: 谢谢。好，
1: 律师请。
2: 我们既然会看到长者，他可能在生前或是有一定的规划，就把财产就是过户给其特定的子女。
1: 对。
2: 那当然这个部分在法律上的属性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样提到说，我们在生前我们要自由处分我们的财产，这是完全取决于所有权的意愿。
1: 是。
2: 也就是说呢，那个长者如果说他要把这个财产给他的孙子，或给其中一个儿子或女儿，
1: 对，
2: 那这个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考量。在生前做任何的规划，基本上法律都不会介入。
1: 是，
2: 当然其他的子女在情感上会觉得不愉快。但是如果长者要这样的一个处分，基本上我们是没有自酌的余地。
1: 是，
2: 我再举一个卷点案例，如果长者把财产都捐给慈善机构呢？
1: 生前的话当然都 OK 啊，
2: 都 OK 啊，为什么以后等我们继承
1: 人家的自由啊？
2: 对，那甚至我这个例子是举得比较更表白，更直白，就是我直接捐给第三人，我就赠予给第三人，
1: 是
2: 就不给小孩。我们也遇过这样的长者。
1: 是，
2: 那所以在生前原则上他要把财产过继给谁，这个部分基本上其他人是没有，可能情感上会不愉快，
1: 对，
2: 但在法律上是应该是没有干涉的余地。
1: 是，
2: 那有一个部分，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有没有，就是说有些长者在做这样的财产的移转的规划，通常有条件的。以后你要照顾我以后你要抚养我。
1: 是，
2: 我们实务上也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说长者把他其中一个财产，例如说给其中一个子女，那可能就当初就讲好说，我以后身后事，或是我在现在开始我的任何的费用要你负担。事实上这种这样的状况的约定还蛮多的，
1: 没错，
2: 我们也处理过这样的协议。
1: 嗯，
2: 那假设是说这个赠与是有附带协议的话，
1: 对，
2: 也就是说这个是有负担的赠与，我给其中一个孙子，因为都是三个都女儿嘛，那女儿有其中一个可能跟

0: 跟我比较好，那生了一个儿子，那我们就把一个长者有那种观念这个卦，那就给其中一个孙，但是有跟女儿或孙子约定说这个财产给你，那你以后要照顾我。
1: 哦，
0: 如果有这个约定的话，
1: 嗯，
0: 而接受受赠人的特定的子女没有履行这个负担的话，在法律上是可以撤销这个赠与的。
1: 是是、
0: 哦、但是前提是要有这个约定。
1: 可是如果是口头约定呢？
0: 这个部分要去举证了
1: 啊、
0: 哦、就说举证的部分我们在节目先不讨论。
1: 嗯嗯，
0: 如果的确有这个约定的话，在实务上法院会，如果说受赠人受赠的特定子女取得财产所有权的不动产的，他不履行这个赠与的一个条件或负担的话，这个部分会被撤销。
1: 是，
0: 但是前提是有这个约定。那刚刚 Amy 提到约定就你要举证，
1: 嗯，
0: 那一般来说我们也有处理过说长者有这样的一个赠与，那有一个约定，那双方用白纸黑字有，那即便不是白纸黑字，其实如果确认有这样的约定，我们可以主张说，哎，你看这个孙子之前都有在负担哦，就是那个外婆、嗯哦、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费用，
1: 对
0: 哦，那如果没有这个约定的话，他为什么会去负担，可以从一些客观上的一个作为表现
1: 是
0: 去做一个举证也是可以、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假设长者当初把这个财产赠予给特定的孙子女的话，有这个约定，那如果特定孙子女最后啊放了啊，我不管了哦，那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说如果有这样的约定的话，也不可以说啊，这个人已经做监护宣告了，那我就不理他。这个部分都违反当初他跟长者有关于这个不动产赠与的约定了。
1: 嗯, 嗯, 嗯，
0: 这个部分都可以撤销，可以主张撤销赠与。
1: 嗯，
0: 这个没有问题。
1: 是
0: 哦，那假设没有这样约定的话，基本上我听起来这长者已经有做监护宣告的话，那当然他的相关的养护费用跟生活费用就必须由他的直系血亲卑亲属由三个女儿来共同负担。
1: 哦
0: 哦，就除非他名下如果对，就说如果除非他名下还有财产，
1: 嗯，
0: 就从他的财产去做支应，如果没有财产的话，基本上就回归到民法抚养的一个规定，由三个女儿共同来负担他在那个医院的养护费用。
1: 嗯，
0: 这点再来大家提到监护宣告哦，那监护宣告基本上之前在节目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已经完全丧失他的一个判断能力，那当然这个部分即便他已经成年了，但是也必须要透过一个监护宣告的制度来保护他，
1: 对，
0: 由一个所谓的一个监护人来保障这个已经失智的或是没有那个判断精神意识能力的长者去处理事情。基本上来讲的话，法院在处理监护宣告的时候一定会帮他选一个监护人。
1: 嗯，
0: 那大家就知道说，但监护人基本上也要看他的意愿，那通常法院会选择配偶、
1: 哦、是
0: 就是受监护宣告配偶或是他的直系血亲。
1: 嗯，
0: 那如果都没有这个意愿的话，法院有时候也会请社福机构来当监护人。
1: 哦，是
0: 哦，因为我们也实际遇到很多状况，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单身、没有小孩，
1: 对对对，
0: 但是他的名下有他还名下还是有财产的，或是他的确需要照顾，由于现在我们一些社福的福利措施必须有人帮他去申请啊。
1: 嗯，
0: 哦，但你没有去申请，那社福机构不知道、啊、
1: 是，
0: 当然有些主管机关会访视通报，但是法律上还是要有一个监护人。如果说基本上这个受监护人他的小孩或是最近亲属都没有意愿的话，基本上法官还是会审，家事法庭的法官还是会审酌由所谓的一个主管机关社会局、
1: 嗯、
0: 哦，我们叫做我们知道社会局局长有时候会当监护人
1: 哦，
0: 社会局当监护人哦，
1: 是，
0: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由主管机关来当监护人，这实务上也有类似这样的案例。
1: 嗯，
0: 但是绝对不能说啊，这个外婆已经受到监护宣告了啊，我就不管他了，如果当初有这个约定，你对于他的一些事情的处理都完全不参与不过问，没有履行当初的约定的话，原先所受赠不动产会被法院准予撤销的
1: 哦，
0: 但是这个要去负举证责任。
1: 是的，是的、
0: 哦、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给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考量。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有这个意愿，因为的确、哦、大家都知道现在兄弟姐妹特留份已经被民法已经把它删掉了、
1: 嗯、对，
0: 现在对于长者尤其是财产所有人要生前自由处分财产，尽量尊重他的意愿，但是如果我们要赠与财产给特定的子女，是附带你要抚养我、哦、
1: 嗯
0: 哦，你必须要照顾我，最好白纸黑字，
1: 是的，
0: 而且让其他的子女都知道，
1: 嗯，
0: 这样其他的子女情感上也不会不愉快。
1: 哦，
0: 分钱没有，负担要付钱由我，很多人就会有这一个。

0: 情感上的一个纠结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张哲在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公开，然后也要让大家知道说，他虽然得到我的财产，但他要负担的责任很大。
1: 对，
0: 如果他不负担，你们可以撤销赠与，把财产、把不动产要回去，大家平分。
1: 哦，所以如果是就是他没有去履行这个责任的话，是其他的这些子女，他可以去主张要撤销。
0: 哦，长者
1: 本人要，
0: 对对，但是长者如果受监护宣告的话，就由他的监护人
1: 哦
0: 来提帮他提起这个诉讼。
1: 嗯，
0: 法律上法院都会受理，而且如果经过查证属实，都有允许撤销的这样的一个判决。
1: 哦，是
0: 哦，所以我觉得长者如果要做这样的安排，其实我会建议白纸黑字，而且让其他的小孩都子女都知道，
1: 也是个人证嘛。
0: 对对对对，也都很清楚。我觉得至少就是说，第一个在法律上比较有保障，因为我本来是我的财产，我赠与给你，就你不照顾我了，那这样当然不行。那其他人也知道，等于说，哎，那至少妈妈把财产给其中一个小孩，给一个兄弟姐妹，
1: 嗯，
0: 那至少妈妈的事情他会去处理，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在情感上就会比较不会不平衡，
1: 嗯，呵呵，
0: 对。
1: 那我好奇就是延伸问一下，假设说啊，今天这个情况就是妈妈她可能生前把所有的这个财产都赠予给某一个小孩好了 ，A 小孩，那 A 小孩如果过世了呢？
0: A 小孩过世，
1: 对，就是他可能就是他已经拿到妈妈的财产啊什么的。那他如果过世的话，就是比如说他
0: 原则上
1: 那个照顾的责任呢？
0: 原则上如果过世的话，哦，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在债权契约的约定仍然由受赠人的继承人来概括承受。
1: 是
0: 我们讲说继承啊，包含财产跟负债都继承，
1: 对，
0: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负债采取限定继承了，
1: 嗯嗯，
0: 我们基本上不用从自己口袋拿还哦，就是被继承人生前的债务，但是财产的这个给付如果附带约定的话，就由他的继承人来承受了。
1: 哦，
0: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会有延伸性的这样的一个主张，
1: 就可能是那个孙子他可能就也获得了那些财产或是房子，但他同时也是要负担那个原本的照顾责任。
0: 对对 对，
1: 對， 對， 對， 對，哦，了解，
0: 依照继承的一个法律规定来做主张。
1: 嗯，了解。
0: 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实务上遇到这种问题，法官都会要求我们要负举证责任。
1: 是的，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举证上比较会决定最后判决的胜败的关键。所以如果真的长者有这样的安排的话，我会建议就是用个书面，或是即便没有书面，把大家集合起来跟大家讲这个事情，而不要私下进行。
1: 没错，
0: 私下进行的话，这个部分在举证上可能会比较弱势，尤其长者年纪大，万一到时候有失智，那这更难去做个举证了。
1: 了解，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柴建华律师，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感谢柴律师今天在空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其实啊，我们常常呢都是在讲说，不管是任何的契约约定，白纸黑字真的好重要，不然呢可能比如说我今年跟你约定，过了十年之后谁还记得啊，对不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它就变成一个罗生门了。但是呢，如果当时候有这个契约，有白纸黑字，甚至你有去法院做公证的话呢，那么它的公信力就大大提升了，而且才不会变成说呢，我记得有这件事啊，欸，你记得没有这件事情啊，那这样子就很难说得清了嘛，对不对？所以不管是任何的契约，记得一定要白纸黑字啦。时间来到了10:58，目前呢在国道5号北上53公里，过苏澳的中线车道，这里有散落物。另外还有国一的南下40.8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右师内线车道清扫作业。国一的北上15到10公里，过东湖到高架汐止端前内线车道移动清扫。那么排除讯息，我们要看到的是国三北上95到72公里，过宝山到过高原内线车道的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啦。国一北上68到40.8，右师前到过林口 A 内线车道的清扫作业现在也已经结束了。另外提醒你，国道3号北上345.3善化地磅站前的外线车道，这里有木头掉落，如果你经过的话，记得要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好啦，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桃园到中立准街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到台中、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三鹰到大溪，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53公里，过了苏澳交流道有散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36到34公里，在草塔交流道前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假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

这首歌叫做《爱情》，来自莫文蔚。我觉得莫文蔚呢，有很多这种很怎么说，很孤独的那种心情，然后很酸涩的那种爱的感觉。他有好几首歌，我有时候都分不太清楚，就是《爱情》啊，还有另外一首歌叫《爱》，还有呢《真夏的果实》等等的，都会让我就是有一点觉得很酸酸的那一种感觉，不是撕心裂肺，而是有点遗憾的。现在来到了11:11，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南下40.8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右师内线车道清扫作业。国道三号南下333到335公里，关田系统外线车道路面整修作业。国三南下的349到351公里，新化地磅站新化休息站哦，说中线跟外线车道标线工程作业。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72到95公里，高原前到宝山休息站前内线车道移动性清扫。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外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国一南下228.4到230公里，西洛服务区到西洛交流道内线车道割草施工作业，预计到傍晚的5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好啦，我们继续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江蕙二姐歌声之后放你走。

11:19，来到今天的健康听得懂。刚刚讲到说呢，现在其实是一个换季的时节嘛，真的是要进入秋季了哈。秋天很棒的地方就是秋高气爽，凉凉的，所以很多人呢会怎么样？会出去登山啊，或者说呢去一些大自然，感受一下不那么热的天气。但是呢，入秋之后，虽然说很适合登山健行，可是秋天同时也是被蜜蜂叮的高峰期，因为呢秋天是蜜蜂、虎头蜂他们繁衍过冬，然后呢警戒性跟攻击性都达

到全年度最高的一个季节哦。那有很多的山友呢，他如果不小心被蜜蜂蛰啊，往往会想到说以前都流传一些这种偏方哈，或者说都市传说，说你要是被蜜蜂蛰到，你要抹那个尿液呀、涂口水啊等等，这个真的管用吗？等一下来告诉你哦。好，我们要先来讲正确的做法。假设说呢，你今天在户外遇到蜂类，好，这个蜜蜂、虎头蜂叮咬的时候，要怎么做呢？急诊医生呢告诉你三个标准的急救步骤。第一个，先用大量的清水或者是生理食盐水来冲洗被叮咬的地方，洗去表皮它留下来的污垢啊，还有分泌物等等。第二个，要用硬的卡片平贴刮除蜂针，好，就是蜜蜂的那个毒针啊，可能呢会留在你的人体表面，绝对绝对不要直接用手指头去拔去捏这个蜂针，因为呢你这个挤压的动作反而会让这个蜜蜂留在你身上的那个毒囊啊，里面的毒液呢全部都压进你的体内，所以建议你可以拿出比如说像健保卡、信用卡这种比较硬的卡片贴平你的皮肤表面，然后呢把这个蜂针给刮除。第三个，当蜂针刮除之后，而且伤口也清洁之后，你可以用冰袋来做局部的冰敷，可以有效收缩血管，减缓局部的红肿发炎，也减轻这个剧烈的疼痛感。那刚刚讲到说呢，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流传的说法，就是说啊，被叮到之后呢，被蜜蜂叮到之后，你可以涂这个尿液哦。但是其实呢，这个在临床医学上，医生说是完全无效，而且呢很危险的一个迷思。因为当这个蜜蜂的毒针它刺入的时候，毒液已经注入到你的皮下深层组织，那你涂抹尿液或口水只能够去接触到皮肤的表层，根本没有办法渗透到这个皮下来发挥中和作用。而且呢，这个尿液在伤口的表面顶多只有类似像水分冲洗的效果，但是像比如说口水呢，里面也是含有大量杂菌的，涂抹在这个有伤口的皮肤上面，反而可能会增加细菌感染，引发蜂窝性组织炎的风险。所以啊，受伤的时候还是应该直接用这个干净的清水或者是生理食盐水来清洗，千万不要把你身上的任何那个体液、口水、尿液涂抹在伤口上面，这可能是没有办法治疗，反而会更加严重的。

那么有些人呢，他被这个蜂类给叮咬之后会产生极度的恐慌，担心说自己呢会毒发身亡。那医师分析哈，纯粹因为蜂毒的毒性剂量累积致死的话，其实是需要非常庞大的叮咬数量。比如说蜜蜂的话，可能是叮咬400到500只以上，会导致有这个致命的毒性。那虎头蜂呢，它的毒性虽然说比蜜蜂更强，而且疼痛感更剧烈，可能大概被20只叮咬的话，就会产生严重的毒性，50只以上呢，就会有这个致命的危险哦。所以如果说呢，你发现你被叮咬之后，发生以下的这些状况的话，要赶快的来求助。哪些呢？比如说你全身大面积的发痒，起荨麻疹、红疹，还有呢持续的咳嗽，喉咙有点紧紧的，声音沙哑，呼吸困难，气喘、胸闷、头晕、意识不清，这些啊都是需要来立刻求救的危险征兆。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呢，你要去山林里面要踏青的话，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那当然啦，遇到蜜蜂的话哈，不要大动作的挥舞衣物，也不要去尖叫或拍打，保持冷静，压低身体

体姿势，按照你的原路慢慢的后退离开、啊、就是告诉这些巡逻蜂们你没有恶意，你只是不小心闯到这个地方来这样子。那当然行前呢，你可以穿着一些、比如说浅色系的长袖衣物啦，减少皮肤外露，也不要穿一些太鲜艳的色系、或者说呢容易吸引蜜蜂群的这个深黑色的沉重色系等等。那当然记得上山之前啊，千万不要喷香水，也不要使用那种香味很浓烈的洗发精、沐浴乳这些发品哦，因为呢都有可能会吸引到蜜蜂过来。希望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出去登山或者说健走呢，都可以非常的平安啦。国道一号南下81公里，在湖口前外侧路间布沟神掉落，国一南下中心隧道内线车道进行施工。耳边听到歌曲来自 Adele To Be Loved， 等一下半点进东台湾新闻。

0: 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区传出一起感情纠纷引发的暴力事件，一名女子跟男友当街爆发激烈口角，被男子当众出手掌掴，民众见状报警，警方到场，赫然发现男子随身携带刀械，将他依现嫌犯逮捕，全以恐吓、伤害以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2: 哎，带这把刀干嘛？
3: 带这把刀没有，我平时都带刀出来防身啊。
1: 男子随身携带刀械，面对警方询问，理直气壮回应。大白天，花莲警分局获报花莲市区有男女激烈争吵之后，男子当众动手打女子耳光。警方到场，男子仍行径嚣张，远警上前制止。进行盘查时，在男子身上搜出一把刀械，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带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男子声称女子欠他钱引发争执，全依伤害以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4: 本分局获报有民众纠纷，赶赴现场发现一对男女起口角，女子遭男子掌掴，并于男子身上起获刀械，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依刑法恐吓、伤害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感情或家庭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以暴力言语恐吓或持危险物品方式处理冲突，以免一时冲动触法。遭遇家暴或有安全疑虑，应立即拨打110报警，警方将依法迅速介入处理，并提供必要协助，共同维护人身安全。请问记者张涵华莲报道。双十国庆焰火晚会今年在台东举办，为确保活动圆满顺利，台东警方针对活动周边实施严格的无人机禁航管制跟交通疏导措施，呼吁民众配合。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5: 为了确保国庆焰火活动顺利以及空域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透过警广台东分台，向所有喜爱空拍的民众与游客提醒，10月10号国庆焰火活动期间，主会场以及周边区域已经正式公告为禁航区。
6: 我要特别提醒有在玩空拍机、无人机的朋友们，千万要注意哦，在10月10日国庆焰火活动期间，活动主会场跟周边区域通通都已经公告为禁航区和限航区，如果有违规偷飞，我们警察一定会依法严格查处及排除，除了操作证会被直接废止，你宝贵的无人机也会被依法没入，最高还可以开罚新台币150万元，真的是非常划不来。
5: 除了空域安全，针对活动当天涌入的大量车潮，警察局也已经规划了完善的交通与疏导措施，
6: 请大家来到焰火活动现场务必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和我们警察同仁的引导，让我们一起守护安全，让国庆焰火顺利圆满。
5: 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为传承歌仔戏文化，宜兰东区福伦社挹注10万元支持原生乡同乐国小，推动歌仔戏教育，并作为学校7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的文化序曲，陪伴孩子在舞台上找到自信。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7: 同乐国小生跟歌仔戏教育已经15年，校内社团吸引跨年级学生参与，其中包含新住民及原住民家庭孩子，透过唱念和身段学习，让台语成为能实际运用的语言。校长萧维廷说，
8: 歌仔戏瓜里的部分都是从我们宜兰，就是在我们的圆山街头份社区，然后呢，学校离街头份社区就是最近的一所学校，而我们这样的合作已经有15年，让我们瓜里社团的部分可以继续的延续，让我们的师资得以支持，然后学生也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环境跟设备。
7: 同乐国小表示，歌仔戏教育不仅传承地方文化，更培养学生的肢体协调和语言表达能力。面对在地艺师高龄化及外部经费减少的挑战，福伦社这次挹注的经费将投入专业师资、戏服设备及文物保存管理。宜兰东区福伦社社长任佩珍期盼透过长期陪伴和学校形成稳定的教育伙伴关系，让教育资源得以永续累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张相书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

以及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1到29度，中部23到24度。中部23到34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2到30度，外岛的澎湖25到29度，金门23到28度，马祖23到26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哎，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喽。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4: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3: 哇，好像很不错哎！
4: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3: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4: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3: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4: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5: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在11:38，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讯息哈，北上15到10公里，过东湖到高架溪止端前内线车道的清扫作业已经收工啦。国道一号北上25.6，台北前中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排除喽。国道三号北上在关庙交流道出口，原本说有游览车故障导致后方塞车，还好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同样排除讯息在国三南下200.6，这个是快关前外线车道木栈板的掉落，现在也都捡起来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123。目前路网图方面，在国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桃园到林口，台北到圆山，南下从桃园到中坜转接二，时速都低于60公里。另外，国一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目前车速30-40，也要请您保持耐心。国三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啊，中部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到大雅时速低于60公里。南部的话，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以及国十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的车速也是稍微缓慢，都请您保持耐心。等一下歌曲过后，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来听到的是 AP 潘宇谦收录在微光专辑当中，这是2024年的作品，

0: 11:44，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80到176公里，这是台中路段北上匝道呢，是车多速缓，平面道路的车流也在增加当中。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179到178公里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81公里湖口前外侧路间，这里有布沟绳掉落。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蔡明哲主任工程师，您好。
1: 是，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请问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提醒大家呢？
1: 好，那我今天会说明一下我们这一次即将来到的国庆日3天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以及一些宣导事项。
0: 嗯，是，有哪些呢？
1: 好，我们这次的3天的一个连续假期，虽然不像我们上次的中秋节来的交通量大，不过还是比平常的假日交通来增加大概1成左右的一个车流量。预估最大量还是会落在假期的第一天，10月9号当天。

0: 到114百万车公里，南向也是在这一天是达到最大量。那北向部分则是落在10月11号的收价是当天，是以北向的一个最大量，也是假期次高的一个日期的一个交通量。那我们采取的一个疏导措施，包括我们在假期的第一天跟第二天，我们都有南向的一个匝道封闭，还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的一个措施。那北向的部分的匝道封闭也是落在第二天跟第三天的一个北向的一个路段，这个部分我们采取的匝道封闭措施，就可以请用人可以上我们高工局的官网来做查询。那另外高承载管制的部分，我们西部国道是没有采取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只有在针对国五的部分，在假期的后两天下午的1点到6点，有针对国五北向各匝道路口来采取高承载的一个管制。那收费措施的部分都每天都有单一费率跟0到50的一个免收费时段，来提供用户人来避开塞车的一个多加利用的一个好时段。那另外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有在打8折收费。那开放路线的部分，我们还是会机动来调整我们开放路线的一个路段跟时段，也请用户人可以看到我们开放路线的部分，也可以多加来利用来疏解主线的一个车流。那另外在特别提醒的部分，就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在上一次中秋节的假期，我们在国五的部分可能在深夜时段到第一天的前一天的深夜时段都有达到拥塞比较长时段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也特别呼吁用人在假期的第一天跟第二天，在南向的部分可以多利用大概在下午以后再出发，来避开上午非常尖峰的一个拥塞的一个车潮。那在北向的部分可以多利用假期的第二天跟第三天，在上午的9点大概9点以前就尽量尽快上路，来避开大概10点以后比较拥塞的车潮，而且会一路蔓延到深夜。这个部分可以请用人多查询我们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况，来做即时的车流动线的一个调整。那最重要还是提醒用人，在国道呈现拥塞的部分，可以多看参考我们的替代道路来做转换的使用。以上
1: 是。那除了之外，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0: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还是也特别呼吁用人可以多使用公共运输啦，毕竟在国道五号，尤其像国道五号，我们搭乘公共运输最多可以省到1小时以上的宝贵时间。所以这部分民众如果没有一定要开车的话，可以建议多使用公共运输。
1: 是，所以呢，这次提醒到了在这个双十连假哈，交通疏导措施，以及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使用大众运输工具。是，好，那主任工程师这边还有什么要请大家注意的吗？
0: 好，没有了，谢谢您。
1: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蔡明哲主任工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好的，即将要到来的这个双十连续假期，你已经准备好了吗？这次连假跟上次比起来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天气，上次连假哇，那是大晴天啊，4天连假对不对？这一次呢，感觉温度有降一点点，然后是一个3天的连假，大家还是可以来把握时间，规划一下行程不管你是要出去玩，或者说呢要返乡，都是很OK 的。

而且其实回过神来，你发现2026年只剩下2个多月，好快齁，真的好快齁。有没有看到呢？你自己住家附近可能有一些地方开始布置什么圣诞节，才10月份，但是确实有一些地方可能已经要开始有这个圣诞节的风格了齁。所以大家可以来想一下，欸，2026年这一年经历了什么样子的这些经验啦，哦，体悟啊等等的，接下来的2027年又有什么样子的新年新希望呢？

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在228.4到230公里，西螺服务区到西螺交流道内线车道割草施工作业，时间呢预计到傍晚的5点钟。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33到335公里，关田系统外线车道有路面的整修作业。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绿舞来自彭博弈的歌声。继续呢，要来看到的是路况方面。先前说国道三号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有游览车故障的状况，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现在其实都已经排解了哈。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15到10公里，国东湖到高架汐止端前内线车道的移动性施工，目前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子的连假呢？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哈。感觉下半年连假还蛮多的，接下来包括了10月25号光复节，这个有3天连假，还有12月25号行宪纪念日，到元旦的时候呢，都是这个周休3日哈，3天的连续假期。再接下来呢，到明年了，哎，就是这个农历春节的连假，所以很多朋友呢都要来规划哈，来规划说到底接下来的这些假期要怎么样来运用。

然啊，这个对于可能上班族来讲会比较有感一点，就是平常一到五上班的人会比较有感，可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是排班或是轮班的，对于这个连休就没有什么样子太大的感受了。但是当然比如说像连假的时候呢，有一些行业是特别忙碌的，比如说餐饮业，哇，连假的时候大家都跑出去玩，所以呢这个餐饮业啊，哇，很辛苦。还有呢比如说像是警察同仁哦，因为大家都要出去玩，所以呢更是要来维护这个不管是交通还有人身安全秩序等等。还有像大众运输的这些工作人员们，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们也是。另外还有谁？还有我们尽管呢在这个连续假期的时候啊，当然也是要陪伴大家在路上哈，陪伴大家来度过一个好时光，平安的时光。所以呢在连续假期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在空中来陪伴你。不管接下来的连假你有什么样子的规划，都希望大家可以度过充实、愉快又有趣的假期。所谓的充实呢，并不是代表说你真的要从早玩到晚。我这一次去泰国，我就是有一个很深的体悟，因为我之前出国玩呢，我都是属于那种早上7点出门，然后晚上10点回去，就是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要给它填满就对了。但是因为这一次我出国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身体的状况并不是说非常好，然后就导致说会需要很多的时间休息。可是呢当我慢下来之后，发现说其实天没有塌下来，而且用这种比较 chill 的方式来旅游的话，诶，整个感受上也是觉得蛮舒适的，蛮自在的。所以这一次出国旅游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让自己慢下来吧，虽然还是很需要来练习啦，因为我就是一个有点闲不下来的人所以呢旅游的时候也好，平常生活也好，都会一直找事情给自己做，但确实慢下来有时候你才能够更看清楚周边的风景。等一下12点钟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Adios。Adios 呢就是再见的意思，但是没有关系，我们5分钟之后就会再见，好不好？等一下12点钟呢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哦。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入香入香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甲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溪。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基隆段到基隆，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景广的最新动态都在景广 IG 上线咯，只要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追踪景广，成为景广最亲爱的粉丝吧。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十点小秘密，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好，前一天呢，全台湾

受理这个电信网路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呢是假消费异常骗买家的哈，22件；第四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5件；第三名假借银行贷款诈骗27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40件；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98件。那么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有1亿1939.3万元。那么来看一下打诈成效，在八月份呢，已经阻断了8333个涉嫌诈骗的网站。所以呀，有这么多的网站本来都有可能会散布一些虚假的讯息或是一些恶意的连结，还好都已经被阻断了。但是呢，它就是像霉菌一样不断的会生出来，所以大家自己要懂得去分辨。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这案例，也是蛮符合这个时事的哈。因为像现在呢，应该蛮多人会看到说有一些这个关于选举哈，一些候选人他们的一些竞选小物等等。那我们不讲选举，可是呢，现在有诈骗集团竟然是把歪脑筋动到这个上面哦。可能有些民众呢，有鼠疫的这个候选人，那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周边啦，或者说竞选的一些文宣啦、小物啊等等，那民众呢可能会觉得说，喜欢想要来拿一份哈，但不一定说每个场次都可以跟得到，不一定拿得到嘛。就有人呢，假借成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者也好啊，或者说他的什么团队也好啊，去做一些呢，假的这个文宣品，又或者是说呢，宣称自己手边有谁谁谁候选人的什么文宣品啊，要跟大家分享之类的，总之用各式各样的名义来诱骗民众，比如说点进连结，又或者说呢跟他讲，我这边有什么东西要寄送啊，你来联系我，好，吸引你去私讯他，之后呢传送连结给你，叫你填写资料。那后面的这个老招数大家都知道了嘛，一下说你没有实名制认证，一下说呢要做金流验证等等等啊，这个都是老套的话术了。那后面呢才被揭穿说，原来啊是诈骗集团假借说哈，可能民众有自己心所属的这个候选人，那想要支持他们，结果诈骗集团就利用这一份心意来诱骗你点进连结，并且完成后面的不管是转账或是盗刷等等。所以呢，防诈小撇步，我们来看到这个165的这个打诈仪表板上面有写到哈，他说啊，这个竞选小物多半是候选人的总部，可能是募款贩售的啦，好，又或者是说呢，他们免费发送的等等。如果你在网络上发现有大量的贩售或是赠送的话，可以先向候选人的总部来询问有没有授权。那么实体的这种自制小物，比如说可能是粉丝或者说呢，支持者他自己做的，通常数量都不会太多啦。可能呢是在候选人扫街的行程的时候会在旁边发放啊，或者说呢有配合的店家协助发送等等。如果有那种大量在网路上面发送的情形，非常有可能是诈骗的诱饵，有疑虑的话也可以向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那像是这个年底就是选举了嘛，所以现在应该有很多的候选人有一些的这个不管是活动也好啦，或者说一些宣传的小物啊周边也好，大家一定要来擦亮眼睛了哈，不要被诈骗集团给骗走了。

来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0到68公里，目前说林口 A 前到过右师内线车道清。

扫作业。国道三号南下 196.6 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车道小货车翻覆事故。同样是国三南下72到95公里高原前到宝山休息站前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排除讯息是国一的南下中心隧道内线车道施工目前已经结束了。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36到34公里，原本说啊草踏前大货车爆胎还一直行驶齁，还好现在是已经排除咯。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 Vaudi 跟 Yama 的合作，歌曲名称叫 Fly Away。

0: 12:19，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陈玉明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下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是晴时多云，能见度6000公尺，气温30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再来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机场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金门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晴时多云，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都是25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5度。大阪是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4度。韩国首尔跟釜山都是天气晴朗，能见度都在10公里以上，气温是20到23度。泰国曼谷有下小雷雨，能见度8000公尺，气温26度。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有霾，能见度在4000公尺，气温32度。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以国际线都是正常的。那今天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以上资讯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感谢陈玉明航务员，今天在空中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40.8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幼师内线车道清扫作业。国道三号南下72到95公里，高原前到宝山休息站前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原本说在国道一号的南下81公里湖口前外侧路间有布钩绳，现在是已经没有看到了。国三南下196.6，在彰化系统内线车道的车架现在也排除喽。继续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芒果酱《飞吧莱特》。

飞吧莱特，非常热血的一首作品哦，来自芒果酱。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加东路间，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在散步。另外，国道五号北上 42.5 过罗东内线车道，保利龙乡散落。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 40.8 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右师内线车道清扫作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 0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好啦，最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灭火器乐团演唱的《Get Show Hyung Zen Gia》，收录在2016年《Reborn》专辑当中。也要来看一下路网图哈，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只有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五堵，这里车速低于60公里。那中部的话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有一段车速比较缓慢，时速不到40。继续往南走，国道一号南下北斗到西洛服务区，时速低于60公里。

里，国史顶经系统到左营端西向部分，目前也是车多。来听下这条歌曲，继续向前行。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哦，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长子遭监控，卓奎吁民众注意自我安全。美国麻疹创35年来最严重，宾州1004例5人死亡。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6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在美国遭中

0: 国政府代理人监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中国从事危害人权的跨境镇压已经成为事实，不能选择沉默或不当一回事，呼吁国人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国涉嫌对总统赖清德家人进行非法监控，行政院院长卓荣泰6号表示，中国从事危害人权的跨境镇压，政府与民众都不能沉默或不当一回事，呼吁国人及相关团体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
2: 特别呼吁全体的国人以及各个团体要特别注意自我的安全，自身的安全。那对于我们在国内格外的动作，除了在治安、在人安各方面，都要持续的提高警觉，这是政府跟人民一起保卫国家主权跟人民安全唯一的办法。
1: 美国国务院也回应，美国致力保护境内人士免受企图恐吓、骚扰、伤害或威胁他人的外国政府及政权越权侵害。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则表示，中共跨国镇压对象已经从政府官员、政治人物扩大到一般民众，政府正从预防、保护、反制三方面强化因应机制，包括建立跨机关快速反应机制及全民指引，加强受害者保护，并与民主国家共同反制。另外也将强化相关法制，目前正积极研修反渗透法等相关法律。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攻势强劲，距离五万点大关只剩一步之遥。不过获利了结卖压出笼，加权指数盘中由红翻黑后回平盘震荡，目前上涨13点，指数来到49725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尽管美债殖利率维持高档，不过市场投资人依旧将目光转向强劲的科技基本面。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其中纳斯达克更同步刷新盘中及收盘新高，牵动台股早盘最高触及49968点，再度改写盘中新纪录，和五万大关只剩短短32点的距离。不过随后主要全指股走弱，部分涨多个股也迎来高档钝化卖压。分析师江庆才说，
4: 今天来讲呢，第一个量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温和放大，第二个中小型股补涨的力道也没有想象中来的强势，所以短线在这边就稍稍做一个震荡。那其实震荡来讲呢，我觉得是为了下坡攻这个五万点，这个应该是稍稍做一个整顿与整理。
3: 分析师指出，虽然目前五万大关铩羽而归，不过台股依旧由多方控盘。超微执行长苏姿峰来台与供应链见面抢产能，在市场期待 AI 获利快速成长的带动下，台股基本面持续看好，而包括美伊战争和联准会货币政策等国际利空因素影响也持续淡化，台股整理过后仍有上攻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指出，全美今年通报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是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其中宾州突破1000例，创下30多年来单一州最大规模的疫情。外媒报道，过去两年美国已经有8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超越过去30年来的总和，包括德州、犹他州及南卡罗来纳州都有大规模的疫情。纽约州州长侯可今天针对乡村地区以及邻近州的麻疹疫情宣布全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这是2025年麻疹病例开始激增以来美国各州首次做出这类宣告。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放宽后，食药署首度在边境拦截到临时大厂进口的美国马铃薯，含有致命的龙葵碱毒素，339公吨全数退运销毁。另外，知名港式餐厅进口上千只中国美奈皿汤勺，也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遭到拦截。记者尤如纯报道。
5: 这是今年2月放宽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之后，首度验出不合格的马铃薯，但违规的项目不是发芽，而是没有发芽，但却验出了致命毒素龙葵碱，数量多达339多公吨。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敏说，
6: 本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花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抱怨的美国新鲜马铃薯检出总配糖生物碱每公斤248毫克，依据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马铃金属的总配糖生物碱限量为每公斤200毫克，这批美国的马铃薯必须脱运或销毁。
5: ATT 集团旗下的兴旺餐饮企业有限公司从中国进口上千只的美奈皿汤勺也在边境被拦截，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长期使用恐怕会有

0: 有致癌风险。食药署已经提高兴旺餐饮进口抽查的强度，抽验提高到 20% 到 50% 的加强抽批，强调违规的品项全数都已经在边境吞运销毁，请民众安心。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遭人殴打，检警查出是香港黑帮成员所为，在机场将廖姓男子具体到案，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涉犯伤害、恐吓公众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最重5年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其诉说指出，廖港发是香港地区帮派成员以及所谓的行动组组长，他和其他4名共犯受境外人士出资雇用，分批入境台湾，为了取得港币10万元报酬，今年7月6号在永丰站酒店大厅殴打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的脸部，随即购买衣物便装并前往台中国际机场，检警赶在他企图离境前将人具体到案。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3: 检察官审酌本案犯罪目的，在借由跨境施暴制造寒蝉效应，犯罪手法具有高度的计划性、组织性及反侦查性，本案不仅侵害被害人身体法益，更借由跨境暴力及媒体传播产生杀一儆百的效果，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言论自由，因此检察官具体求处法定刑最重之5年有期徒刑。
2: 台中地检署强调，被告刻意攻击长期从事公共议题评论人士，客观上具有以暴力恐吓公开评论者的效果，足以使得媒体工作者、公共议题评论者以及一般民众因为畏惧报复而不敢发表言论。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的行动升温，今天将展开第3波全国性示威。这场运动最初诉求在于改善校舍、教师人力等学习条件，但行动伴随破坏跟暴力，已经造成巨额损失与人身伤害。第3波全国性示威约有30座城市参与，巴黎的示威将在下午2点在共和国广场举行。对此，参议院将提早在27号审议一项法案，强制毁坏公共设施的人承担维修的费用。法律一旦生效，可允许政府在必要情况下扣除家庭津贴。法国总理勒克努也指示政府部会研议措施回应高中生们的诉求，预计月底前做出初步决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黑帮堂主代行嫌犯等人涉嫌成立空壳公司，专为诈欺及地下博弈集团洗钱，换汇洗钱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记者为金宇报道。
4: 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要进来
5: 调。警方上门查获戴姓父子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被害人多达58人。刑大侦务队队长蔡志成说，
6: 本案黑帮堂主戴贤以虚设空壳公司，表面上从事一些商业往来，私底下帮犯罪集团进行代收代付洗钱。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金流分析，发现高达58名被害人的血汗钱，在短时间内遭多城市转汇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5: 警方表示，赌客跟被害人的血汗钱汇入空壳公司账户后，随即被层层转汇到帮派首脑戴姓范闲掌控的公司账户，再将大笔新台币换汇为外币，最终全数汇往境外银行账户。清查集团洗钱总金额超过4亿2000万。专案小组发动3波联合搜索跟查缉行动，陆续拘捕首脑戴姓嫌犯跟35名共犯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跟赌博等罪嫌，分别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跟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查获一名39岁温姓男子涉嫌贩毒，部分的凯他命还藏在好运香水盒内，企图掩人耳目，仍遭警方查获。记者陈韵涵报道。
7: 温姓男子今年3月间就曾遭刑警大队侦6队查获吸食并持有大量毒品，移送地检署侦办后，以20000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但温姓男子并没有依照检察官指定时间到警察机关报到。警方持续追查发现，温姓男子不仅没有收敛，还重操旧业贩卖毒品牟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6队队长张胜记说，
8: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6队经长期搜证后，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 近期进行收网，当场在犯嫌的

0: 住处，查获安非他命、凯他命、伊托米子的烟弹、伊托米子的原油等相关的证物，其中部分的毒品藏于香水盒内。犯嫌企图利用一般的商品包装粉咬视听，躲避警方的查缉。仍然遭警方一举查获，并经检察官起诉在案。
1: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涉及重刑，警方对于毒品犯罪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及溯源工作，从毒品源头到贩售通路全面扫荡，打击毒品犯罪。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社群平台出现政治人物竞选应援小物分享，刑事局发现可疑账号锁定留言索取民众，以话术引导加赖私下联系，提醒民众慎防个资甚至衍生账户遭盗领的风险。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刑事局防科警务站张家军表示，诈骗集团可能搭上热门人物及时事话题，以免费赠送降低民众戒心，再以支付运费为由引导操作，接着假冒物流客服、以实名认证、金流认证或是账户验证失败等话术，要求提供个资金融资料，甚至操作网银 ATM， 进一步诱骗提供无卡提款 QR Code 付款码，导致账户款项遭盗领。
4: 选举要到了，那所以开始就会有民众分享一些政治人物或者是候选人的这个竞选的小物或者应援的小物，那诈骗集团他可能还是会利用的时事话题会吸引民众来做互动。这边我们要提醒民众，如果看到贴文，不论是你今天想要买东西或是看到被的这个赠送的物品，先不要马上急着留言然后加一，或是依照对方的要求去加赖。
3: 警方提醒，遇到留言加一后要求加赖或收到陌生物流认证网址，应提高警觉，切勿以指示操作网银或提供验证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资讯专线查证，也可加入165防骗宣导官方赖，掌握最新防诈资讯。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年国研金奖特优奖颁发给成大电机系林志龙特聘教授研究团队，他们开发出台湾第一个多光谱慢性伤口愈合阶段辨识系统，大幅提升远端医疗及临床看诊的准确度。记者吴英妮报道。
1: 国立成功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林志龙特聘教授团队设计出多光谱电路，结合影像感测器取得伤口的皮下血氧浓度，再透过深度学习演算法评估伤口愈合状态，减少医生视诊主观判断的误差。他们所使用的是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仪器科技研究中心的智慧传动与生医光电技术服务平台，荣获国研院最高荣誉国研金奖的特优奖。
5: 现在的敷料医生来判断敷料都是从伤口，例如说有没有焦黑或是影像，但是他不知道伤口底下的血氧的情况，就是说微血管的增生是不是变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对病人有帮助，医生也可以帮助他们诊断，也帮助公司来发展敷料，我们也在成大医院落地了。
1: 除了特优奖，今年还有利用国网中心台湾山二号与创进一号，为台湾赢得国际学生超级电脑丛集竞赛全球总冠军的台大资工系李君毅教授等四组团队获得国研金奖优等奖。此外，清大电子所叶昭辉副教授团队开发出三维基层型元件集成技术，关键材料累晶至尖端运算晶片，则与另外三组团队获得国研金奖佳作奖肯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昨天向欧盟智慧财产局提交声音商标申请。梅洛尼今年5月曾贴文警示，深度伪造技术是一种危险的工具，因为它可以欺骗、操纵和伤害任何人。在欧盟注册声音商标，代表获得27个欧盟成员国独家使用特定声音的权利。该系统可以防止人工智慧伪造声音被用于欺诈，包括经济、政治和外交目的。目前意大利参议院也正在审议另一个 AI 时代个人身份权保护法，希望正式将个人的声音、面部图像、姓名、肢体表达及视听觉的特征定义为不可侵犯的专属身份权利。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南子前在内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根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在北上40。

12.5公里，过了罗东，由保利龙乡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亚运代表团，对全体运动员与后勤团队的辛劳表达高度肯定与感谢，并强调站上国际舞台就是国家的骄傲，希望不管今年是否得到奖牌都继续努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2026年第20届名古屋亚运落幕，台湾拿下5金17银33铜的成绩。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先代表国家感谢运动员的辛劳及表现，并恭喜他们在亚运这个国际舞台获得肯定，获得奖牌，不管成色如何都是国家的荣耀，更举美国职棒巨星大谷翔平的例子来勉励选手。
3: 你看大谷翔平再厉害啊，他投手再强也被打过全垒打，甚至被打爆提早下台啊！打击力再强他也常常被三振啊！所以我举这些例子是要让我们的运动选手，你站上国际舞台就是国家的骄傲，你们的每一滴汗水都得到政府的感谢跟肯定。那我希望我们大家不管今年得到奖牌或者是没有得到奖牌，我们大家继续努力。
2: 运动部长李扬致辞时也分享自己过去选手时期参加世大运没能夺金的崩溃心境，后续训练也谨记当时的不甘心，来督促自己持续迈进。他也强调运动部还有进步空间，会持续规划让选手能够被更妥善的照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前台电核能技术处主管贾姓男子涉嫌收受77万元的汇款，协助黑道围标合一核二厂近2亿元的采购案，案经法院审理，贾姓男子坦诚犯行并缴回款项，一二审均依贪污罪判刑5年6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士林地检署查出绰号村哥的郭姓男子，自2016年起联手厂商组成围标集团，锁定合一合二厂边坡、雨遮、内镇、围篱及建筑维护等工程，还照其他业者揭牌投标，若有厂商想进厂竞标便遭威胁利诱阻止。郭姓男子甚至在核电厂门口监看，只让自己人进厂，也曾有业者私下找同业投标，导致郭男多付150万元协调费，还指使小弟持西瓜刀恐吓。时任台电主管贾姓男子则利用职务之便，协助特定厂商取得标案，再透过低价高报、分包等方式套取价差，六度收贿共775000多元。法院认定贾姓男子犯6罪，考量他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合并判处5年6个月徒刑，褫夺公权2年。而郭姓男子16项违标罪合并判处2年徒刑，得一颗罚金。贾姓男子上诉遭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定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刑警大队网络侦搜贩卖新兴毒品案，趁嫌犯外出贩毒之际强势围捕。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6队17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络巡逻，发现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并以高雄市区的汽车旅馆提供外送毒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专案小组跟监搜证，发现毒贩驾驶车辆在小港区准备贩毒之际上前喝令下车，车上贩毒嫌犯27岁王姓男子企图倒车逃逸，不过警车早已将他团团包围，根本无法动弹，嫌犯自知难逃，狼狈下车就逮。高雄市刑大侦六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6: 现场查获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现金赃款等证物，其中有新型大包装之毒品咖啡包，混合二级毒品 MDMA， 俗称的摇头丸，以供毒品派对多人使用。本案最特别的是毒品包装是以宇宙飞行机票样式吸引青少年。
5: 全案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市大雅区今天凌晨接连发生3起火警，大雅警分局怀疑是人为纵火，迅速锁定涉案人，8小时

0: 内逮捕李姓男子，依公共危险罪行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1: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六号凌晨1:46、1:56及2:26，陆续接获110报案，指称大雅区永和路及振兴路一带发生火气，分别是两处庙宇金纸柜遭焚毁和一辆自小客起火，立即派员到场，并实施交通疏导与安全管制。火势大约在凌晨3点扑灭，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大雅所所长罗明忠表示，经配合消防局火调科采证，并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发现疑似人为纵火，随即扩大追查，8小时内逮捕一名68岁李姓男子。
2: 经警方循线追查，于上午10:05许，在台中市大甲区成功路某公园查获犯嫌，后续带回厘清案情。
1: 警询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国一北上台南新市路段，昨天晚间发生拖板车载运的铁架掉落，波及43台自小客车，所幸无人受伤。记者韦金妮报道。
3: 事故发生在5号晚间7:53，国道1号北向316.3公里，47岁苏姓男子驾驶营业拖板车载运船的铁架用品，竟掉落在内中外线车道。第4公路警察大队新市分队分队长黄世元说，
4: 苏姓男子驾驶营业半连结车，因载运船的铁架用品掉落于内中外线车道，导致现场约有40多部自小客车撞击该掉落物肇事，无人受伤，虽然无饮酒情形。
3: 受影响的车辆多为爆胎擦撞，也让台南的拖吊业者几乎全数出动来救援。事故现场晚间9:40排除，后续由国道警察新市分队依规定处理。警方呼吁车辆行驶中相关物品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避免渗漏飞散、脱落掉落，造成类似事故发生。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1项第2款的规定开罚，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若因而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也将吊扣或吊销驾照。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0: 双十国庆焰火晚会今年在台东举办，台东县警察局提醒，针对活动周边实施严格的无人机禁航管制与交通疏导措施，呼吁民众务必配合。记者王玉芬报道。
5: 为了确保国庆焰火活动顺利以及空域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透过警广台东分台，向所有喜爱空拍的民众与游客提醒，10月10号国庆焰火活动期间，主会场以及周边区域已经正式公告为禁航区。
6: 我要特别提醒有在玩空拍机、无人机的朋友们，千万要注意哦，在10月10日国庆焰火活动期间，活动主会场跟周边区域通通都已经公告为禁航区和限航区，如果有违规偷飞，我们警察一定会依法严格查处及排除，除了操作证会被直接废止，你宝贵的无人机也会被依法没入，最高还可以开罚新台币150万元，真的是非常划不来。
5: 除了空域安全，针对活动当天涌入的大量车潮，警察局也已经规划了完善的交通与疏导措施，
6: 请大家来到焰火活动现场，务必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和我们警察同仁的引导，让我们一起守护安全，让国庆焰火顺利圆满。
5: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一只绿蜥龟搁浅在屏东县琉球乡沙滩，海巡署人员野放失败后，将它送到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进行后续医疗处置。记者宋玲报道。
7: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说明，接获民众拨打海巡18报案专线通报，在琉球乡美人洞沙滩发现一只海龟疑似活动力不佳。海巡人员初步观察，这只是绿蜥龟，状况不太好，野放失败之后，随即依照野生动物救援处置。琉球新安检所所长赖木林说，
8: 海巡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一只海龟停留于沙滩，经海洋保育署巡查员初步观察为绿蜥龟，且疑似有活动力不佳情形，经尝试野放未果，即依野生动物救援处置程序，交由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实施后续的治疗及处置。
7: 第五岸巡队呼吁民众，如果在岸边或者海域发现受伤、受困或者疑似虚弱的海洋生物，千万不要任意触碰、搬移或者喂食，一定要立刻拨打18海巡报案专线来通报，由专业人员进行后续的处置。

0: 市。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新北市教育局推出不思议的幸福教育成果展，从幼儿园一路串联到全龄学习，透过五座光岛呈现八年的教育成果。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教育局在市府一楼大厅设置不思议幸福教育成果展，包含从幼稚园时期认识世界，国小时建立自信，国中则理解生活，高中职探索未来，再延伸至全龄学习，呈现教育如何从校园延伸至家庭、社区还有城市。市长侯友宜提到，市府已经投入5360亿元教育经费，支持平价教保、营养午餐、校舍改善及智慧学习、职涯探索，陪伴孩子从在地出发走向世界。
3: 我们希望在地就学不断的推动以外，创新教育这几年我们大概有300项的创新教育达到全国的第一。品德教育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所以在友善校园、生命教育跟品德教育的特色，新北市也拿到优等。
2: 教育局表示，本次展览更同步推出线上社群打卡及现场解谜集装，完成指定任务可以兑换限量幸福小灯箱、幸福手提袋，并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电子书阅读器以及礼券等好礼，欢迎民众踊跃参加。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办理园林地震户政办公厅设新建工程，预计117年完工。新大楼紧邻地方税务局、国税局、卫生所等，形成一个完善的行政服务聚落。记者黄俊伟报道。
4: 王惠美县长表示，原先的园林地震事务所办公厅设在民国67年新建。建筑物老旧，而且耐震系数不足，为了提供乡亲友善而且安全的洽公环境，决议新建办公大楼。县府整合地震户政，打造兼具不动产以及户籍服务的便捷据点。
5: 旁边呢，就是咱的国税甲地方税哈。那同时呢，咱嘛有整个市的社福大楼都伫边啊，幼稚园嘛伫边啊，所以未来伫遮会使变成一个咱真重要即个公共服务空间哦。那拢总是有4楼哈，1楼是做咱的户政事务所，主要办咱的即、这个户籍的登记啦、身份的管理、甲人口的即个统计等等的服务。那2楼到4楼就是咱的园林地震事务所，提供予咱不动产的即个登记、土地甲咱的建物的测量等等的即款。专业的这个服务哦。
4: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说，乡亲也要办理产权登记、户籍移动等业务，甚至顺便到隔壁做健康检查、托老托幼等服务，都可以在这个区域一站式完成，减少不同机关的往返奔波，民众日常生活往来更加便利。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心。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南子前在内线有铁制品掉落。北上9.7公里过了汐止，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105公里，茄东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八线西向的66.3公里，过了石桌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12到12.8公里之间，北屯一前在内线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2: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1: 哇，好像很不错哎！
2: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1: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2: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十月十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1: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2: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3: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4: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5: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4: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5: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6: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10月6号，礼拜二。随着接下来的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好，你有安排好你的出游行程了吗？好，不管你是要去欣赏国庆焰火，或者是说有相关的好友准备出去踏青、出去走走的行程，好，都要记得呢。毕竟连假期间道路上人车潮都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如果说有可以的话，好，尽量先提前好了解您的行车动线，或者是考虑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喽。我觉得在塞车的过程之外呢，有时候找停车位是一件蛮令人疲惫心累的事情哈。就看着满满的停车场好像都没有人要出来，或者是说路边绕了好几圈后都没有任何一个空位的话，其实心情也会多少受到一点影响嘛。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可以多多考虑大众运输工具咯。小的1:07，这首歌曲易捷奇的歌声《宁愿你快乐》。

0: 这首歌曲宁愿你快乐。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蔡文玲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文玲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4度，每小时吹着10海里的东风。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而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干24度，北干25度，金门27度，台东29度，而东部的花莲29度，台东是28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今天国庆大会空中超演预演的影响，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会有部

0: 分的延误或是取消的航班，所以请旅客在出发前的时候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新的航班资讯。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航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哦，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期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问林，拜拜。

非常感谢航务员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呢，受到国庆大会预演影响，好，其实呢，不管是国内线、国际线或者是两岸航线，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延误情形。要麻烦朋友今天准备利用松山机场前往各地，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喽。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部分。今天好一点要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影响，包含了桃园以北、宜兰还有花莲，白天温度明显降低了不少，好高温可能只有26到27度，其实出门的时候感受上都会比较凉爽一点点，好记得带一件薄外套。那另外在竹苗还有台东地区还是有28到30度，不过中南部地区一样可能会有达到31甚至到34度的高温哦。虽然呢，在白天时候，可能中南部地区会觉得好像跟前几天来说好没有什么太大的温差的影响，但是入夜之后，同样可能会低温来到24甚至25度左右，所以提醒朋友后早出晚归，记得携带一件薄外套保暖喽。

不过呢，除了温度部分，好，今天的降雨情形比昨天还要缓和了不少，所以感觉出门应该比较放心一点点哈。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今天同样还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其他地区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同样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嘉义以南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所以保险起见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喽。好，道路资讯来补充提醒，是国道一号南下的228.4到230公里之间，西洛服务区到西洛交流道沿线内侧车道都是道路的割草道路施工，预计要持续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国一往北还有在224.7到224.6公里，是西洛服务区到北斗沿线，还有铁块掉落在中线以及内侧车道之间，同样通报交通中心进行清除作业，提醒用路朋友哦，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台74线东向12到12.8公里，在北屯路段，先前说内侧车道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3号北上105公里，是靠近茄东交流道这边，路肩说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同样也顺利的排除完毕，车辆都平安离开现场了。下午的1点15分，这首歌曲是田馥甄的歌声《静脉》。

国道一号北上，在62.7公里的中立转接道之前，朋友提醒说好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提醒您，国道一号往北224.7到224.6公里，新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之间，说有铁块掉落在中线以及内侧车道之间。还有国一南下228.4到230公里的西罗服务区到西罗交流道，内侧车道都在进行道路工程，预计要施作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为止。同样进行道路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6到180公里，台中到南屯之间内侧一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80到176公里，是南屯到台中交流道沿线，也是道路工程持续进行，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一南下还有在40.8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内侧车道都是道路的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封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五号往北哦，雪山隧道这边外侧车道同样有步行清扫作业。国北上33到32公里是头城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路灯的检修作业，也是暂时封闭内侧一线车道，要麻烦您好配合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咯。

还有内侧车道。但目前呢，南区交通来回报，整体的道路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再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好，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一北上呢，在中立转接道之前好更新一下，事故地点是国一五羊高架北上，大约在北上的62.7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原本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喽。1:20，这首歌曲是柏林的歌声《来不及的告白》。

国道3号往北，在368公里，大概是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先前有发生了一起施工环状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中线。

这首歌曲《来不及的告白》来自柏林的歌声，消的1:25。国道一号南下，在58公里，大概睡过了内坜交流道。朋友提醒说，路间有一大捆的货物绑绳掉落后，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茄东交流道这边，路间说的小黑狗误闯情形，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国一五羊高架北上62.7公里的中立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喽。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任何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市区一名女子与男友当街爆发激烈口角，民众见状报警，警方到场赫然发现男子随身携带刀械，被依现行犯逮捕。全案以恐吓、伤害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张涵报道。
2: 哎，带这把刀干嘛？
3: 带这把刀没有，平时都带包出来防身啊。
4: 男子随身携带刀械，面对警方询问，理直气壮回应。大白天，花莲警分局获报花莲市区有男女激烈争吵之后，男子当众动手打女子耳光。警方到场，男子仍行径嚣张，远警上前制止。进行盘查时，在男子身上搜出一把刀械，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带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男子声称女子欠他钱，引发争执，全依伤害以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5: 本分局获报有民众纠纷，赶赴现场发现一对男女起口角，女子遭男子掌掴，并于男子身上起获刀械，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依刑法恐吓。

0: 伤害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感情或家庭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以暴力言语恐吓或持危险物品方式处理冲突，以免一时冲动触法。遭遇家暴或有安全疑虑，应立即拨打110报警，警方将依法迅速介入处理，并提供必要协助，共同维护人身安全。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市前镇警方追查安全帽窃案，锲而不舍逮获沉睡中的窃嫌，还意外查获毒品，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有民众被偷了一顶600元的安全帽，警方积极查访，前往武清一路一带追查，刚好有民众反映大楼顶楼有一男一女睡在那里，立即前往查看，一眼就认出沉睡中的男子就是涉嫌偷安全帽的人。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所长吴正伦说，
4: 在大楼顶楼赫然发现年约62岁蔡姓男子，正是安全帽窃案嫌疑人，并在现场发现疑似毒品电子烟，在于背包内查获疑似含毒液体一罐及使用针筒一支，经检测均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将蔡男逮捕，令蔡男涉嫌安全帽窃案部分一并依刑法窃盗案追查。
3: 蔡姓男子起初神态自若，一副心胸坦荡，大方让警方检验，结果验出毒品反应，让他当场傻眼，质疑检验结果。不过一旁的女性友人直接向警方表示，这瓶透明液体就是一托米指甲高粱，戳破蔡姓男子的谎言，让他无法辩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市文山区景丰二区社会住宅今天正式开工，基地临近景美运动公园，预计新建地上14层、地下3层建筑，并规划警察及消防局宿舍。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文山区景丰二区社会住宅新建工程开工典礼时表示，目前台北市整体社会住宅共有24865户，市府也持续盘点合适的社宅基地，提供更多居住资源。而此次景丰二区预计新建地上14层、地下3层建筑，规划提供80户做社会住宅使用。市长也提到近年持续推动社会住宅建设的成果。市长蒋万安说：“
6: 上个月9月14号，陆家段公办都更，也是我们都更条例修法以后首件代销案件，而且完工的案例。隔壁景丰一区的社宅也在上个月完成了招租申请。”明年就会陆续的入住，我们就是一户一户稳健往前推进，新办社会住宅的脚步不会停下。
5: 市长表示，市府也正同步推进文山区多项建设，包括文山第二运动中心特色馆、捷运南环段以及猫空人行跨桥等，持续完善文山区的公共建设与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2: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0,000-300,000元罚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0: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3: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步：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5: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6: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4: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5: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6: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61.5 公里，这边是靠近斗六交流道沿线。朋友提醒说，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要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在国一南下327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同样有很多块的轮胎皮，这边是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都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用路

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的闪避咯。在国一北上196.3公里的彰化到彰化系统之间，还发现有个塑胶片掉落在内线车道。另外是国道3号南下新化绿新化系统这边呢，朋友提醒说，发现一辆货车行驶当中，但是左前轮后已经没气，非常非常危险，再麻烦这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1号南下58公里是过了内坜交流道，路肩有绑绳掉落处理，转达北区交控中心。还有国道2号要来提醒您，在国二西向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要开始进行道路移动，请扫作业喽。

刚刚才说到在观音南下的58公里睡过了内里交流道，路肩说有绑绳掉落情形，那北区交控现在回报这边掉落的绑绳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台十八线哦，台十八线西向66.3公里，在阿里山路段这边稍早说有路树倒塌情形，感谢公路局回报，目前通通都顺利的排除，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

好，来提醒一下，在台北市区国庆大会的预演交通管制预计要一路管制到今天下午的五点钟为止。整体的管制范围包含了忠孝新路、永绥街、湘南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以及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跟桃园街以东的方向。好，目前通通都会进行道路的交通管制。那弹性管制的范围包含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贵阳街双向，从公园路到桃园街。还有爱国西路双向的公园路到博爱路口，长沙街的双向桃园街到博爱路，以及宝庆路双向从桃园街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在衡阳路往西的方向，从和怀宁街到桃园街全线车道；衡阳山阳路的双向是怀宁街到重庆南路，以及武昌街往西从怀宁街到博爱路全线车道，还有汉口街往东延平南路到怀宁街，开封街往西从怀宁街到博爱路，以及忠孝西路往东博爱路到重庆南路南侧的两线车道，怀宁街的双向还有在襄阳路到贵阳街全线车道，重庆南路双向忠孝西路到爱国西路全线，还有博爱路双向的爱国西路到忠孝西路全线，通通都有进行弹性管制情形。麻烦周边驾驶朋友，好，如果刚好准备行经到周边，记得先帮我们减速慢行，留心现场远景的管制，小心改道咯。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目前在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桃园经过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国一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道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部分，从国道一号往北的三重、台北、圆山再到内湖，现在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树林到土城交流道这边，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之间。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多一点点，车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平均时速大约降到了40公里，应该是受到现场道路工程作业影响哦。目前国道五号北上33到32公里。头城交流道之前内侧一线车道进行路灯的检修作业后，暂时封闭内线车道，再麻烦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咯。

大约50到60，根据中区交通提醒，在国一南下176.6公里，大概是台中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好，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再加上目前南下部分也有路段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国一南下176到180公里是台中到南屯之间内侧一线车道道路工程进行当中，所以连带影响到后方，好，目前车流回堵至台中路段，也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再来看一下，到了南部地区，目前车流瓶颈点都集中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大约是40到50公里。

不过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好，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再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帮我们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喽。下午的1:47，这首歌曲是小江的歌声《昨夜风今宵月》。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这首歌曲昨夜风今宵月，来自小江的歌声，小的1:50。国道3号北上在52公里的三鹰交流道之前，是发现中线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1号来提醒您，国一南下47.2公里桃园交流道之前，两块木板掉落在中线车道。国一五羊高架北上46.5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路肩还有故障车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1号北上363.4公里，大概是过了高雄的九如，在中线内侧车道之间还有枕木掉落，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国道1号往北196.3公里，是彰化到彰化系统之间内侧车道还有塑胶片掉落，同样已经转达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这几天明显感觉到东北季风好有逐渐的好像影响上比较有感一点点，再加上昨天好感觉温度降低了不少，又下雨天的情形，所以可能会开始准备要把自己的家里面的衣服稍微的换季，甚至呢陪伴你度过夏日电风扇是不是也想把它收起来了呢？准备要收拾你房间或者是说家里面的电风扇之前，好记得还是要稍微的暂停一下下哦。毕竟电风扇已经经历了好几个月好陪伴你啊，不管是它的高频率的运转，或者是说可能使用了很久的问题，上面不管是金属的外网还是说扇叶都会累积到很重的棉絮以及灰尘哦。在马达周边也会有很多大量肉眼可见的一些脏污还有油垢，所以在准备收拾它好把它整理之前，好好的先稍微整理擦拭一下咯。有家事达人分享说呢，电风扇在换季的时候，如果说准备收纳起来哦，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要全机油深层的保养好，毕竟明年还是要用到它嘛。但如果说今天是受限于时间上，或者是说好比较匆忙一点点要整理的话呢，至少必须要彻底清洁三个部分，也包含了扇叶、外层的护网以及马达外壳周边三大关键的位置。

其中一个大家比较容易忽略掉的呢，可能就是在马达后方有一个网状的散热孔哦，因为这个地方会吸到热空气带动散热情形，所以比较容易吸附到室内的一些悬浮微粒，或者是说比较厚重的毛细哦。清洁时候也要记得好按照一个正确顺序，先用吸尘器呢搭配毛刷，把这个吸头后上面表面的一些浮尘稍微的吸除之后，再用拧干有一点点湿软，好，不能够太湿哈，一点点湿软的抹布呢，仔细的擦拭，最后再换上干净的抹布，好，干的抹布呢，擦干这边的水分，才能够避免水汽有渗透到马达内部的风险。

可能你平常会觉得，哎，其实好像又没有多久，上面的灰尘没有很多，所以应该简单擦拭一下就可以了。但如果今天你放任马达周边的这些常年的毛屑好，或者是说灰尘之类的呢，卡在这边的话呢，也会导致零件散热不良，导致它运转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用力好，所以很可能呢，会造成电风扇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的凉快，或者是说使用上也会觉得有一点点机体会出现过热等等的一些危险情形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记得在清洁告一段落之后呢，把所有的零件好先放在一个通风处完全的阴干之后，确认水汽彻底蒸发之后呢，才能够进行后续的封存打包后，把这只电风扇稍微的整理收拾一下，期待明年夏天后再拿出它来使用咯。

不只是你的衣柜需要换季，好，可能你家里面的电器用品也要稍微的整理一下，好，尤其像是电风扇或者是循环扇哦。当然其实好像温度还没有这么快马上来到冬天，好，不过如果说你接下来趁着连假期间或者是休假有空时候想要准备整理一下电风扇的话呢，记得好要先看一下上面的说明书，了解一下上面的一些状况，好，并且呢好好的擦拭整理干净之后再把它封存打包咯。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埔顶一隧道里头，有大货车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南下 47.2 公里桃园交流道之前是两块木板掉落在中线车道。

到了1:57，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苏盈之的歌声《起风》。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47.2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两个木板，南下 55.3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则是有捆绑器掉落，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南下327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4 公里顶金系统前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的整木已经没有看见，北上209公里过园林路段路间有砂石车泡沫停放，北上196.3公里过彰化路段内线车道掉落塑胶片，五羊高架北上46.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间看见泡沫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61.5公里靠近斗六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继续往北在60公里埔顶营隧道还有北上的52公里三鹰交流道前中线跟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学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甚至电子支付都有可能随时被盗用哦。请务必记住，无论对方自称是谁，真正的银行、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合法业者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 OTP 验证码。遇到可疑讯息，请保持冷静，先别急着点击简讯里的网址连结，请直接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管好你的金库钥匙，守好荷包最重要。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是国道六号东向在 20.1 公里的国姓隧道里头，外侧车道说有大捆的黑色塑胶管掉落情形，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

号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另外，在国一南下176到180公里之间，靠近台中交流道这边的内侧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往北是180到176公里，同样在台中路段也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这边占用的也是内线车道。受到工程影响，在国一南下后，大雅到台中沿线时速大约50到60。那北上的部分车流还算正常通行，不过还是要提醒您，记得经过施工地点，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切换车道喽。

位于北上209公里是园林大埔沿溪塘之间，路肩还有砂石车泡沫停放，同样转达处理。另外来提醒是国道3号南下194到196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之间，说有铁块呢掉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还在等待中区交通后续的清除回报。国三北上60公里是埔里一隧道里头有大货车的轮胎皮，三轮在这边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同样通知处理。另外是国一南下55.3公里，刚过中里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还有个捆绑器掉落，同样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国一南下还有在47.2公里，大概是桃园交流道之前，两块木板散落在中线车道，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回报。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46.5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路肩有故障车停放。还有国三北上52公里，三一交流道之前轮胎皮现场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

国道二号东向18到20公里是从大南交流道开始到莺歌系统沿线内侧车道都是道路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先前国二西向20到18公里从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这边，原本在内侧车道的清扫作业通通结束撤除。还有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原先外侧车道的道路工程，濒临行控也回报后同样结束撤收，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一北上363.4公里是过了高雄的九如，掉落在中线以及内侧车道的枕木，南区交控刚刚回报哦，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

0: 刚刚才说到，在国二东向的18到20公里，从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的内侧车道有道路清扫作业。那北区交通现在来为报好，东向的清扫作业同样也结束撤收，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下午的2点15分，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要来进行的是和平守护者的单元，我们来到了是罗东的公正派出所，专访副所长刘学尔。罗东易碎节是我们每一年所举办的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那在7月25号的下午开始，我们在呢罗东的这个在市区的部分，我们办理易碎节的彩街大游行。哇，这其实人是在呼吸上的多，而且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罗东易碎节的活动，来家看老宅啊，来家呢参与采街的朋友真的非常的多。但是就在这个当下我们的刘副所长他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呢妈妈很着急了，带着抱着小朋友来请呢副所长来帮忙这时候是发生什么状况？是不是副所长可以帮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3: 当时我看到一个妈妈她抱着一个大约5岁的儿童，然后冲过来，然后一边哭一边说：“哎，警察先生，你可不可以

骑机车载我们去医院，哦，问他说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看他在帮小孩子的左手按压，然后流很多血，哦，啊，我说现在去医院测试。

0: 副所长，距离大概100多公尺了哈。
1: 是是。
0: 所以利用冲哈，哎，当中路上有没有人赶快让开让你们过？
1: 有。
0: 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快一次来。
1: 不知道。
0: 嗯。
1: 他只知道就是看到警察在跑，一般都会让嘛。
0: 三公里的 hello 就这个执行当中哈，
1: 是
0: 嘿，啊，你当中现在也欢乐讲，这个囡仔伊老会有经验中无？
1: 有，
0: 很严重啊，
1: 哦。
0: 哎，那这样的状况，副所长你是拄到第一摆是不是？
1: 是、
0: 嗯哼，好，所以呢，当下的第一个反应先止血，止血旁边那个消防分队有很专业的，好，我们的队员他们可以来做这样的工作啊哈。
1: 嘿，
0: 啊，事后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到消防分队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儿童嘛，小朋友，我说弟弟还怎么了？他就说，我转头过去就被一个旁边尖尖的东西刺到，这样子。
0: 并不是有人恶意的，
1: 不是
0: 刺他这样。
1: 他就是说在那边那个尖尖的东西啦，应该就是固定的东西刺到。
0: 是我就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东西，其实应该事后赶快去做一个把它清除的一个动作呢哈。妈咪在恭喜，就是当下的那个状况，会不会之后会造成一些危险的情形？所以，但是我们当下的处理就是赶快把它送到那个最近的。可以帮他包扎、帮他止血的地方就是了。
1: 是。
0: 哎，我们是不是也要这个在节目当中呢请我们的家长啊，就是要注意说啊，这么多是暑假期间呢哈，咱宜兰馆也不会嘛，现在用电的来办那大型的活动，很多的活动可能就会有人潮聚集的状况啊哈。在这类时阵呢，可能会带小朋友去参加活动，所以是不是要提醒家长们，都是要注意你小朋友哎这类安全的问题。
1: 在活动人潮众多的时候啦，要注意哦，小孩子的动向啊，还有安全啊，避免发生小孩跌倒、碰撞啊这些紧急事故的发生啊。那如果有发生一些比较危急的事情啊，那就可以拨打110或119啊，向警消人员来求助啊，把握一些比较关键黄金的救援时间诶。
0: 好，这就是我们要跟所有的家长们提醒哈。如果说万一真的是有一些意外的状况的发生的话呢，我们就就近哈。如果现场有警察的话，当然我们就可以请查消防人员哈，可以或者工作人员，他们会比较知道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处理哈。否则我们当时可能对这个环境，搞不好外地来的朋友对当地的环境的状况也不熟，那他也不知道说谁是可以最帮助他的人哈。所以我们也请我们外地的游客或者是我们宜兰的乡亲朋友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安全的问题哈。好，谢谢副所长。
1: 好，谢谢罗小姐，谢谢，
0: 再见。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由警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

上午的2:20，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连假即将到来，出门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好人多拥挤的情况呢。带着小朋友出门，家长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加留心小朋友们的动向，好不要让他们离开你们的视线。也要记得帮我们多多留心周边的道路，或者是说好小朋友的人身安全喽。下午的2:21，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进行步行清扫作业。那先前是国道5号北上，原本在雪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现在已经结束。另外，在国一南下153.3公里是过了三义交流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泡沫停放，朋友提醒说后方警告标志摆得太近了一点点哦，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往北178到165公里是台中交流道到台中系统之间，内侧车道有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212公里是靠近雾峰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说有个掉落物，也要麻烦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六东向在20.1公里是国信隧道里头，还有大型的黑色塑胶管掉落在外线车道，也待等待中区交控后续的清除回报。下午的2:22，这首歌曲来自欧巴雄七《慢慢行》。

这是阿爸曼加来自欧巴雄七上的2:25。国道3号南下，在31公里的安坑交流道这边，路肩说有机车误闯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3号南下194到196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之间，说有铁块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国三北上212公里是雾峰交流道之前，同样是中线车道有发现有掉落情形，还在等待中区交控后续的清除回报。另外是国一南下153.3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警告标志好摆得比较近一点点，再提醒准备经过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国一北上178到165公里，台中交流道到台中系统沿线内侧车道有道路清扫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补充提醒，在国道1号还有南下176到180公里，台中交流道这边同样是内侧一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通过咯。待会2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同样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黑帮堂主戴姓范闲等人涉嫌成立空壳公司，专为诈欺跟地下博弈集团洗钱，换汇洗钱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2: 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要进来
3: 调。警方上门查获戴姓父子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被害人多达58人。刑大侦武队队长蔡志成说，
4: 本案黑帮堂主戴贤以虚设空壳公司，表面上从事一些商业往来，私底下帮犯罪集团进行代收代付洗钱。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金流分析，发现高达58名被害人的血汗钱，在短时间内遭多层次转汇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3: 警方表示，赌客跟被害人的血汗钱汇入空壳公司账户后，随即被层层转汇到帮派首脑戴姓范闲掌控的公司账户，再将大笔新台币换汇为外币，最终全数汇往境外银行账户。清查集团洗钱总金额超过4亿2000万。专案小组发动3波联合搜索跟查缉行动，陆续拘捕首脑戴姓嫌犯跟35名共犯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跟赌博等罪嫌，分别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跟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网络增搜贩卖新型毒品案，趁嫌犯外出贩毒之际强势围捕，嫌犯企图倒车逃逸，发现只是困兽之斗，只好乖乖束手就擒。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6队17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并以高雄市区的汽车旅馆提供外送毒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专案小组跟监搜证，发现毒贩驾驶车辆在小港区准备贩毒之际，上前喝令下车，车上贩毒嫌犯27岁王姓男子企图倒车逃逸，不过警车早已将他团团包围，根本无法动弹，嫌犯自知难逃，狼狈下车就逮。高雄市刑大侦6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6: 现场查获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现金赃款等证物，其中有新型大包装之毒品咖啡包、混合二级毒品 MDMA 俗称的摇头丸，以供毒品派对多人使用。本案最特别的是，毒品包装是以宇宙飞行机票样式吸引青少年。
5: 全案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只绿蜥龟搁浅在屏东县琉球乡的沙滩，海巡人员野放失败之后，将它送到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进行后续的医疗处置。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0到6岁更是发展的关键期。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宣布，即日起带未满7岁的儿童到全市160家合约医疗院所接受免费的发展筛检，还能够限量获得100元的礼物卡，鼓励家长及早掌握孩子的成长状况。记者黄义豪报道。
7: 儿童发展筛检会从粗大动作、精细动作、语言认知以及社会发展4大面向了解孩子目前的发展情形，如果发现进一步需要协助，也能及早转介专业的疗愈。卫生局表示，去年共有33779名儿童接受发展筛检，其中1938人进一步的转介专业疗愈，提醒家长把握免费的资源，定期带孩子接受筛检。高雄市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8: 其实0到6岁是孩子发展非常重要的阶段，透过定期的发展筛检，可以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目前的发展情形，如果真的有需要，也能够及早接受专业的协助。这次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特别加码100元礼物卡，希望鼓励家长带着孩子到筛检合约院所接受筛检，把握孩子成长的黄金时期。
7: 这次100元礼物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详细合约院所资讯，可向卫福部儿童医疗健康资讯整合平台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本期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外岛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4到32度，北部21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则是21到30度，外岛22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天哪，我收到行政执行署的传缴通知书，上面叫我赶快汇钱。哎，
10: 休蛋起来，你先别汇。
9: 哎，为什么啊？等一下，你是谁啊？
10: 我是防诈侦探啊。第一关看标题，真正的通知书会写房屋部行政执行署分署通知，还有机关红色官房印文。
9: 有。
10: 第二关看内容，有移送暗号、按钮、行政执行官和书记官的姓名、纸张以及应到处所的地址、电话
9: 都有。难道是真的？
10: 别急，还有第三关才是关键。如果他叫你邮寄汇票，收款人写私人姓名，那就很有问题。真正的通知书，收款人应该填移送机关名称。
9: 那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确认吗？
10: 当然可以，通知书上的移送机关有名称、地址、电话，可以查询案件原因，也请透过行政执行署及各分署官网或104查证正确的电话号码。
9: 所以收到通知

0: 书
1: 先查证再缴款，千万不要被快点汇钱吓到咯。
2: 收到疑似冒用行政执行署名义的通知书，请立即查证并通知行政执行署或各分署，试诈防诈，守住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提供。
3: 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4: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3: 那旁边这个呢？
4: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3: 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4: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4: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3: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5: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接下来提醒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155公里的三义到太福区之间，说有一辆银色的小客车，车号莫斯马3896的朋友，后沿线都是慢速行驶在内线车道，再麻烦这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是国一南下320.3公里，大概是过了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还有绳索掉落，同样要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南下的47.2公里是桃园交流道之前，原本掉落在中线车道两块木板，现在通通清除完毕。还有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出口匝道后，稍早说有大车抛锚停放情形，目前南区交控回报通通顺利的拖掉完成，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

国道一号南下，在55.3公里是过了中坜交流道之后，先前说外侧车道的捆绑器号被郑交通回报，这边同样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省道提醒您，台61线南下204.8公里，在方苑路段外侧车道说有轮胎皮，现在转达公路局协助进行处理。台61线往北36到34公里的草踏之前，大货车爆胎停放，再加上散落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轮胎皮，北分局刚刚回复好，同样汤汤的已经排除，车辆也平安离开现场了。

国道一号南下40.8到68公里是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内侧车道有道路的移动清小作业。再来是国道五号南下水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步行清小工程。还有国道五号往北33到32公里是头城交流道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导致后方好现在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国道五号往北的宜兰到头城沿线时速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再提醒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国人形象在南桃园的入口匝道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另外是国一南下316到318公里台南系统这边辅助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道路施工，也提醒用路朋友小心留意咯。下午的2点43分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 TWICE 的歌声 Feel Special。

这首歌曲是泰斯歌手 Feel Special 下午的2:47。国道二号西向在南桃园的入口匝道先前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来提醒您是。

北国一南下316到318公里，台联系统沿线辅助车道由护栏的道路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204.8公里是方院路段外侧车道说有散落轮胎皮，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喽。

说到台六十一线北上，朋友说在大园 A 路段这边路边有道路工程后正在进行，但是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五号北上30公里是过了头城交流道，现在接获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并且受到事故影响，好过北上的宜兰到头城沿线平均时速现在低于40公里。在国道一号往北204.9公里大约是埔盐系统到彰化之间，中线车道还有发生一起三台货车的交通事故，同样也通知处理了。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桃园，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后，甚至一路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国一北上目前从中立转接道开始，经过内坜，再到中立服务区，甚至到机场系统沿线，以及国道一号往北台北到圆山，都是车流瓶颈点。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大约50到60。还有刚刚说到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受到道路事故再加上工程影响，时速只有30到40公里。

补充一下，北部地区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现在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那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国一北上的台中到大雅沿线受到道路工程作业影响，时速大约50公里。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到虎尾交流道这边，平均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也是受到工程影响，时速现在只有50公里左右。

在南部地区，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30公里。这边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动。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疼行动。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有些心动，来自一首歌、一部影剧、一本书。这里是心动时刻，陪你聊热爱，找回生活里的心动瞬间。

最近在滑手机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好像其实现在不管是在伦敦或者是说米兰，伦敦到巴黎好各式各样的地方刚好有在进行时装周的活动哦。那你可能会发现好像这几年的时装周已经不再会发现镜头只有拍到设计师或者是模特儿本身，好也发现很多的韩流明星都有到场一起参与这个盛典。

可能你有时候开始想了，哎，我今天不是看到的是精品或者是说时装周的一些最新的服装展示吗？怎么好像看到很多的韩星？那当然也是被受邀到现场后一起去参加这样子时装周的活动，甚至有的是整上走上伸展台。有网友就分析了一下，发现其实大概在2010年代的时候呢，GD和陈志龙呢就出于他自己个人对时尚的喜好哦，也自己参加了时装周的盛会，并且认识当时候可能知名品牌的设计师，然后呢好像就从这里开始慢慢的搭起了韩国的偶像跟时尚的一个桥梁之友。后来呢 GD 也成为了就是这个知名品牌后他的品牌的大使之一，甚至是亚洲的男性全球大使哦。然后慢慢开始你就会发现，其实蛮多的品牌服装甚至精品哦，不管是包包衣服之类的呢，也开始把他们的视角后伸向了亚洲这边，所以锁定很多的一些韩流的明星，也锁定他们在社群媒体上造成的人气。比方像是到了 Blackpink 的时候呢，其实也蛮多好，他们四个成员的艺人好是一个品牌的大使，一人一大使的这样子新的局面，也慢慢出现很多越来越多的品牌有像这种韩流的明星，然后到最近的时装周就会发现好，很多的韩国的明星甚至演员 idol 等等之类的呢，也都被邀请到去参加这样子一个时装周的盛典之友，所以好像发现哎，其实这样子的相辅相成的印象之下嘛，感觉时装周的讨论话题其实在时下的年轻人当中也是变得比较有讨论度，大家也会追随偶像的脚步，或者是偶像呢拍照打卡地方，一起去参加这样子的时装周的活动。所以总之好像把这样子一个时尚盛会，你可能会觉得会不会有一点点模糊焦点，或者是你会觉得怎么好像变成是偶像带入的感觉，但我觉得就结果来说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正向的成长吧。

除了这些韩流明星 idol 呢被邀请到现场的时装周的舞台一起去参加，一起去欣赏时装周之外呢，还有的甚至能够走上时装周的伸展台，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偶像好在时尚圈也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角色，他不但只是名牌的代言人或者是说特邀嘉宾方式出席而且有深入这个时尚产业的核心。

我觉得现实一点呢，从粉丝的角度上来说，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成效。好像这些品牌你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适当的经济能力可以追求到同款，但是因为最近在粉书脸书上或者是说 IG 上社群媒体上很活跃，所以你可以看到你自己喜欢的偶像呢穿了很漂亮的服装一起参加这样子的活动，也让自己的偶像多了一点点曝光的机会。Love is painful, all the love is painful. 바보처럼반복 That's what I always do. Such a pain is beautiful.下午的2:56，这首歌曲听到 GD 陈志龙还有 Rosie 的歌声 Without You， 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听金广就好。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237公里，过了虎尾交流道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南下320.3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神志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04.9公里，过了埔盐系统的中线车道，三台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大雅到大雅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

河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的 3.2 公里马东系统之前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5号北上先前30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内侧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04.8 公里大城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继续往南 270.2 公里布袋一路段有事故发生。台88线东向 12.8 到 12.9 公里之间万丹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落幕，各国中小学开学一个多月，花莲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的青春专案结束。但面对新学期开始，警方持续关心未成年孩童的学习跟偏差或处罚行为防治。警卫处追踪以及统计发现，不但花莲境内少年处罚案件减少，也将列管的中辍生全部找回来。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说：“
4: 一开学，中辍生个位数。”失踪的个位数派人去查访，通通找回来了。
3: 根据花莲县警局少年队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总计为179件，跟去年同期的256件相比显著减少。分析案件类型，以切到案件发生51件最多，诈欺、公共危险罪分居第二、三位。韩秀爱表示，今年度包含两个月的暑假期间，花莲各类少年触法案件数都有大幅降低，显现防治少年犯罪工作展现具体成效。
4: 所以这从这个触法案件当中，我们看得出来，少年犯罪去年跟今年比较起来，今年是比较减少很多的。比较特殊的案件，比如说聚众斗殴啦，或者是比较重大的案件是没有发生的。这个两个月的暑假跟去年的比较也降低了非常多的案件。以往暑假过后开学之后就有案件开始发生，或者暑假发生的案件九月以后我们警方开始做一个移送动作，今年并没有大幅的增加了情形，而且是很平稳的。
3: 花莲县警局今年三四月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的少年切刀案件是全国第一位。与司法单位合作进一步分析发现，切刀案触法少年都为经济收入稳定的健全家庭孩子，而非成长于破碎或高关怀家庭当中。犯罪主因出自于少年之间的模仿跟法治观念薄弱，因而透过宣导防治有效降低少年切刀案件。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少年切刀案从去年同期的73件降低为51件，下降了30%。
4: 80%以上的切刀触法切刀少年家庭状况是正常，经济收入正常，家庭是健全的。所以我们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这确实在6月、7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逐渐减少了。
3: 而在防治少年诈欺案件方面，未免少年被利用担任车手。花莲县警局两年来针对高中中离生逐一查访关怀，并强化法治教育，透过实际案例让中离生了解贪图小利处罚得不偿失。这项有效的防查机制让少年诈欺案从去年1到9月的41件减少为22件，减少将近50%，展现成效，让少年远离诈骗。
4: 在前年去年就很用心在高中端的中离生逐一的查访并且关怀让他知道说不要被同侪或者是外面的朋友认为赚快钱是好事告诉他一些法律观念如果你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是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触法诈欺案件。
3: 而至于少年

0: 品案件，在花莲警方积极扫毒行动之下，成功拦阻毒品入侵校园。今年一到九月发生的八件少年毒品案件当中，四件为依托咪纸，三件为彩虹烟，一件为成少共犯贩售彩虹烟。而这起案件在每周对中离生进行关怀访视时发现，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外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中辍生的状况，避免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
1: 所以我们针对中辍跟中离失踪少年，我们特别会每一周派警力特别一一查访，避免他们被成年人利用去犯罪。
0: 统计花莲地区犯罪少年居住地以花莲市居多，主要是花莲十二所高中十所集中在花莲市，家庭结构多是单亲隔代教养，家庭功能不彰，导致少年缺乏家庭温暖跟引导，发生触法行为。
1: 有发现这个问题，都是家庭功能不彰，其中包含了单亲隔代，或者是是重组家庭等等的，父母跟孩子的相处，父母亲有正常的工作，有正常的家庭的一个生活作息，我相信孩子在学习课业上面也是一块很正常的。
0: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呼吁，家长应该跟孩子良性互动，切勿一味指责过当管教或过度疏忽，适时关心孩子的生活跟学习的状况，陪伴孩子身心健全的成长。而一旦发现孩子行为交友状况异常，应适时介入，耐心引导或寻求学校心理咨询等专业协助，守护孩子的成长之路。以上治安守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怎么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3: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2: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3: 什么火啊？要回收哦？这那么长一支，是要怎么回收？
2: 换下来的旧灯光、电火球，可以用新灯光的纸袋子或是纸盒子改得好洗，才能拿去回收，这样才不会弄破去堵到人。尤其清洁队员在收垃圾很辛苦，我们的包好安全啦。
3: 好啦好啦，这回收是要拿去做什么？
2: 经过专业的处理，可以分出玻璃、铁、阿米和塑胶这些再生材料，最后可以做成地砖、五金，也是路顶的外壳，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3: 这么厉害哦！我若包好，除了交予资源回收车，还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2: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这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会使收啦。
3: 好佳哉，有你给我提醒，我卡等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给它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4: 旧的电火管和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势。会使交予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予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单交予核准的回收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5: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6: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5: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6: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
7: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13，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好，先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雨特报提醒，今天受到5号对流云系发展好比较旺盛影响，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尤其要提醒今天在屏东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好，可能会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同样提醒朋友外出行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咯。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省道台88线东向12.8到12.9公里，靠近万丹路段这边，说是在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后都有铁制品掉落，通知处理。地点是台88线东向12.8到12.9公里，大约是在万大桥上，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是铁制品散落。另外，在台61线南下270.2公里，是布袋驿交流道这边交通事故现场处理当中。还有在台64线在东向的23.2公里哦，大约是靠近中和一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进行维修的道路工程作业。

国道3号南下31公里是安坑交流道这边路肩说的机车误闯情形，北区交通回报号现场正在进行后续处理。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68到40.8公里是中立转接道前大过了林口 A 交流道，内侧车道都在进行道路清扫作业。另外还要补充提醒，是国三南下144.9公里通霄到苑里之间有个1公尺长的铁片掉落在中线车道。国三南下229公里，还有在南投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有狗狗误闯情形，同样也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都转达南区交控中心、中区交控中心协助进行后续的排除回报喽。

国道五号北上，先前说在30公里的位置，大概是过了桃城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本来说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平林行控刚刚回报好，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三北上的3.2公里，大概是马东系统之前，原本这边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国一南下40.8到68公里，从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内侧车道的清扫作业通通结束撤收。台61线北上36到34公里是草塌之前，说是大货车包胎停放，再加上内侧跟外侧车道好沿线散落的轮胎皮，还好北分局现在回报，这边的掉落物以及故障车辆通通都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补充最新消息，台84线当下2.3公里是下营系统这边，中线车道有颗完整的轮胎掉落，通知处理。台61线南下270.2公里的布袋一交流道交通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再次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意。还有台61线北上，在大园 A 这边路边还是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唯一往北的204.9公里，大概是埔盐系统到彰化之间，中线车道总共有4台车的交通事故。

事故，包含三辆货车再加上一部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目前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后进行拖吊作业，后方现在车多，走走停停。国一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到彰化。

这首歌曲《进化》来自郁可唯的歌声，下午的3:21。国道1号北上，在68到40.8公里的中立转接道前，大过了林口 A 沿线内侧车道都是道路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道5号南下水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步行清扫工程，还有国道5号往北33到32公里头城交流道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进行路灯的检修作业。那特别提醒，国道5号北上受到工程影响，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北上大概是宜兰到头城沿线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有60到70公里左右，提醒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行咯。

今天在台北市区有进行国庆大会的预演交通管制，要一路管制到下午的5点钟为止。那来跟朋友好好提醒一下目前的管制地点，管制范围包含了忠孝新路、永绥街、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以及博爱路跟桃园街以东的方向，好，统统都会进行相关的管制作业。那其他周边道路有在进行管制路段，还有包含好蛮多个路段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贵阳街双向的公园路到桃园街，以及爱国西路双向公园路到博爱路口，还有在长沙街的双向桃园街到博爱路，宝庆路双向的桃园街到怀宁街，衡阳路往西从怀宁街到桃园街全线车道，以及襄阳路双向的怀宁街到重庆南路，还有襄阳路跟管前路口这边同样管制车辆往西。武昌街往西的方向是怀宁街到博爱路口，还有汉口街往东延平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开封街往西的怀宁街到博爱路口，以及忠孝西路往东从博爱路到重庆南路南侧的两线车道，在怀宁街双向的向阳路到贵阳街全线车道，重庆南路双向忠孝西路到爱国西路，还有博爱路双向的爱国西路到忠孝西路全线车道，统统都有进行道路管制作业。

整体的管制范围好其实蛮大一点点，再加上可能受到现场活动影响，所以可能会有部分地点有机动性的进行管制开放，或者是说新增管制地点哦。总之麻烦朋友如果经过周边，再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的远景指示，小心改道通行。国道3号往北170公里是靠近中港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通知处理。国三北上31公里更正，国道3号南下31公里在安坑路段这边路肩说的机车误闯情形，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了。

补充提醒，在国道五号北上33到32公里桃城之前内侧车道原本说正在进行路灯的检修作业哦，暂时封闭内侧一线车道，平林行控现在回报这边工程通通结束撤除，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好，再来持续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先前说北上在204.9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之间中线车道说是有4台车的交通事故，3台货车跟1部小客车交通事故哦，目前还在现场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现场看起来占用了是中线还有内侧一线车道，后方持续车多走走停停，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平均时速大约30到40公里，同样建议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喽。

下午的3:26，待会3:30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苏打绿清风的歌声《原谅》。有任何大陆资讯，同样打电话告诉简广喽，0800-000-1234。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亚运代表团，对全体运动员与后勤团队的辛劳表达 高度肯定与感谢，并强调站上国际舞台就是国家的骄傲，希望不管今年是否得到奖牌都继续努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2026年第20届名古屋亚运落幕，台湾拿下5金17银33铜的成绩。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先代表国家感谢运动员的辛劳及表现，并恭喜他们在亚运这个国际舞台获得肯定，获得奖牌，不管成色如何都是国家的荣耀，更举美国职棒巨星大谷翔平的例子来勉励选手。
3: 你看大谷翔平再厉害啊，他投手再强也被打过全垒打，甚至被打爆提早下台啊！打击力再强他也常常被三振啊！所以我举这些例子是要让我们的运动选手，你站上国际舞台就是国家的骄傲，你们的每一滴汗水都得到政府的感谢跟肯定。那我希望我们大家大家不管今年得到奖牌或者是没有得到奖牌，我们大家继续努力。
2: 运动部长李扬致辞时也分享自己过去选手时期参加世大运没能夺金的崩溃心境，后续训练也谨记当时的不甘心来督促自己持续迈进。他也强调运动部还有进步空间，会持续规划让选手能够被更妥善的照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年国研金奖特优奖颁发给成大电机系林志龙特聘教授研究团队，他们开发出台湾第一个多光谱慢性伤口愈合阶段辨识系统，大幅提升远端医疗及临床看诊的准确度。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国立成功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林志龙特聘教授团队设计出多光谱电路，结合影像感测器取得伤口的皮下血氧浓度，再透过深度学习演算法评估伤口愈合状态，减少医生视诊主观判断的误差。他们所使用的是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仪器科技研究中心的智慧传动与声医光电技术服务平台，荣获国研院

0: 最高荣誉国研金奖的特优奖。
1: 现在的敷料，医生来判断敷料都是从伤口，例如说有没有焦黑或是影像，但是他不知道伤口底下的血氧的情况，就是说微血管的增生是不是变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对病人有帮助，医生也可以帮助他们诊断。也帮助公司来发展敷料，我们也在成大医院落地了。
0: 除了特优奖，今年还有利用国网中心台湾山二号与创进一号，为台湾赢得国际学生超级电脑丛集竞赛全球总冠军的台大资工系李君毅教授等四组团队获得国研金奖优等奖。此外，清大电子所叶昭辉副教授团队开发出三维基层型元件集成技术，关键材料累晶至尖端运算晶片，则与另外三组团队获得国研金奖加作奖肯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前台电核能技术处主管贾姓男子涉嫌收受77万元的汇款，协助黑道围标核一、核二厂近2亿元的采购案，案经法院审理，贾姓男子坦诚犯行并缴回款项，一二审均依贪污罪判刑5年6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士林地检署查出，绰号村哥的郭姓男子，自2016年起联手厂商组成围标集团，锁定核一、核二厂边坡、雨遮、内震、围篱及建筑维护等工程，还召其他业者揭牌投标。若有厂商想进场竞标，便遭威胁利诱阻止。郭姓男子甚至在核电厂门口监看，只让自己人进场。也曾有业者私下找同业投标，导致郭男多付150万元协调费，还指使小弟吃西瓜刀恐吓。时任台电主管贾姓男子则利用职务之便，协助特定厂商取得标案，再透过低价高报、分包等方式套取价差，六度收贿共775000多元。法院认定贾姓男子犯六罪，考量他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合并判处5年6个月徒刑，褫夺公权2年。而郭姓男子16项违标罪合并判处2年徒刑，得一颗罚金。贾姓男子上诉遭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定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国民年金保险费一缴退费通知耶，可是我没有空寄申请书或亲自去劳保局办理，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你只要用手机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再用行动电话认证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查询一缴金额，直接线上申请退费哦。
1: 不用出门就能办理，真的吗？
2: 对，国保一缴退费线上办，免出门免邮寄，很省事吧。
1: 嗯，
3: 扫描国保一缴退费通知函上的 QR code， 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线上查询并申请退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国庆日连续假期，

0: 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先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是埔底一隧道里头，稍早占用在中线还有外侧车道大货车的轮胎皮，现在通通清除完毕。还有再往前，国三北上52公里是三鹰交流道之前，同样掉落在车道上的轮胎皮，好，这边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外侧车道。那北区交通有回报，通通都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在国道一号南下176到180公里之间的台中到南屯沿线内侧车道的工程作业现在结束撤收，还有在国一北上 350.2 公里是靠近冈山交流道减速车道掉落的铝梯，现场都没有发现。在国道五号北上33到32公里是头城之前内侧车道进行的道路工程已经结束。另外省道台61线南下204.8公里的方院路段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

省道台76线 C 向的29公里是中心系统到林厝路段这边好，刚好在八卦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说有一包木屑掉落，通知处理。另外台84线东向 2.3 公里是下营系统这边，中心车道还有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持续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台61线南下 270.2 公里是布袋驿交流道这边，交通事故同样也还没有收到排除回报。另外进行当中道路施工清扫，还有国一北上68到40.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大过了林口 A 交流道内侧车道进行道路清扫作业。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同样还有步行清扫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台64线东向 23.2 公里是中和一交流道这边，外侧一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

先前说到台84线东向的2.3公里是下营系统路段这边，中线车道有完整的轮胎掉落。那补充台84线目前往西的方向哦，西向的14公里到12公里沿线，大概是靠近下营系统到过了下营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还有两个家具掉落，其中一个体积蛮大的，甚至是柜子掉落情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

今天在台北市区的凯达格兰大道周边好有进行国庆大会的预演交通管制，持续到下午的五点钟为止。那根据中正二分队最新回报，目前在爱国西路的公园路到中华路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哦。管制范围其实蛮大的，所以整体可能都会进行有机动性的开放或者是调整情形。总之要提醒朋友好，如果准备行经周边，记得帮我们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原情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喽。国道三号南下，在99.3公里事故了宝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个大型的掉落物，通知北区交通中心。台84线西向从

4到12公里，大概在靠近下营系统到过了下营交流道这边，总共有两个家具都掉落在内线车道，通知处理。还有台84线东向2.3公里是靠近下营系统这边，中线车道是发现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也要麻烦您好，准备经过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好嘞，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桃园经过机场系统再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中立转接道一路到平镇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在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一北上的平镇系统经过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沿线也都是车流瓶颈点。新武高架南下开始出现排队拥塞情形，南下目前在环北路段时速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

到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同样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大约40到50。

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往北埔盐系统到彰化这边受到事故影响，时速大约只有40公里。这边事故地点后，在国道一号北上，目前大概在204.9公里的位置，有发生了4台车的交通事故哦，包含了3辆货车跟1部小客车都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目前这边只剩下外侧1线车道能够通行，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再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最后来提醒，是南部地区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排队回堵，时速大约都只有3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这首歌曲是郭彦斌的歌声 Like You， 下午的3:52，位于北上178到165公里，在台中交流道到台中系统这边，内侧车道原本进行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另外是国道3号南下35.1公里是中和隧道里头，外侧车道还有一起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三再往前南下99.3公里是过了宝山交流道之后，说有个大型的掉落物，目前占用外侧一线车道，通知北区交通中心，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台84线西向14到12公里，大概是过了下营系统之后，说有两个加制后掉落在内一线车道，特别危险，麻烦您记得帮我们小心闪避。补充提醒，在国道1号北上204.9公里，大概在靠近埔盐系统到彰化这边，总共有4台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包含3辆货车加上1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只剩下最外侧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哦。归往北现在从园林到埔盐系统再到彰化沿线，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麻烦朋友如果来得及，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刚刚说到在国道3号南下35.1公里哦，靠近在中和隧道这边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现在也都是拥塞回堵，事故地点是国三南下35.1公里的中和隧道里头，小货车加上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车速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用路朋友同样如果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补充一下，国三南下194到194.2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边，说还有2块的海绵片掉落在内线车道后，体积比较轻一点点，可能经过的时候会随风飘扬，再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目前都已经转达中区交控中心，协助进行后续的排除回报咯。在国道3号北上的60公里是埔第一隧道里头，先前在中线跟外侧车道的大货车轮胎皮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还有国三北上52公里是三鹰交流道之前，同样掉落在车道上的轮胎皮号是占用了中线跟外侧车道，目前也接获排除，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任何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最后这首歌曲送给你，李佳薇的歌声《逃亡》。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05公里，过了埔盐系统，三部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园林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1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侧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安坑路段。南下99.3公里，过宝山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型的散落物。南下194到194.2公里之间，彰化系统之前的内侧有两块海绵会飘来飘去，要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级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14到13公里之间，向一系统路段的内侧有柜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10月6号，农历来到的是8月26。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在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路段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253.2公里过了大林路段中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在这边，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5.1公里中和隧道这边外线车道小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了，雪山隧道往南的方向正在进行步行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国道三号在南下194到194.2公里和美到彰化路段内线车道两大块海绵掉落在这边，随风还会飘来飘去的。国道三号在南下过了宝山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台84线在西向12公里过了下营交流道这边两个家具掉落，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0。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我通常会在这个时间帮大家介绍歌手啊，介绍专辑啊。不过今天真的非常的跳痛，帮大家介绍这个活动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特别。台湾各地其实庙宇很多，大家都知道，那也很多很多让大家非常向往而且喜欢的庙会活动，很多朋友呢都会热情的去参与。那你知道吗？其实在台北，在台湾整个地区呢，只有在台北市的中正区

0: 去哦。如果你要办一场庙会活动是非常难的，因为大家毕竟这个是一个最高行政的机构区域嘛，那有很多很多的限制。那曾经在这边办过一场大型庙会，往前推大概也有十几年前了。今年就在今年10月17号，难得一见，在中正区有一个非常非常大型的庙会，要欢迎所有的朋友一同来参加。你能够想象在总统府前看庙会吗？很开心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财团法人台湾省城隍庙的董事长萧中川萧董事长，来跟大家聊聊。 Hello， 您好。
1: 你好。
0: 还有呢，以及一同来跟我们大家来好好介绍庙会的常务监事陈全宏陈常务监事，你好。
2: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
0: 好，麦金丢啦哈，我们就介绍活动嘛，是不是？好，先来请董事长跟大家聊一聊，这真的是十年相隔大概十几年难得的有一次的庙会活动，是不是？
1: 是的。
0: 哦，我们这一次的庙会活动呢，听说是全国城隍庙联谊总会一同来推动，由台湾省城隍庙来主办的全国城隍庙大全国城隍大会师，是吗？
1: 是的。
0: 一共会有多少的城隍爷要来台北？
1: 总共有52家的全国城隍庙，他的金尊会驻驾在台北市的武昌街一段14号的台湾省城隍庙，来供我们全国的信众来参拜，
0: 真的
1: 祈福。
0: 这52
1: 是
0: 大概遍布在台湾哪里啊？
1: 哦，全国性的，
0: 全国性的，
1: 全国性的，台北，这个新竹
0: ，
1: 还有台中，
0: 云林，
1: 嘉义，高雄，
0: 哇，
1: 屏东，台东，花莲，
0: 哇，
1: 还有那个苏澳宜兰，
0: 苏澳宜兰，
1: 对，
2: 还有外岛。
0: 外岛也有来，
2: 金门
0: 也来了，
2: 澎湖，小琉球，
0: 小琉球也来了，
1: 是，
0: 所以是遍布北中南东及外岛的城隍爷都来了，
1: 对，
0: 哈、哦，
1: 都驻驾在台湾省城隍庙，从这个国历的10月16号开始安坐到10月25号城隍爷的圣诞，然后16号就这个。恭请所有的神尊回到他们的庙宇去。
0: 对，为什么会说这个很难能可贵？就是你也知道，城隍在庙的当中的象征，跟民众的信仰当中的象征，像是一个地方官，对不对？保护这个地方的安全，跟照顾这个城镇居民的安全，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既然是我们家的城隍爷要去北部做客，对不对？我们怎么可以输嘞？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说他很厉害，就是大家就会争相的把最棒的阵头一起带来，是吗？
1: 是的，这个今年所办的全国迎城隍在台北，是全国所创的，从来没有这样子，52尊的神尊在一间庙宇，
0: 对呀、
1: 供信众来参拜，
0: 一同来参加，
1: 对，就是首次串起来的
0: 、
1: 对，
0: 那个常务监事，你有耳闻谁要带什么厉害的阵头来吗？
2: 有一些比较特色的、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屏东的东港，它有这个24司，
0: 24司要来啊，
2: 24司是由人来扮演的，
0: 24司只有他们烧王船的时候才会出现呢。
1: 对，
2: 是
0: 3年才会看到一次，他这次要来台北，
2: 是的，
0: 哇，还有呢？
2: 还有一个丰原，他的神教是一个日本神教，这是比较在台湾来讲是一个比较有独特特色的一个神教。
0: 嗯哼，
2: 是，
0: 哇。所以这个厉害就在于说，我们先姑且不论信仰啊什么问题，这些都是当地非常非常棒的艺术的凝聚，跟艺术的留存，跟艺术的保存的东西，对不对？
1: 是的。
0: 他们最珍贵的东西，今天因为我们的城隍要到台北来做客，我们要把它从那个地方带来台北，
1: 对不对
0: ？有些甚至你在当地都还看不到的一些厉害的东西，他们要带来这边 demo， 对吧？
1: 对，像这次那个我们台中一家北台中城隍庙，他来的是我们古代好像城隍爷欠这个世人，向善
0: 对，
1: 华恶 他你如果做坏事还是什么，他都知道。

0: 对
1: 啊，知道你到城隍爷这边，你就是有那个文武判，
0: 对，
1: 还有那个所有的那个几师几师坐在那边，
0: 哦哦哦，
1: 有归宿归宿的这些城隍爷，一点一点左右的这个判官了，啊，哈，
0: 嗯，
1: 啊，这个时候他你如果做好，
0: 嗯，
1: 他你的功有都。都有功德嘛，
0: 功过都已经记录下来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那你做不好 你就要受到
0: 惩罚，对，
1: 啊，像囚车，你就要坐囚车，
0: 啊，所以这些都是把它具形化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带上来一起就对了，
2: 是的，
0: 哇，台中的这么厉害哦，
1: 对对对 对, 对，
2: 北台中的
1: 城隍庙，
0: 北台中城隍庙，所以它有专属的囚车跟这个有些没有的没有的这些
1: 刑
0: 具，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这个保存了有上百年吧，
1: 应该有应该有，
0: 特地
1: 它
0: 的
1: 特色，对，
0: 所以这一次为什么会特别请到两位来这边，你以前可能要全台湾跑透透都还不一定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1: 是
0: 他在10月17号让你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在17号当天他们会在路上游行给大家看，
1: 是的是 的, 是的，我们这次的游行，啊，是最主要是在中正区跟万华区，
0: 嗯，
1: 中正区的霞来，
0: 嗯，
1: 啊，霞来还有万华区的西门町，
0: 哦，从走到西门町，哦，
1: 对对对对，西门町热闹人潮多，
0: 是是是，
1: 啊，给他们看到我们这次的活动的阵头是不一样的，有很有特色的，有什么嘉年华啦，
0: 对呀，啊，
1: 还有那个什么，孙悟空啦，
0: 哦，你最喜欢
1: 的，哦，机器人的孙悟空，哦，
0: 啊，那一次会来哦，
1: 对 对, 对, 对，
0: 那一尊会来哦，
1: 哎，哇，哎，很热闹，很热闹，
2: 还有
0: 真的听
2: 还有基隆那个护国城隍庙会有一艘船也会进城，
1: 哎，
0: 船直接
1: 很大的船，
0: 真的
1: 很
0: 假的，
1: 对对对对，
2: 是的，是的，
0: 哇。所以你看我们才问了他说有没有什么厉害，他们两个就哇这讲的就让人家觉得好想到现场去亲临现场看看嘛，
1: 嗯
0: 哦
1: 嗯嗯，
0: 好，我们请两位先稍等我一下，哦嗯，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这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大林路段中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 C 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步行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所以咯这个时间跟地点是在10月17号的什么时间，
1: 10月17号的早上，
0: 嗯，
1: 从12点开始，
0: uh-huh，
1: 我们有邀请我们国内的长官贵宾，甚至于我们现在正在邀请我们的赖总统莅临，
0: uh-huh，
1: 还有我们的行政院，这个行政院长，还有那个立法院长韩国瑜，
0: 嗯，
1: 还有台北市长蒋万安，
0: 对，
1: 我们都有邀请，但是他现在还在排时间，
0: 还在排，
1: 会回复我们，哎，
0: 所以我们就庙会界的说法12点起码嘛，嗯，是不是
1: 不是起码，
0: 嗯，
1: 仪式
0: 仪式开始
1: 那1点钟，
0: 嗯，
1: 起码
0: 1点钟起码，
1: 是是是，
0: 好，然后走的路途是从这个凯达格兰大道走，包括了中华路，是不是
1: 对，那路线的话哈，
0: 嗯，
1: 因为阵头人数很多，
0: 对 对, 对，
1: 大概2500至3000人左右所以我们分成两条线，
0: 哦，两条线，
1: 一条线是走西门町，
0: 对，
1: 从我们总统府集结，
0: 嗯，
1: 然后 起码哈，
0: 嗯哼，
1: 为衡阳路，
0: 对，
1: 啊，一走成都路到西门町，
0: 是，
1: 啊，另外一条线是从这个城内
0: ，
1: 从
0: 襄阳路
1: 那个公园路，
0: 嗯，
1: 还有开封街过来，嗯，到本庙，
0: 嗯哼，
1: 参拜
0: ，
1: 啊，然后跟着。那个我们分两条线跟着另外一条线后面走，
0: 在后面走，
1: 对对对，啊，然后就是这个所有的阵头都经过本庙拜，嗯，拜庙了，最后那个神尊再安坐在本庙，
0: 哦，
1: 供我们的信众们，哦，来拜拜，
0: 哦，所以他会从红坛那边把神尊请着，然后开始游行走这些路线之后，
1: 对对对，
0: 最后连着神尊跟阵头一起进本庙那边，
1: 对 对, 对, 对，
0: 城中市场旁边的本庙，
1: 对 对, 对，武昌街
0: 这里，
1: 是是是是，
0: 哦，这时候我就要来问常务监事了，
2: 是
0: 有没有这个行阿来你觉得最棒的欣赏地点？
2: 最棒的地点当然是从宝庆路开始嘛，嗯，
0: 对，
2: 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一次有就是特别邀请那个北女中，
0: 对，我就是要讲这个，
2: 还有建国中学的这个一队啊，齐乐队

0: 来相助啦、因为这个也是首创、因为他们也从来没有参与这个庙务方面的一个表演。
1: 对，
0: 那这个部分来讲，我们也有考虑到学生、他们的这个平常没有像我们这些阵头，他们
1: 要
0: 走
1: 这么
0: 远，
1: 对，
0: 所以我们有特别开辟了一条比较短的一个路径、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宝庆路的红毯的时候先开场先表演、然后之后

0: 阳，
1: 衡阳，
0: 然后过中华，
1: 过中华，
0: 然后经汉中街到武昌，到汉口街，
1: 嗯哼哼，
0: 然后在汉口街绕到重庆，到武昌，
1: 到武昌，
0: 哦，
1: 是。他刚刚讲了，你有没有听到一个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当然庙会有很多阵头，非常非常吸引人，什么将团啊，这个二十四司啊，然后这个神将啊，都是我们很喜欢去追的，因为这就是一些历史所留下来很棒很棒的艺术。可是这一次，因为他们在哪里？他们在中正区，对不对？
2: 是。
1: 中正区的居民、中正区的朋友、中正区的学生，就因为中正区要你老嘞，对不对？我们都要有一点贡献，所以这一次你有看过建中北一女的乐仪队来参加过庙会的吗？有吗？
2: 应该没有，
0: 从来没有，
1: 从来没有哎、欸！而且他们竟然愿意为了要这个鼓，为了要这个来响应这个可以算是城隍爷的嘉年华，
2: 嗯，
1: 所以他们一重来了，乐仪队都加入，
2: 是
1: 哇。而且建中一团、北女一团，
2: 对，
1: 哇，一点吗？他们的表演？
2: 表演，他们在总统府表演，我们是提早在12点左右
1: 、
2: 啊、来表演。那时候我们邀请的贵宾长官会莅临，
1: 会莅临，
2: 然后他们先表演热场暖场一下哈、啊，长官再过来再来致辞，再来放旗马跑，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绕境平安绕境活动这样，
1: 所以希望大家就可以到这边来，
2: 对对 对，
1: 然后可以看得到每一位这个城隍爷要去绕境开始走路的那个过程，以及每一个阵头的一开始，
2: 是
1: 不是？
2: 对，
1: 哦，我还知道不知道多早就要去卡位嘞。
2: 对，现在可以说是全国最有名的，像那个台语叫少岗的戏在神尊。
1: 对，
2: 前面，
1: 嗯，
2: 那些少侠，我们也是请台湾很有名的一家庙宇来支援、
1: 哦。你们也请少侠队哦？
2: 对呀、啊，对呀、啊。
1: 天哪！
2: 到时候大家拭目以待。
1: 哇，我想象那个少侠应该很多很多只，对不
2: 对？
1: 对，
2: 20只以上了。
1: 因为少侠光2只就很震撼了，尤其是那个将团要出去的时候，
2: 对对，
1: 对不
2: 对？
1: 他请20只哎。
0: 这边顺便介绍这个少侠的这个宫庙，就是我们土库顺天宫
2: ，
1: 顺天宫，
0: 这是妈祖庙的系列。
1: 真的耶，你看每一种系列都是高伯很好的朋友一起来响应，对不对？哈，好。17号那天的活动非常非常热闹，可是其实真正的热身活动16号晚上就开始了，
2: 嗯，
1: 是不是？
2: 对，
1: 16号晚上他们也办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音乐，
2: 对，
1: 演唱会，
2: 演唱会是
1: 哦，
2: 这个
0: 三立的超级夜总会，
1: 对，
2: 对，
1: 然后在哪里？
2: 中山堂的广场，
1: 在中山堂前广场，哦，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热身了，对不对？哦，啊，几点钟开始？
0: 5点30分，
1: 5点30分，
0: 是的，
1: 然后可以一直听，一直听。
0: 我们听到9点半，
1: 听到9点半，
0: 是的、
1: 哦、然后就近休息一下，明天早上17号早一点出门，
0: 确实是这样子，需要休息一下，
1: 对，因为太嗨了，对不对？好，然后休息一下之后，17号赶快到总统府前来卡位，是不是、哦、我们来找一个很棒的位置来欣赏这样一场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嘉年华会的活动，对不对？
2: 是，
1: 好。可是这件事情就要问到最开始了，我们要问董事长，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想法，我们要来举办这个所有的全国的这个城隍爷一起来聚一聚呢？
2: 是这样子的，
1: 嗯，
2: 那个城隍爷，
1: 嗯，
2: 这个是慈悲，
1: 对，
2: 哦，护国佑民，
1: 嗯嗯，
2: 而他我们中国人的信，台湾人的信仰，
1: 嗯，
2: 都是来自，
1: 嗯。
2: 你较早即个爸母啦，吼、
1: 哦，
2: 啊路啦来拜拜，有拜有保庇嘛，
1: 嗯、
2: 啊，城隍爷慈悲护国佑民，
1: 嗯、
2: 啊推积极推动社会公益，
1: 哦、
2: 啊关怀社会嘛，
1: 是
2: 啊，然后我们这样子来办这个活动，
1: 嗯、
2: 给大家知道，
1: 嗯、
2: 人应该要向善，
1: 嗯哼哼
2: 啊不要做坏事，
1: 对，
2: 啊来服务社会，给大众、
1: 嗯、
2: 啊来过。安定的生活，
1: 嗯嗯
2: 啊、一个教养人心，
1: 对
2: 啊，来这个共享圣级，
1: 对
2: 呀、
1: 啊，哦，我觉得城隍在某一个就是喜欢看庙会的人的心里有一个特殊的意义的存在，就是一个城镇哦，好像要让它繁荣或者让它完整，一定要有一尊城隍的存在，
2: 是
1: 对不对？

0: 那也意思就是说，这个城镇它一从一开始开始聚集、开始繁华的时候，就一定有一尊城隍。
1: 城隍它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守护神嘛。
0: 对，
1: 我们城就是一个城墙的部分的城市嘛。那隍呢，它是城墙外面的一个护城河，
0: 哦，
1: 也就是说它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守护神。
0: 对，
1: 在我们英文来讲叫 City Guard。
0: 给他有英文尊称，不过也就是说，这个城镇记录的历史，在他的庙宇跟这一尊神明的身上都会留下来，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最让我们家觉得，因为现在人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会看这么喜欢看庙会，就是因为他身上记录着，或是他正在进行的一些祭祀的仪式，甚至是他的一些阵头，他庙宇里的那些东西，在100年前的人他就在用了，对不对？
2: 是是。
0: 然后100年后我们再把它拿出来，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东西，用同样的仪式，用同样的阵头，用同样的庆祝方式，
2: 是
0: 这种感觉，这种连结性，哇，很感人耶，对不对？
2: 嗯嗯。
0: 所以一个城隍能够记录出一段生活上面的历史或生活上面的轨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怎么样会让你觉得，哦，原来时间的流动就在他的身上嘛，哦，
2: 嗯嗯嗯。
0: 哇，十几年了才又办一次这样子的，我相信大家都很拭目以待。好，您说最后呢，所有的城隍神尊到了这个我们在城中市场旁边，就是在台湾省城隍庙的聚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会待多久时间？
2: 这个从我刚刚所报告的16号开始，
0: 16号开始
2: 到这个25号，我们的城隍爷圣诞。对，
0: 所以里面一直都维持52尊的城隍，
2: 对对对对，都在那边，
0: 都在那庙宇里。
2: 对对 对, 对，因为城隍庙这十夜来哈，一连串的活动，有就是说刚刚说主持人所讲的，有这个义阵啦，还有这个绕境啦，还有我们本庙的这个法会啦，礼斗法会，还有这个25日的这个圣诞大三线礼，
0: 是，
2: 三线礼大三线礼，我们遵循古法，古时候的祭祀来做，
0: 对
2: ，就是这样的。
0: 这个三线礼，
2: 对，三线礼就是初线礼、芽线礼，还有中线礼。
0: 那个一整个一套仪式，整个下来很久时间，
2: 对，一个多小时。
0: 可是它真的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存着，
2: 是的，
0: 对不对？
2: 是的。
0: 想要看看这样子从过去到保存很多不同的仪式不同的步骤，在这边可以看到它完整的保存下来，
2: 是是，
0: 好，只要你有耐心在旁边看，就能够看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是不是？
2: 对,
0: 對，好，所以呢，时间地点呢还是要帮大家再重复一次，10月16号的晚上
1: 5点30分，
0: 你可以在中山堂广场前看到
1: 三立的超级夜总会，
0: 然后呢，真正的10月17号，真正的全国城隍大会师的活动，在中午的
2: 十二点开始，
0: 红毯位置在，
2: 总统府的宝庆路，
0: 宝庆路这边的停车场这边，就可以看得到了，12点正式开始，然后会有一系列的表演啦，
2: 是，
0: 真正骑马的时间会在。
2: 一点钟，对，
0: 两条路线都会经过中华路的周边，
2: 中华路周边，对，对，
0: 然后也都一定会回到城中市场旁边的本庙这里，
2: 武昌街一段十四号
0: 的本庙这里，所以所有想要去到老雷哈，去跨老雷的朋友，自己把握时间，把握路线，希望你都能够得到满满你最喜欢、很棒的一些照片、影片可以留存下来，是不是？
2: 是的，
0: 我再一次强调。非常的难能可贵，怎么可能有机会让他全部聚集在台北城隍庙做到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好，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选举将近，社群平台出现了政治人物竞选应援小物分享，刑事局发现可疑的账号锁定留言索取的民众，会用话术来引导加赖私下联系，部分的账号公开内容甚至跟原贴文没有关系，提醒民众要慎防各资遭骗，甚至衍生了账户遭盗领的风险。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防科警务站张家勋表示，诈骗集团可能搭上热门人物及时事话题，以免费赠送降低民众戒心，再以支付运费为由引导操作，接着假冒物流客服、以实名认证、金流认证或是账户验证失败等话术，要求提供个资金融资料，甚至操作网银 ATM， 进一步诱骗提供无卡提款 QR Code 付款码，导致账户款项遭盗领。
3: 选举要到了，那所以开始就会有民众分享一些政治人物或者是候选人的这个竞选的小物或者应援的小物，那诈骗集团他可能还是会利用的时事话题会吸引民众来做互动。这边我们要提醒民众，如果看到贴文，不论是你今天想要买东西或是看到被的这个赠送的物品，先不要马上急着留言然后加一，或是依照对方的要求去加赖。
2: 警方提醒，遇到留言加一后要求加赖或收到陌生物流认证网址，应提高警觉，切勿以只是操作网银或提供验证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也可加入165防骗宣导官方赖，掌握最新防诈资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黄姓移工骑乘机车摇摇晃晃，遭到了新北市保安警察大队盘查。黄姓移工疑似担心逃逸移工以及毒驾的身份被发现，推倒路旁的机车，骑脚踏车之后拔腿狂奔，最后在热心路人的帮助之下，警民联手来制服犯嫌，并且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行经中和区新生街还有连城路口，发现一名机车骑士疑似精神状态不佳，骑车左摇右晃。警方为了避免影响其他用路人，在该车停等红灯时，要求30岁黄姓越南籍男子下车受检，对方却趁隙拔腿狂奔，并两度扳倒停在巷内的机车还有脚踏车，企图增加员警追缉难度。所幸两名热心机车骑士一路尾随逃逸的黄姓移工，不断协助指引远景方向，才顺利将人逮捕。特勤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指出，经查验身份，黄姓移工不但是逃逸8年的失联移工，更是毒后驾车。
5: 经实施毒笔脱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4: 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建化强调，毒驾严重。

0: 危及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会秉持酒度驾零容忍决心，加强执法力道，全力维护其他用路人安全，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触犯法律，以免身陷囹圄。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零到六岁更是发展的关键期。高雄市卫生局在今天宣布，即日起带着未满七岁的儿童到全市160家合约医疗院所来接受免费的发展筛检，还能够得到限量的100元礼物卡，鼓励家长还有能够及早掌握孩子的成长状况。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儿童发展筛检会从粗大动作、惊喜动作、语言认知以及社会发展四大面向，了解孩子目前的发展情形。如果发现进一步需要协助，也能及早转介专业的疗愈。卫生局表示，去年共有33779名儿童接受发展筛检，其中1938人进一步的转介专业疗愈。提醒家长把握免费的资源，定期带孩子接受筛检。高雄市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3: 其实零到六岁是孩子发展非常重要的阶段，透过定期的发展筛检，可以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目前的发展情形，如果真的有需要，也能够及早接受专业的协助。这次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特别加码100元礼物卡，希望鼓励家长带着孩子到筛检合约院所接受筛检，把握孩子成长的黄金时期。
2: 这次100元礼物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详细合约院所资讯可上卫福部儿童医疗健康资讯整合平台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气象署已针对屏东地区还有嘉义南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各地早晚稍凉，北部宜兰及花莲低温约21到23度，其他地方23到25度，建议大家早出晚归要适时的调整衣物。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而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第27号中度台风诺洛以及第28号轻度台风小熊，三个台风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1: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2: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0: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1: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今天想吃什么啊？
4: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3: 哇，好像很不错哎！
4: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3: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4: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3: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4: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5: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来自于林心怡的歌声《等一个人》。在国道一号北上平站系统到中立转接二路段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大林路段中线车道木板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的外线车道小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交流道到台中系统这边原本在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解除。0800-000-123

国道一号在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路段持续都是车多，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林路段的中线车道木板掉落在这边，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的外线车道小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了，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步行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要提醒您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好，原本在宝山路段大型掉落物倒是接货说排除，在台84线西向的下营路段原本在内线车道哈哈，一整个柜子掉落在这边，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

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宝山路段这边呢，原本在外线车道大型的掉落物现场排除了，台65线北上呢，接近新庄一交流道过后的事故现场，现在也接获排除。台61线南下 270.2 公里布袋一交流道的事故现场，现在同样接获状况已经完全解除了，您都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今晚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天色也都已经暗下来了，刚刚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

台六十四线西向4.3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呢，传出有故障的车辆停在这里。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这里，原本在北上的埔盐到彰化路段三部货车跟一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曾沛慈所带来的歌声，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5点钟对时。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解忧，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216.1公里过草屯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单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4.3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侧有故障车停放，台88线东向的万丹路段路间也有故障车，但是乘客下车在后面推要小心留意。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沿线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嘿嘿，小姐，你车哦，有弄到人受伤哦。我是专门替人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的专家，交代给我处理，保证会用摕到较侪理赔的钱哦。啊，这个手续费的部分哦，算较俗服你啦。
3: 哎、欸，小蛋呢？小姐，你要注意哦，这款哦，代办收钱其实拢是伊的手续费哦，唔但足悬，而且哦，佫有空无顺。
2: 哎、欸，你是虾米人啊？我是专业的服务，
3: 你哦，你专业骗人的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理赔哦，唔免另外阁开支找代办，家己申请哦，资料哦传给济专，只要等十个工作日就会当摕到理赔的钱，千万唔通让这种恶质的保险代办人骗去，那么有可能会吃官司哦。

0: 申请中介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也是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的保险金，唔免另外开钱找人代办，只要文件准备好势，交代给保险公司，等待十个工作日就会使摕到理赔的钱，照规矩来上安全上实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1: 老婆，我要出门寄个信，待会我直接去幼稚园接小新回家哟。
2: 为什么要寄信啊？
1: 前阵子把老爷车报废的奖励金申请需要补件，我得去把文件寄出去。
2: 傻老公，不用这么麻烦啦，直接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进行线上补件就可以咯。只要在申请系统下拉选单选择原因，系统就会自动带出对应需补证的文件清单，接着拍照上传就可以轻松完成申请，还可以随时线上查询进度呢。
1: 原来现在这么方便，
2: 动动手指轻松补件，奖金入袋真方便啊。那你还是要记得去接小新下课哟。
1: 遵命，老婆大人，我们回来还会带你最爱吃的红豆饼。
3: 车辆报废申请奖励金要补件，只要动动手指线上申请真方便，包含车主更名、盈利事业登记变更、监理站资料物质、委托他人代理、由继承人领取以及公司歇业等状况，都可以线上点选，帮您节省宝贵时间。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来自于艾怡良的歌声，我这个人。时间来到了5:10，好，先提醒您，国道一号这边呢，在原本国道三号这边呢，原本在北上216.1公里草屯路段过后的外侧路间，自用车停在这边，有人下来检查轮胎，要小心它的安全。还有在台88东向靠近万丹路段的路间，也有车辆故障停放，人在后面推车当中。台64线西向4.3公里的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后龙路段133公里的内线车道有自用车故障。台65线在南下土城衔接国道三号地方走走停停的，还有在台74线东向的潭子系统交流道到太原，还有在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路段也都是一个行车的瓶颈。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欢迎收听。
2: 我跟你说，
3: 我跟你说，
2: 我跟你说，
4: 我跟你说，
5: 我跟你说。
6: 你好，欢迎光临。你好，请问是这几样吗？有会员吗？需要载具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莉娜。我跟你们说，今天去便利商店买东西了吗？当店员拿着扫描器对着你买的饭团、咖啡或是一瓶饮料哔一下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这个黑色一条一条长得有点像小窗帘的条码，到底是怎么让机器看懂的呢？你们可能会想，这还用问吗？不就是读取那些黑线吗？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呢。其实扫描器真正读取的是黑线和白色空隙之间反射光的差异。白色区域反射的光比较强，黑色区域反射的光比较弱。再加上每一条黑线、每一个白色空隙，宽度和排列方式都不一样，扫描器就可以把这些光的变化转换成一组数位讯号。也就是说呢，条码里的黑线和白色空隙少一个都不行。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拆解这些每天出现在身边却默默改变全人类生活方式的黑白小线条，还有黑白小方块的秘密咯。我们把时间倒回1940年代末期，当时的超市结账其实非常麻烦哦，每一件商品的价格都要靠店员手动输入到收银机里面去，商品一多呢，结账当然就慢啦，库存管理更是让人头痛。当时甚至有食品杂货的业者向学校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能不能发明一种方法呢？让

商品资讯可以被机器自动读取呢？这个问题啊，后来被一位美国年轻的研究生放在了心上，他的名字叫做诺曼·伍德兰德。有一天呢、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滩上思考这个问题，而他想到了一个自己很熟悉的东西，叫做摩斯密码，就是由点和线组成的密码。伍德兰德一边思考，一边用手指在沙滩上画着点和线，然后他就突然想到，如果把摩斯密码里的点和线用不同的宽度和长度重新排列，是不是就能让机器来读取呢？这个念头后来成为条码发展的重要起点之一。所以我们可以把现代的条码想成摩斯密码的点和线换了一种方式重新排列。当然啦，光把图案画出来还不够哦。问题来了，机器到底要怎么读呢？其实原理呢，就是当扫描器的光线照向条码的时候，白色区域反射的光比较强，黑色区域反射的光比较弱。感测器再根据这些反射光的差异，以及黑白条纹不同的宽度和排列方式，把它转换成一组数位讯号。后来又经过了不断的改良，也慢慢演变成我们今天结账时最熟悉的条码了。是不是非常神奇呢？不过啊，条码用了好几十年以后，大家开始发现一个问题，它能装的资讯实在是蛮有限的哦。因为传统的一维条码，资讯主要沿着一个方向排列，一般呢，大约只能记录20个英数字元左右。对一般商品来说，这样或许会够。不过如果是在大型工厂，每天要管理成千上万个零件呢？所以到了1990年代啊，日本汽车产业的制造现场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了。当时日本汽车零组件大厂电装公司 Denso 的工程师团队正在想办法解决大量零件资讯的管理问题哦。其中一位核心人物叫做袁昌宏，因为传统条码能记录的资讯有限，一个零件可能需要贴好几个条码，而工作人员呢就得一直哔哔哔扫个不停哦，效率实在太低了。于是袁昌宏和他的团队就开始思考了，如果不要只把资讯排成一条线呢？如果我们可以同时利用横向和纵向的空间，把资讯排成一大片的黑白图案呢？接着呢，我们要揭开的就是关于 QR Code 设计的秘密了。根据袁昌宏后来谈到的开发过程来透露，一开始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他在午休时间下的围棋哦。因为围棋黑白棋盘式的排列带给他了一些启发，所以呢，一种可以同时利用横向和纵向记录资讯的技术就在这灵光一现之中哦，慢慢诞生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每天都在用的 QR Code， 也就是俗称的二维条码。它的资讯容量一下子比传统条码增加到数百倍耶，不只可以放数字，还可以记录英文字母、其他文字，甚至可以储存网址等各种资讯。但 QR Code 最厉害的其实还不只是能装很多资料哦，而是它的三个大角落。你们有没有发现呢？每一个 QR Code 通常都有三个角落，都有一个像回字一样的黑白大方块，那个叫做定位图案。有了这三个定位图案，扫描器就可以很快判断，哦，这是一个 QR Code，甚至还可以判断它现在是正的、倒的还是斜的。所以哦，不管我们现在手机是顺着扫、倒着扫还是斜斜的扫， QR Code 都能很快被辨识到。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呢、有些 QR Code 明明已经有点脏掉了，甚至被遮住一小部分，手机居然还是扫得出来耶。这就是 QR Code 很厉害的一项设计，错误修正功能。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如果条码沾到灰尘该怎么办呢？印刷不清楚该怎么办呢？或是少了一块要怎么办呢？所以啊，它内建了不同程度的错误修正能力，在最高的错误修正等级下，甚至可以恢复大约 30% 的资料哦。当然啦，这不是说 QR Code 随便破掉1/3都可以保证扫得到哦，还是要看它错误的修正设定以及损坏的位置来决定咯。有趣的是，当初被开发出来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解决汽车制造现场零件还有生产管理的问题。原本呢，只是希望让工厂的工作更有效率。谁知道，随着智慧型手机

还有手机镜头越来越普及，这个由黑白小方格组成的图案居然彻底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现在我们出门啊，不用带一堆现金，扫码支付，去餐厅

0: 束，最后居然变成连接实体世界和数位世界的重要桥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很熟悉的经典广告台词哦？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以前听到这句话，可能只是觉得蛮有道理的。但今天讲到这一集条码的秘密，是不是突然觉得，好像真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哎？我是艾琳娜，我们下周见咯。
1: 谢谢艾琳娜所带来的，我跟你说，而且呢，这个整个的升级哦，不是说只有从一维变二维嘛，还有你连说法都升级了，对不对？过去我们会说，来逼几嘞哈，现在会说来扫一下。是不是？好，国道三号这边北上43.7到43.5公里土城路段的路肩有车辆停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大湾路段这边小黑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在南向苗栗路段内线车道自用车的故障停放情形，占用的还是内线呢。国道三号北上古坑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谢金燕的歌声，它就叫做哔哔哔。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还有在国道三号今天晚上的9点开始哦，要管制坎顶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因为要进行路面刨除作业，到时候要请您务必要提早改道了。今天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为止，国道三号的坎顶交流道的北上入口会进行封闭施工。台78线东向37.4公里古坑路段的内线车道铁架掉落在。

这里国道三号在北上 43.7-43.5 公里的土城路段之前，路间各有一部自用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龙路段内线车道呢，有一部自用车故障停放在这里。0800-000-123，0800-000-123。还有国道三号，先提醒您，古坑路段的内侧跟中线车道往北的方向，国道三号北上竹崎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都还在进行中。好，这个天色都暗下来了，请您务必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天色也都已经暗下来了，再次提醒您，车灯打开来了没有？安全距离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我们赶紧把车灯给打开来，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0800-000-123，0800-000-123。不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准备来到5:30，我们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黄姓男子伙同王姓女子承租桃园市区大楼作为制毒工厂，以自产自销的方式贩毒。宝山总队发动搜索，查扣大麻烟弹、毒咖啡包以及制毒设备等，将两人依法送办。陈一林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今年初接获情资，仅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桃园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后，发动搜索，查获大麻烟弹及毒品咖啡包分装厂，逮捕29岁黄姓男子及24岁王姓女子。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3: 查获大麻花及大麻有6078公克，第三级毒品标标原料约1公斤，大麻烟弹126支，电子烟主机235支，及毒咖啡包、大麻卷烟、毒邮票及制毒设备等赃物，查扣之原料约可制成上万包毒品咖啡包，毒品及设备市价超过600万元。
2: 据调查，黄姓男子是电子烟主机大盘商，负责承租高楼住宅不同楼层作为毒品制造分装据点。王姓女子则透过通讯软体联系药脚，在桃园、新北等地贩毒，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两人送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市十大伴手礼选拔正式起跑，即日起到11月6号受理台中在地业者网络报名，入围百大好礼的品牌将角逐十大伴手礼首奖。陈玉涵报道。
4: 公测会总干事陈学胜表示，台中市十大伴手礼活动已从地方特色产品选拔发展为串联品牌培育、通路拓展及城市行销的重要平台。今年除了展售活动，也建置伴手礼、美食及特色店家电子地图，持续提升台中品牌曝光及导客效益。
5: 我们能够推十大伴手礼，把台中最美好的味道代表我们台中的名片去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十大伴手礼是台中最好的象征。
4: 台中市政府经发局副局长林敏琦指出，市府也将透过台中市十大伴手礼及台中购物节双重加持，串点优质好礼来创造台中的消费商机。
6: 从这个十大伴手礼的选拔，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业者从好吃变成有名，再从有名变成好卖，那我想这个就是来帮助我们业者行销最大的一个利器了。
4: 本届评选分为糕饼烘焙组及特色文创组，各选出10名首奖，共20个品牌入围百大好礼的店家将获颁官方好礼标章。活动即日起到11月6号受理网络报名，12月12号、13号将在台中市政府前广场进行展售及现场票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2026挂山历艺术季开幕，10月9号起一连3天在彰化市区热闹登场。活动内容涵盖行为艺术、当代舞蹈、艺阵、变装皇后及世界音乐等，让街巷化身为流动的展场。请听报道。
7: 当传统绕境的狂热凝聚力撞上当代艺术的无边想象力，彰化县文化局张雀芬局长指出，

0: 望山丽艺术季已经迈入第八届，是在地非常重要的民间艺术节。这次当代艺镇养成计划也获得文化局社区营造计划支持，透过艺术家和传统艺镇团体的合作，重新思考镇头文化的当代可能。
1: 最传统的镇头之一就是那个神将嘛，哈，刚刚怎样三太柱哦，那三太柱现在也是走到国际上很重要的台湾文化哈，因为三太柱变成电子三太子的时候，它就很当代很动感哈，也变成是彰化的这个创新的镇头文化。
0: 福兴国中小校长林妙娟说，学校和挂山丽艺术季合作，让学生透过艺术家带领的课程实际参与艺阵创作，并且将成果带入绕境展演，是孩子亲身体验艺术、地方文化、公共参与的重要学习经验。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及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有雨23度，新竹阴天24度，台中晴天28度，台南多云29度，高雄阴天29度，宜兰是阴有雨的天气22度，花莲阴天26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陈太太啊，最近怎么开始这么热衷投资啊？
1: 啊，没有啦，就退休在家没事做啊，刚好在脸书上面看到投资名人的粉丝专页。你看，这是我们老师开的 LINE 群组哦，每天呢、啊、都有好多人分享股票的资讯呢，还有这个投资的 APP。 来来来，我教你哦，要怎么样下载啦。
0: 啊，我看看哦。哎呦，这个是诈骗啦，你千万不要上当哎。
1: 不是诈骗啦，哎，我真的有拿到钱呢。
0: 哦，这就是诈骗啦，诈骗集团常常会假冒名人，在社群上开群组，从报名牌到汇款给老师投资，哎呦，通通都是假的啦。
1: 怎么可能？哎，我确实有拿到一小笔的钱呢，总不会连这些钱都是假的吧？
0: 哦，拜托，这只是在放长线钓大鱼，等你看到台面上的获利越来越多，资金越投越多之后，你就会被封锁，哦，钱都拿不回来了。这个投资 APP 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 APP，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投资啦。
1: 哈，啊，那些在群组里面每天对我嘘寒问暖，网友之间的亲情互动啊，难道都是假的吗？
0: 哎，陈太太，老实说，你已经投进去多少了
1: 啊？啊，大概100多万了吧？
0: 哦，你真的是好，走啦走啦，我陪你去警察局报案。
2: 不要轻信保证获利的投资管道，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若想了解更多诈骗案例，法务部防诈手册这次不会再被骗了吧？已经上线，电子档可至法务部官网下载，纸本书也可洽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各分会。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迄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足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迄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4: 坤贝，别担心啦、啊，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3: 啊，真的假的？保费没变？
4: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3: 哦，这样真好真好，啊，那是要怎么赔的？
4: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3: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都较安心啊啦。
5: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

英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来自于蔡明佑的歌声《快乐有时有》。国道一号北上 197.7 公里的彰化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后方开始车多了。台61线北上145到144公里之间，大安路段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台61线北上 144.3 公里的大安二路段，对帆布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他。国道高架路段在北上的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中正路以及三多路的出口处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上面，在国道一号这边。还有呢，在台一线高南公路从过路桥到水管路口往南的方向持续车多。台74线在东向呢，目前从潭子到太原路段持续也是走走。

0: 来自于邹旭的歌声 T-shirt。 好，在靠近国道一号这边呢，北上 197.7 公里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 速度。好，台61线新兵快速道路北上大安路段这个帆布掉落，请您小心闪避了。台74线在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车多，台78线东向的古坑路段内线车道铁架掉落在这里，台61线线西路段有掉落物往北的方向，然后往北的方向鹿港路段还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交通组警务员林燕宇林警务员，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警务员呢，要来说所有的朋友再次提醒，有关于在国道上面呢车辆故障正确的应变措施以及方法。好，首先要从哪方面开始谈起呢？
2: 首先就是要从车辆故障的部分
0: 哦。
2: 这个大家如果最近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在新市高速公路我们蛮常遇到有车辆故障的状况。
0: 嗯，
2: 那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车辆如果有定期保养

0: 话，
1: 嗯，
0: 不太可能就那么刚刚好，那么刚刚好在高速公路上就遇到故障的状况。
1: 对，
0: 对，所以呢，会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真的不小心遇到了这个故障的状况，或者是说，哎，你开到一半，那如果没有动力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1: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连假的时候故障车特别多？
0: 非常多，
1: 所以真的是有人很久不开车，连假开出来，然后就抛锚的。
0: 嗯，应该是说现在有一些大众工具真的是蛮方便的。如果说你住在台北、新北、北部地区的话，其实都有捷运、铁路这些大众运输工具，你只有连假的时候才会到比较远的地方，或者是说到郊区去旅游的话，你才会动用到自家的车辆。不然来说，现在我们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用公共运输东西，工具，就是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做在城市里面的移动嘛。
1: 所以真的廉价高速公路抛锚车的件数会比平常来的多一点，
0: 会
1: 哇，那紧接着又两个廉价了呢。
0: 哎，是，所以会跟大家报告说，如果真的在开的当中你遇到你的车子突然没有动力了，或者是说你的车子突然故障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该怎么处置会比较好。
1: 好，所以你会开始建议大家一旦发生了抛锚状况，首先我们要做什么呢？
0: 如果呢您还是在行驶在主线车道上，就是你还是在内线、中线、外线车道这个部分的话，建议你还是要先开启你的方向灯，也就是车辆还有动力哦，不是完全停下，就是你车辆还可以动，但是你觉得它已经怪怪的了。那这个状况我们会建议你先开启你的方向灯，将车辆逐渐的滑离主线车道，停在路肩上，或者是到 B 车弯，那开启我们的危险警示灯，并且在你车辆后方的50到100公尺树立车辆的故障标志，警告后方的来车。这个是你在主线车道上发现了你的车辆有状况了，那你还有办法开到路肩或 B 车弯去做停靠的话，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1: Okay.
0: 那如果说呢，你的车辆已经在车道上，就是不管你是内线车道、外侧车道或中线车道，已经完全是停下来了，没有办法移动了。麻烦你要马上开启你的双黄灯，就是你的危险警示灯，那并且在车辆后方100公尺树立车辆故障标志，同时马上通知我们警方协助处理。
1: 所以能动就一定要移到路肩，甚至避车弯，哈，
0: 没有错。
1: 啊，不能动就要就近赶快想办法保护自己，是不是？
0: 是，对，因为你在车道上，其实大家也知道，高速公路有速限的规定，
1: 对，
0: 最低速限基本上都是60以上。
1: 对，
0: 那你如果停在车道上，你的状况是一个固定物，对，那60公里以上的车辆去撞击到你的车子，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
1: 是，好，那今天如果说车辆抛锚在这里，你说可以移动的话，移动，那一定要放警告标志嘛，对不对？
0: 对。
1: 那有距离上面，常常我们就是说，有听众打电话来问说，来讲说，哎，这边有一部抛锚车，哎，警告标志的距离不够，哈，啊，怎样才叫够？
0: 怎样才叫够？当然，如果你是在路肩的话，我们建议是50到100公尺。大家如果去注意看一下我们的车道线，我们车道线是白色一段是4公尺，中间空白地方是6公尺。那其实这个一长一短的部分，这样加起来一组就是10公尺。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路肩的话，我们建议你至少要走5段白线以上，好，到10段白线左右。那你如果在车道上的话，会建议就是一定要到10段白线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要看车流状况，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下车之后还蛮危险的。那当然这个部分因为这是法规上规定你一定要有一个警示的状况，所以你自己可能要看车流状况去摆设这个故障标志。那会建议大家最好最好第一个就是不要让车子在高速公路上故障嘛。
1: 对呀、啊，对
0: 对，
1: 可是我看到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更让我们担忧的情形，就是

0: 他不但不放警告标志，人还站在后面讲电话，甚至想要推车，不然还是有人在高速公路上面想要自己换轮胎，这种都是很不好、很 NG 的行为，是不是？
1: 没有错，大家知道高速公路上的车道到底多宽吗？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的车子放在那里，你如果蹲下去在那边做修车或换轮胎的动作的时候，你的身体是会暴露在危险之中吗？
0: 哦，真的耶，会暴露在危险之中哦。
1: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你看一下你前面的车子，它在车道上的宽度，那你如果蹲在车道上，当然是不太可能蹲在车道上，那有可能在路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路肩有些地方已经有做就是路肩的一个缩小的部分，为了要让比较多的空间来做车道，那其实车辆停在路肩也是刚刚好而已，可能没有那么有余裕的空间让你去做车辆轮胎更换或维修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尽量一定请大家故障之后让拖救车拖离开高速公路之后，我们再来做维修的动作才是最安全的方式。
0: 所以不可以站在那边当人体警告标志，也不可以不放警示灯，甚至在这边修轮胎都是不对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赶快下去是最好的。
1: 没有错。
0: 哦，好，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有没有一个方式可以让我可以迅速而且正确的找到可以帮助我的警察嘞？
1: 对，这个呢就要麻烦大家下载高速公路局所开发的一个叫做 H1968 的 APP，或者你用手机直接拨打1968，都会直接连线到高速公路局的交通中心，或者是使用1968 APP 里面有一个叫警政报案的功能，
0: 对，
1: 那个只要一按下去的话，会直接连接到我们所在地的警察单位的勤务指挥中心。也就是例如说你在泰山路段，你把这个1968 APP 报案系统警政报案按下去之后，它就会联系到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一公路警察大队的勤务指挥中心。那它就会马上如果你有把相关的定位都打开的话，
0: 对，
1: 其实我们的勤务指挥中心的同仁就可以大概知道你在什么位置，就可以迅速的派遣就近的巡逻车前往，那并且也可以请交控中心，如果你是在车道上的话，我们也会请交控中心先派他们线上的拖救车先去把你做一个故障排除，就是脱离主线车道的，
0: 对对对，
1: 部分。
0: 对，我跟你讲，其实你只要找对齁，那个拖吊车都来得很快，对不对？
1: 对，
0: 哎啊，就怕你那种齁，每个人都会这样啦，谁会常常在高速公路停下来，这都会很害怕又很惊慌，所以报错单位报错高速公路的大有人在嘛，对不对？
1: 对，没有错。那有些人是没有去注意到高速公路一个危险状况，以为高速公路跟平面道路一样，可能还会在 argue， 就是会在跟拖吊业者抱怨这个，哎，为什么这样一段路要多少钱？对，那会跟各位民众报告的是，其实您的生命安全绝对比他脱臼的费用来得有价值。
0: 对啊，对哦，所以其实先决条件就是这样啦，不论你是什么抛锚车状况啦，没有油没有水啦，冒烟啦，甚至是轻微事故啦，只要车子能动人没有事情，请一定要把这个口诀记在心里，就是下高速公路拜托，对不对？
1: 对，没有错。你只要离开高速公路到平面道路之后，第一个周遭的车速环境没有到那么危险的状况之下，我们再来做后续的报案处理都可以。
0: 对，你就可以在一个更安全的状态好好的来处理这些事情，好，不要再身处一个很危险性非常高而且随时随地旁边车速都很快的状态之下来处理，这样真的我们很担忧你的安全啦。
1: 没有错，尤其您自身可能没有感觉到危险，
0: 对啊，
1: 但是我们这个警方单位，我们可能从交控中心的监视器，就是路况监视器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后面的车辆都是在都是在闪避您的车子跟闪避您的人，那每个人的驾

0: 驶反应真的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笃定说每个驾驶人都可以一定看得到你，
1: 对对，
0: 每个驾驶人都可以在遇到您之前就可以做完美的闪避动作、嗯、
1: 没错、哦、你真的冷静一下想一想、哦、旁边的都是一百一百一直开过去有多恐怖啊，是不是？
0: 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1: 对，真的确保自己的安全。不过先决条件是请你现在开始先把你的爱车做好保养啦，不要在高速公路上面抛锚才是对的。
0: 是，
1: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警务员介绍，谢谢您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在连假期间都可以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精神。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0: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2: 现在时间
1: 晚上六。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冈山到楠梓，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段一路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4.3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于罗文玉跟娃娃魏如萱所合唱的作品《追星星的人》，6:08，在台61线北上啊，鹿港路段先前的一大包掉落物排除了，县西路段这边的北上掉落物也接获排除。国道1号南下20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内线车道路面上坑坑洞洞的。国道1号北上中正还有3多路出口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1号在北上211公里的园林路段北上入口匝道有一部灰色自用车，车号多少多少65，车速超慢，还占用了内线车道。

0: 6:13，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您好，
1: 市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的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

0: 在20到30左右。另外在南下林口出口下不去，回到主线大约是2公里的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60左右。北上的内坜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至于在北上的内湖一直到五堵的路段，车流就更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南下的圆山到五股路段车流也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不等。北上从堤顶高架的部分一直到戏子端车流更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东向从机场端沿路一直到机场系统也是车流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过了新店到安坑的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南下土城路段车速也是相当缓慢的。另外在北上过了大溪一直到莺歌系统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凤林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其余的还算不错。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台南系统要永康路段以及南下过了南子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那另外在国十的部分，西向过仁武到左营端以及东向左营端路段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其余的都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不客气，
1: 拜拜。

国道一号在南下内湖路段哦，哎呦，路面上坑坑洞洞的，您特别小心。台76现在往，好，这是一个夜间的施工预告，往埔盐方向林厝路段今天晚上会有工程进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园林路段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有一部灰色自用车一路摇摇晃晃前进，车速又很慢，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在台一线的高南公路从过路桥到水管路口这边持续车多，台61线北上信息路段这个掉落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

来自于《阳光爱的歌声》影子舞者，在台七十四线呢，西向往彰化方向哦，大里一到大里二到大里一路段时速说只有20到30公里，哇，怎么会这么难走？台六十六线西向的新屋路段这边两部车事故有人员受伤，占用了部分车道，还在进行处理当中。6:27跟你说拜拜喽，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得顺畅，一路平安，我们明天见。

0: 经广晚间新闻。
1: 流感重症死亡创新高，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确定病例。社茂民中科院进口军用晶片转卖中港，十人获利超过3亿遭起诉。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10月6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上周流感重症死亡数创新高，疾管署表示疫情在高峰波动，11月才有望脱离流行期，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疫苗。另外，国内今年首例伤寒病例，中部一名女子吃海鲜染疫。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上周流感重症不仅突破百例，直接飙到219例，还造成44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急门诊的类流感就诊人次13.9万人，比前一周略微下降。预估流感的高峰已经过了，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疫情还在高点波动，预估接下来2周每周约有13到14万人次就诊，11月才会脱离流行期。
3: 但是你说会不会是最高已经过了？那有时候疫情如果说大家再不重视防治的话啊，突然间又飙上来也有可能。好，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大家还是持续养成好的习惯，赶快打疫苗，这个是比较实在的。
2: 国内还出现少见的本土伤寒病例，中部30多岁女子喜欢吃海鲜，8月下旬开始发烧、呕吐、腹泻，1个月内4度就医才确诊伤寒，住院1周才康复。另外，肠病毒连续4周急诊都破1万人。疾管署提醒民众务必落实咳嗽礼节、手部卫生，避免生食，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有业者假借中科院的名义，伪造科应急制作不实文件，向美国德州仪器等采购管制晶片，再转售至香港，提供中国制造军工武器，牟利超过3亿元。新北检近日起诉10人，其中最重求刑10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新北地检署侦办管制晶片非法出口案，查出优活创意科技、全达资通公司负责人陈南等10人涉嫌自民国106年起，为以中科院名义申购美国管制晶片，再转售出口香港，非法获利超过新台币3亿元。检方指出，业者采购管制晶片需提出最终使用者声明，经原厂及代理商审核，若最终用户是中国等地，将拒绝交货。经调查出，陈南曾任晶片代理商业务，明知中科院是亚德诺半导体、德州仪器核准的最终使用者，仅未填文件，未刻中科院印章，取得可用于雷达接收器、电子侦察及干扰器的高速管制晶片，再转售香港，且为规避查缉，还将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制晶片重新包装，未标 Made in Taiwan。警方认定涉案人明知晶片最终流向中国研究单位，仍为谋取暴利出口、涉犯诈欺、伪造文书及洗钱等罪，近日侦结起诉，求处陈南10年徒刑，其余被告1到8年不等徒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玉在美国遭中国政府代理人监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中国从事危害人权的跨境镇压已经成为事实，不能选择沉默或不当一回事，呼吁国人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记者李一纯报道。
5: 中国涉嫌对总统赖清德家人进行非法监控，行政院院长卓荣泰6号表示，中国从事危害人权的跨境镇压，政府与民众都不能沉默或不当一回事，呼吁国人及相关团体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
6: 特别呼吁全体的国人以及各个团体要特别注意自我的安全、自身的安全。那对于我们在国内格外的动作，除了在治安、在人安各方面都要持续的提高警觉。

0: 这是政府跟人民一起保卫国家主权跟人民安全唯一的办法。
1: 美国国务院也回应，美国致力保护境内人士免受企图恐吓、骚扰、伤害或威胁他人的外国政府及政权越权侵害。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则表示，中共跨国镇压对象已经从政府官员、政治人物扩大到一般民众，政府正从预防、保护、反制三方面强化因应机制，包括建立跨机关快速反应机制及全民指引，加强受害者保护，并与民主国家共同反制。另外也将强化相关法制，目前正积极研修反渗透法等相关法律。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黑帮堂主戴姓嫌犯等人涉嫌成立空壳公司，专为诈欺及地下博弈集团洗钱，换汇洗钱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3: 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要进来
4: 这。警方上门查获戴姓父子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被害人多达58人。刑大侦五队队长蔡志成说，
5: 本案黑帮堂主戴贤以虚设空壳公司，表面上从事一些商业往来，私底下帮犯罪集团进行代收代付洗钱。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金流分析，发现高达58名被害人的血汗钱，在短时间内遭多层次转汇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4: 警方表示，赌客跟被害人的血汗钱汇入空壳公司账户后，随即被层层转汇到帮派首脑戴姓范闲掌控的公司账户，再将大笔新台币换汇为外币，最终全数汇往境外银行账户。清查集团洗钱总金额超过4亿2000万。专案小组发动3波联合搜索跟查缉行动，陆续拘捕首脑戴姓嫌犯跟35名共犯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跟赌博等罪嫌，分别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跟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今天在总统府前展开国庆大会预演，吸引大批民众一睹为快。今年集结超过20组表演团队，更邀请到1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堪称典礼一大亮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庆祝中华民国115年国庆，来自屏东的纳鹿湾五岳剧团将1960年代到1980年代部落族人参与新生活运动及国庆游行的历史记忆，转化为舞蹈，为大会揭开序幕。今年国庆一大亮点是邀请到了10位内政部防灾士与金门儿童合唱团、金门县成人合唱团一同领唱国歌。此外，还有来自内政部警政署、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等单位超过2500位防灾士集结，带来韧性防灾、守护生命主题游行。总队长林荣辉说，
7: 这一次动员了5个梯队，2500人，表现说我们内政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训练社会各界的这些防灾士，展现我们的一个社会防卫韧性。
6: 每年国庆大会最吸睛的国防展演同样没有缺席，今年将出动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65辆挑战者重机、警政署维安特勤大队与无人机队、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国旗机队以及空军雷虎特技小组、永鹰高教机等队伍，邀请大家一同关注国庆当天正式演出。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今年国庆连续假期疏运期间为10月8号到12号，桃园机场预估5天旅运量约73.8万人次，平均每天14.7万人次。出境高峰在8号、9号，入境高峰则为11号，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另外，为配合国庆典礼空中操演，10号上午将有3个时段暂停起降，旅客需要留意航班可能有所延迟，建议出发前先确认航班资讯。今年国庆晚会将在10月9号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举办。交通局提醒，除了区运路自海山路到汉生东路实施24小时交管，区运路及海山路停车格也在8号下午4点起到10号凌晨暂停使用。记者刘威报道。
8: 国庆晚会首度在新北市举办，限量9000张门票早已索取一空。 对于届时将有大量人车潮涌入板桥第一运动场，是否已经提前规划交通管制，包含板桥区运路，从海山路到汉山东路，从10月9号中午12点到10号凌晨12点将全面管制，板桥第一运动场周边的路边停车格也将暂停开放一般汽机车临停，会场旁的 U-Bike 板桥第一运动场站位也将暂停营运。交通局交安科长李友清说，
9: 活动会场临近车站及百货商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无论搭乘捷运、台铁、高铁，达车站后步行约10至15分钟即可抵达活动会场。
8: 交通局提醒，搭乘捷运、高铁以及台铁的民众，可以依照现场地贴还有立牌指示前往新站路出口，再沿新站路步行到板桥第一运动场。搭乘公车则可以利用265、604、657、蓝17等路线，在海山高中或是第一运动场站下车之后步行前往。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今年国庆三天连假即将到来，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10月9号清晨5点起将涌现南下车潮，11号则换成北返尖峰，提醒用路人配合苏花路廊的大客车优先与车种管制措施。记者罗家辉报道。
10: 迎接115年国庆日三天连续假期，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9号清晨5点起将涌现南下车潮，全日交通量约13000辆次。11号的收假日则以北返车流为主，预估达12500辆次。交控中心主任詹晨耀说：“
11: 预估连假首日，苏花路廊南下旅次全日交通量13000辆。”当日首波车潮将于清晨5点起涌现，尖峰车流预估将持续到中午12点以后逐渐缓解。
10: 为了确保交通顺畅，建议往返花莲的长途旅客优先行驶台九线苏花改路段。同时，公路局在连假期间将视车流状况，启动大客车优先通行、时段性开放路肩及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通行等管制措施。管制时段为10月9号早上5点到傍晚5点，10号早上7点到中午11点，以及11号中午12点到傍晚6点双向实施。公路局呼吁用路人出发前做好车辆检查，行驶途中随时注意 CMS 路况资讯，平安欢度连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北市今天起开放大型重型机车停放路边收费机车格，红黄牌重机可依车身大小斜停两格，并采机车停车费率两倍计收。不过部分路边机车格仍有停车时间限制，超过时间恐遭开罚。记者陈伟玲报道。
12: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台北市自113年四月起，从路边停车格开始试办大型重机停放，后续逐步扩大至路外停车场。截至7月，共开放36处路外停车场给大型重机停放。停管处表示，经过民意调查以及示范期间观察，大型重机停放机车格并未对一般机车停车秩序造成明显冲击，因此10月6日起扩大开放全市约6.3万格路边收费机车格，供红黄牌大型重机停放。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科长李杰如说：“
13: 红黄牌大重机就是一样可以采斜停两格的方式停放。”那计费方式一样是比照该路段或者是该停车场它的两倍计收方式。那以路边车格来说的话，机车大多是计次20块，所以它计次的话就用计次40元。
12: 停管处提醒，部分路边机车格仍有停车时间限制，超过可停放时间属于违规停车，执法单位可以处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本次开放仅限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以及设有特殊禁停标志、标线或禁停时段的路段，仍需依现场规定停放。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受到今年台风所带来的丰沛降雨，目前全台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水利署评估，今年整体供水正常中性，对水情审慎乐观。不过，随着进入秋冬枯水期，后续也将逐步进行供水调控，因应未来水情变化。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台风季进入尾声，台湾也开始进入枯水期。水利署署长林元鹏表示，今年八九月的几次台风都带来充足水量，水利署每次都以最后一次台风的概念来积极蓄水。目前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北部石门水库蓄水率超过98%，

0: 南部增温及南化水库也都维持在 97% 左右，整体水情优于往年平均值。不过随着降雨机会减少，国内水情也开始进入调控期。
1: 我们接着就开始会进入供水的调控了，因为我们一定要审慎去面对这个水的问题。北部要看明年春雨，南部要看到明年五月的梅雨，都是一个大变数，都是未来我们的挑战。不过整体而言，今年算是一个正常偏中性的一个供水的状况。
0: 林元鹏表示，年底前第二期稻作陆续结束，明年一二月也将开始第一期稻作，预估到明年一二月前供水相对稳定。至于之后的水情，仍要继续观察后续春雨和梅雨降雨情形，水利署将依各地水情持续调度，确保枯水期间供水稳定。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3: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 43.2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西向燕巢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32公里到34公里在水上系统路段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台66线西向14公里到13公里新乌一交流道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大里2到大里1交流道车速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台74线西向 28.2 公里太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5: 俄罗斯实验室爆发鼠疫疑云，一名实验室人员染不明肺炎猝逝。当局发布声明称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表示台湾已经全面强化边境港埠检疫， WHO 评估这起事件对大众公卫风险极低。记者尤柔纯报道。
6: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个专门研究鼠疫和高危病原体的实验室传出一名28岁女性技术人员死于不明肺炎，引发讨论。当局紧急封闭五家医院，框列接触者，只验出两例新冠肺炎，两例鼻病毒感染，对外声明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已经透过国际卫生条例机制询问相关事件，并持续监测国内外疫情，强化边境检疫措施。
7: 那1953年之后，台湾地区就没有本土的鼠疫，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持续在做监控之外，我们在了解国际的疫情之外，当然也会做好一些相关的盘点。那这些盘点的话，包括检验，包括药物，包括医疗，这些我们都有在盘点哈。如果说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或者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会适时跟媒体还有民众说明。
6: 疾管署也和台北荣总、台大医院、成大医院合作设立特殊病原科技照护示范中心，组成专责的团队，随时提供各级隔离医院专业技术指导与照护。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5: 缅甸除了武装冲突，诈骗园区近期也雨尽复燃。外交部提醒国人不要进入高风险区域，一旦在这些区域发生人身安全问题，外交部很难前往营救。记者朱瑞森报道。
8: 缅甸军方在九月底对若开邦乔克涛镇发动空袭并造成伤亡。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林昭宏表示，缅甸很多

0: 地区目前都有武装冲突，因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掌控，提醒国人不要前往这些区域。此外，对于曾经遭到清剿的缅甸诈骗园区，近日又出现死灰复燃的相关新闻，林昭宏说：
1: 那如果发生任何身安全，事实上我们驻管，说句实在话，几乎是没有管道可以前往营救的。那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请国人真的，如果你的家人或朋友执意要前往这些区域，一定要用最大的力量来劝阻他们前往，避免事后呢就会造成个人跟家庭的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0: 缅甸目前旅游警示涵盖黄色、橙色、红色三种灯号，包括若开在内多个邦都是红色警示。外交部强调，外交部虽有责任营救国人，但受到现实环境限制，有些情况力有未逮，要请国人谅解。也请有赴缅规划的民众务必先进入领务局网站了解详细的内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放宽后，食药署首度在边境拦截到零食大厂进口的美国马铃薯含有致命的龙葵碱毒素，339公吨全数退运销毁。另外，知名港式餐厅进口上千只中国美奈皿汤勺，也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遭到拦截。记者游柔纯报道。
3: 这是今年二月放宽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之后，首度验出不合格的马铃薯，但违规的项目不是发芽，而是没有发芽，但却验出了致命毒素龙葵碱，数量多达339多公吨。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敏说：“
4: 本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花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抱怨的美国新鲜马铃薯检出总配糖生物碱，每公斤248毫克，依据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马铃。”属的总配糖生物碱限量为每公斤200毫克，这批美国的马铃薯必须脱运或销毁。
3: ATT 集团旗下的兴旺餐饮企业有限公司从中国进口上千只的美奈皿汤勺，也在边境被拦截，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长期使用恐怕会有致癌风险。食药署已经提高兴旺餐饮进口抽查的强度，抽验提高到20%到50%的加强抽批，强调违规的品项全数都已经在边境退运销毁，请民众安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麻醉科林姓医师涉嫌趁女病患肠胃镜检查后麻醉药效未退时猥亵，被害女子提告求偿，高院今天判林男应赔心理咨商费及精神抚慰金共新台币118万2千元，不得上诉，全案确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台湾高等法院判决指出，女子民国111年11月25号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接受无痛胃镜及大肠镜检查，由时任麻醉科林姓医师施以重度镇静，女子主张检查结束后麻醉药效未退，意识不清且无法抗拒，林姓男子却以手指触碰下体，侵害性自主权，造成精神重大痛苦。女子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一年每周一次心理咨商费182000元，另加精神抚慰金100万元，共求偿118万2千元。高院合议庭认定，林姓医师事后接受北医访谈时，曾承认女子麻醉药效未退，无法抗拒时有相关行为，足认女子主张有据，认定林男故意不法侵害性自主权，判赔118万2千元，不会上诉，全案就此确定。刑事部分，一审以趁机猥亵罪判刑1年2个月。高院115年5月认为林男利用病患意识不清犯案，破坏医病信赖关系，且未与被害人和解，不会上诉。林男不服高院判决，再提上诉，目前最高法院审理当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黄姓男子伙同王姓女子，承租桃园市区大楼作为制毒工厂，以自产自销防止贩毒。宝山总队日前发动搜索，查扣大麻烟弹、毒咖啡包及制毒设备等，将两人依法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今年初接获情资，仅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桃园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后，发动搜索，查获大麻烟弹及毒品咖啡包分装厂，逮捕29岁黄姓男子及24岁王姓女子。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7: 查获大麻花及大麻油6078公克，第三级毒品标标原料约1公斤。”大麻烟弹126支，

0: 烟主机235支及毒咖啡包、大麻卷烟、毒邮票及制毒设备等证物，查扣之原料约可制成上万包毒品咖啡包，毒品及设备市价超过600万元。
1: 据调查，黄姓男子是电子烟主机大盘商，负责承租高楼住宅不同楼层作为毒品制造分装据点。王姓女子则透过通讯软体联系药脚，在桃园、新北等地贩毒，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两人送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花莲一名60岁王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央路一段与福昌路口，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等红灯的自小客车，小客车上一家四口都送伤送医，详细肇事原因正由警方调查厘清。记者张涵报道。
3: 60岁的王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沿花莲县吉安乡中央路一段往南，在福昌路口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停等红灯谢姓女子所驾驶的自小客车，车上载有60岁的母亲、73岁的舅舅、27岁的媳妇，强烈的撞击力道导致小客车内四人多处擦挫伤，救护人员获报到场，随即将四人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救治，经治疗之后已经没有大碍。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刘瑞年表示，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4: 经同仁到场了解，为王姓男子驾驶一引车，沿中央路一段北往南直行时，因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停等红灯由谢姓女子所驾驶之自小客车，事故造成自小客车驾驶及车内两名乘客身体不适送医治疗，所幸均无大碍。经查，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持照正常。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3: 吉安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或车流密集路段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安全跟车距离，切勿因一时疏忽或疲劳分心而酿成事故，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劳退新制今年7月起开放纯旧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劳动部公布最新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37000人申办，相当于每3名纯旧制劳工就有1人自愿提缴。另外，已经有666名劳工与雇主合意提前结算旧制退休金，总金额接近21亿元。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劳动部今年7月15号修正劳退条例施行细则，开放纯旧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以和雇主协商提前结算旧制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目前已有200家事业单位与666名劳工完成结算，平均每人约315万元。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表示，部分雇主认为退休准备金原本就是为劳工退休预作准备，提前结算后，除了让劳工退休保障更加确定，事业单位如果已经没有支付旧制退休金的义务，也能依法领回专户剩余款。
6: 这样的一个结存，那劳工可以有更多的这些退休金的保障。他说，那其实他继续在我这边待下去，他也很放心啊。哦，他也很放心，不用担心说后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动。
5: 黄维琛指出，对接近退休的资深劳工来说，提前结算后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持续参与收益分配，也能减少对未来退休金的担心，反而可能更安心继续留在原本的工作岗位。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1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7.2公里桃园前，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中线两个车道后方回堵，南下的南子入口匝道往主线前有货车的框架掉在这边。国一北上342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小客车起火在外线车道跟路间。国道十号西行的燕巢交流道入口，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省道消息，台66的西行14到13公里平镇系统到新屋一两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28.2公里彰化太平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台82线东向32到34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有国庆大会的进场交管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桃园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走走停停的，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定点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大园到南桃园，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都是车多。新竹路段的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十号的西行仁武到顶金，顶金到竹园的双向都不到60公里。补充，国一南下的365.5高雄九如前的府外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起火了。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2: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2: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0: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歌曲叫做《挚爱》。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跟其他用户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的97.4公里过新竹 B， 中间外线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的太原出口前，两台车停放在外线车道后方回堵哦，没有警示哈。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肩小客车起火了。今天的降温，北部地区的朋友应该有明显的感受了哈。冷风过境 ，SHE 歌曲叫《热带雨林》。

SHE 歌曲叫做《热带雨林》，19分。北部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桃园，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比较慢的。

在天气的部分呢，好，目前呢，哈，如果你在气象署，你会看到呢，太平洋上面其实有三个台风在飞来飞去吗？哈，目前这三个台风应该是不太会影响台湾的，哈，可是呢，这些的天气状况会让这个整个太平洋

杜德伟做我的情人。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交道的中线，小货车绑带太长了，拖到地板上起火花咯。国道5号南下 5.5 到 6.5， 石碇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的爬坡道这里在施工。国道1号南下 97.4 公里过新竹壁的中间外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陶喆跟卢广仲的合作歌曲叫做《那个女孩》。27分，待会7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Nicki Lee 李玖哲 ，Baby 是我。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遭人殴打，检警查出是香港黑帮成员所为。在机场将廖姓男子具体到案，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涉犯伤害、恐吓公众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最重5年刑期。黄俊伟报道。
1: 其诉书指出，廖港发是香港地区帮派成员以及所谓的行动组组长，他和其他4名共犯受境外人士出资雇用，分批入境台湾，为了取得港币10万元报酬，今年7月6号在永丰站酒店大厅殴打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的脸部，随即购买衣物便装并前往台中国际机场。检警赶在他企图离境前将人具体到案。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2: 检察官审酌本案犯罪目的，在借由跨境施暴制造寒蝉效应，犯罪手法具有高度的计划性、组织性及反侦查性，本案不仅侵害被害人身体法益，更借由跨境暴力及媒体传播产生杀一儆百的效果，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言论自由，因此检察官具体求处法定刑最重之5年有期徒刑。
1: 台中地检署强调，被告刻意攻击长期从事公共议题评论人士，客观上具有以暴力恐吓公开评论者的效果，足以使得媒体工作者、公共议题评论者以及一般民众因为畏惧报复而不敢发表言论。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消基会针对国人6大热门旅游目的地采样172张有效的 eSIM 进行检测，发现有 72.1% 的归属网路不属于目的地的国家，将近80%贩售平台所揭露合作的电信业者和实测结果不符，呼吁主管机关强化资讯揭露。朱瑞森报道。
3: 近年来，海外旅游 eSIM 快速普及，消费者只需在出国前线上购买并完成开通，省去更换 SIM 卡及携带分享器的麻烦。然而在低价吸引力的背后，消费者未必了解相关的资安风险。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4: 那个通路去宣称说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电信公司，69%以上的这个eSIM，它实际上呢，电商的那个网页页面讲的这个业者跟实际上我们测到的 HPLMM 的业者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觉得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说风险是高的。
3: 消基会强调，使用漫游并不代表一定有资安问题，重点在于消费者购买时难以得知资料会经过哪些国家、业者或网络节点，无法事先评估风险。如果重视资安或网络来源透明度，可优先选择国内电信业者的国际漫游，或直接购买目的地当地电信公司的 eSIM 来使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庆连假3天即将登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分析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运用专案的 LINE 群组精准交通疏导。魏经理报道。
5: 国庆连假，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估将吸引大量返乡跟旅游车潮涌入。为了确保假期期间道路交通顺畅，警方针对辖内容易拥塞路段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首波返乡跟长途车潮预计10月8号下午4点起陆续涌现，而观光旅游车潮则预估10月9号上午开始显著增加，假期最后一天下午则迎来北返工作地的复归车潮。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也针对国庆日连续假期成立交通顺畅专案 LINE 群组。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针对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成立交通顺畅专案 LINE 群组，秉持着反应快、处理快原则，如有接获民众110报案关于交通拥塞讯息，同步上传专案群组管制，各分局勤务指挥中心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线上巡逻员警抵达拥塞现场执行交通疏导工作，并回报处理进度。
5: 建议用路人出门前可以拨打1968即时路况查询系统，或在车程旅途中随时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1到27度；中部晴时多云，21到30度；南部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阴天，21到29度；离岛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蝙蝠侠，你怎么开车不开车灯啊？
5: 因为我习惯在黑暗中行动啊。
4: 但是你现在不是在抓坏人，是在开车哎。
5: 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4: 重点不是你看得到，是别人看不看得到你啦。
5: 这一点我没算到。
4: 天色昏暗，下雨天或进入隧道时，你不开灯，在别人眼中就像是移动的黑洞。
5: 原来最危险的不是夜晚，是我把自己开成夜间隐形车。
4: 嗯，没错，这下不止反派看不到你，连路人也看不到你了。
5: 好，开灯！
4: 太赞了，这样大家都知道英雄来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夜间浓雾、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汽车都应开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或主管机关公告的山区或特殊路段，也需依标志指示适当使用灯光，让车灯照亮家人等你平安回家的那条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披雅无贝雅离婚初体验的专辑拿到最佳台语女歌手的肯定哦，不相信的所在7:45。国道一号北上过内湖的内线，两台大货车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还任意变换车道，好危险哦。在国一的北上154公里三一爬坡车道的路段，大货车抛锚。国一北上的154公里三义爬坡车道，这里大货车抛锚停在这里。台61线北上130公里房里交流道上来的外侧路间轮胎皮掉落。接下来这一个呢，是今年拿到最佳客语专辑奖，他是黄雨涵。时间在走，

连续两首作品黄雨涵的《时间在走》《死言地行》，还有《太辣太辣》《I Don't Care》。在国道二号的西行12.3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154公里三义爬坡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马斯卡收录在《年少不努力》当中，歌曲叫《糖好鲜》。

马斯卡的歌曲叫做《糖好鲜》，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来自巴查克、吴炯恩跟大亨的合作歌曲叫《布洛昂斯》，待会见。

通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入口进行砂石的清扫作业。国一北上的154公里三义爬坡车道大货车抛锚在处理中。国三的北上古坑地磅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12.3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5:05到6:05时定过后的外线跟大客车爬坡道在进行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30公里上房里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内湖道五堵走走停停的。车多路段呢，还有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2: 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1: 前面有人，小心！
3: 我刚刚怎么啦？
1: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3: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1: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3: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1: 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4: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0: 8:11，歌曲来自 Cartoon， 歌曲叫做 Selection。今天为大家法律连线到的呢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好，选举在即，今天同样也连线律师讲到选举的不正当手法，买票跟卖票的内容。好，我们就直接破题了。律师，到底在怎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它会构成买票的行为呢？
1: 是，我们在所谓买票的时候，其实呢，它主要在讲就是对于有投票权的人，也就是今天这个在这个各种各式各样的选举里面，
0: 对，
1: 包含就是我们一般的这种什么选里长啊，选代表，然后选议员，然后选县市长。然后或者是议员在选举选议长等等这些选举里面呢，如果对有投票权的人呢，我们像有点像之前提到的那个贪污一样，去对于用契约或是交售贿赂给他钱或不正利益的这个方式呢，那让他去决定他的投票权要如何行使。
0: 嗯，
1: 那这个如何行使呢，他其实他是包含，也不是说给你钱然后你投票给我，或给你好处投票给我，这样才算。
0: 对，
1: 如果叫你一定不要投给谁，就是今天我们可能有五个候选人，那你我给你钱，你不是要投指定你投给某个人，是叫你一定不可以投给某个人，像这样子也会去构成。所以说就是把你的投票权的这个行使跟其他的利益产生了对价关系。
0: 嗯，
1: 那这个利益它包含了像刚才讲的有金钱，或者是金钱以外然后可以满足人的需要或欲望的一些方法的利益，那这些通都会算成是有可能会变成这个对价关系。如果你去把它跟就是这个有投票权人投票要行使或是不行使的这个连接在一起都可以。
0: 是，好，所以这个行为呢，买票的行为就是说我付你对价，我付你钱或给你好处给你利益，让你做与不做，这样的一个行为就会构成对价关系，就会成了买票的一个行为。好，那有买票就会有卖票嘛，那这样的话买卖票，卖票是怎么样子？
1: 是，那卖票的话也就是反过来，就是今天呢，虽然说有那个要选举的人他没有主动来跟我们买票，他是反过来是这个有投票权的呢，他觉得自己诶，我手上这张票奇货可居，那可能大家都很想要这个，就是拿到这张票去让他当选。好，那所以我把我自己的票呢拿去卖给别人，就是说诶，就是用我的这个投票权要如何行使，像刚才讲一样，要不行使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行使，那这个方式呢去要求跟别人要求收受贿赂或是不正当的利益，那这样的话也就是会构成投票受贿罪，就是一般讲的卖票罪。
0: 嗯，
1: 那他的这个行为太样了，其实他就包含了要求契约或是收受贿赂，不是说诶我钱已经拿到了才算了。嗯，对，我可能我跟你要，就是我主动要跟你卖，这个行为可能就已经算，不见得钱一定要拿到口袋，或是我跟你约好说诶这个是后谢，或者是就是你当选之后再给我钱，这个也是算的。所以说不是说这个就是一定要我卖票然后钱直接拿到口袋才算，我光是开始在谈，光是我拿去跟他交易的行为就已经会动摇。

0: 找到这个投票的公平性跟这个期待了。
1: 嗯哼
0: 哼，对，所以说就是只要是这样的行为就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卖票罪。那当然就是你这个投票受贿就是卖票，你也是要把这个东西和你的投票权有产生一个对价性的一个关联。
1: 嗯哼
0: 哼，对，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就是收受的话，就是收单纯收别人的好处，但是就是没有答应他说我一定要投或不投的话，
2: 对，
0: 这个还不会构成。可是呢，如果你收了人家的好处，然后你又承诺他说好，就是你我拿你这个，我之后就一定会支持你。
2: 嗯，
0: 那这样你可能就会就是构成了这个投票受贿罪了，就是卖票。
2: 嗯，
0: 那当然会有人会想说，哎，怎么会有人这么笨呢？就是我要都我拿了你的好处之后，我还要留下很明确的证据说我一定要就是投给你，或是就是有这个承诺的这个存在。
2: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去想想看，那个这个买票的时候，他不见得是就是那个候选人自己一个人去一个一个买。
2: 对，
0: 那如果他今天透过一些庄脚或是地方的人士，那这个人说哦，我拿来这个钱之后，我不是只有我自己投你了，我自己投你当然不用讲，但我可能要帮你再拿去就是给另外20个人，或是我的50个人，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些计划、有些规划，那这时候自己就很难脱离，就是这个罪的成立。
2: 是，好，所以刚刚简单讲到的呢，是有关于买票跟卖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跟观念，就有这个对价关系，或者是我拿到这个利益之后，我请你做或不做相对应的一个事情。那再来就讲到说，传统的贿选方式买卖票当中，它可能会有哪些常见的样态呢？
0: 嗯，对，那如果是常见的贿选，说以前的贿选方式的话，其实以前大部分都是用所谓的这个现金的买票。
2: 是，
0: 那就是他可能透过他自己的地方的势力或是组织，那他就是一层接一层下去，可能拨一笔经费到某个就是中游的人，然后中游的再拨给下游，下游再拨给就是最更底下的人。
2: 嗯，
0: 比如说我要选某某的市长，然后我把里长当我的庄脚，那透过里长呢再去发给邻长。
2: 嗯，
0: 然后邻长每一个一邻是十户嘛，那邻长再去发给他那十户里面的人。
2: 哦，
0: 这是对，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绵密的会去知道说邻长发完了之后再回来回报，我就知道我的钱撒到什么地方给多少人，这样钱那大概有拿到钱的人他们家有几户，就多少个投票人，我大家都可以统，就是可以算出这边可以开出多少票，那边开出多少票，然后我钱撒多少，可以怎么样子来让自己去做当选。
2: 嗯，
0: 那这些做法呢，在以前是就是比较常见，那现在呢，也没有完全到绝迹的这个程度，只是如果隐秘性都做高的话，还是会存在，但是它的风险就非常的高了。
2: 嗯，
0: 因为就是如果就是这种给钱的这些现场就很容易被人家发现，被人家抓到。
2: 对
0: 对对，所以说就是现在比较不会做的这么样的明目张胆，但还是有。所以说我们一旦呢又遇到说，哎，有人就是在选举的时候拿了现金过来，比如说发文宣的时候里面夹一张1000块啊，或者夹了500块等等的，哎，那这个其实就是贿选的一个行为。所以用现金是最直接，也是就是过往最常见的。
2: 对，
0: 那再来就是现金可能不太过明目张胆，所以就很多人会用送礼物的这个方式来取代。
2: 是，
0: 那比如说他是用就是日常生活遇到的用到的一些酒啊，名贵的酒或是茶叶，或是一些酱油啊、味素碗盘，或是各式各样的礼盒，
2: 是，
0: 然后用来就是跟我们给我们好处，当成是贿赂，然后要求我们来就是行使投票权，不行使投票权。
2: 是，
0: 那这个事情其实在现在应该算是就是非常常见，大家常在讲的那个30块的标准。
2: 嗯 嗯，
0: 大部分人都知道，就是说，哎，有些东西我是为了要做文宣，做什么这个选举的小物或是广宣品，
2: 是
0: 让更多人知道我的这个知名度。但是呢，我们的就是法律的规定，就是你给人家的东西不可以让人家强大到改变投票意愿的这个效果。
2: 是，
0: 所以说现在大部分候选人都会做一些什么卫生纸啊，
2: 嗯，
0: 或是一个什么擦汗巾啊，什么
2: 小扇子啊什么的。
0: 对，没错，对啊，像这种小东西，

0: 拿到了会知道说哦有这个人的存在，
1: 对，
0: 但是你也不会说我拿了你一包卫生纸，拿了你一个扇子就成了你多大的亲，一定要同你不可。
1: 是，
0: 所以说他的逻辑大概是这样，就是

0: 软嘛，拿别人的手短嘛，
1: 对，
0: 那是不是就会影响到我投票权的意愿？
1: 对，
0: 所以价格太高就不行。那这个，但是30块其实也只是法务部的一个查缉标准而已，也不是当然必然就一定是这样，它还是会以个案实际上去做判断的标准。但是也要知道说，哎，其实我们收别人的礼物，然后跟投票权产生收别人的礼物的话，那也是有一些贿选的疑虑的，那也是要注意。
1: 是，还有礼物的部分。
0: 对，那再来就是用，就是我刚才讲，就是我们有贿赂跟不正利益嘛。
1: 对。
0: 那礼物或是这个，其实或是这个礼那个现金，都是可以跟钱直接去换算的。
1: 对。
0: 那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形态是把它变成是旅游或是餐会
1: 哦，服务的部分。
0: 对，那他就是哎，今天我就招待你这一群的人呢，我们就一起去外面旅游啊，到哪里去两日游，然后这中间过程当中就一起就是支持某某的候选人，然后说哎，我们今天能出来玩都是某某候选人赞助我们的，
1: 哦，
0: 我们一起感谢他好不好，那这样我们也就成了那个人的情了。那这个其实是一种贿选的手法，或者是招待去做餐会，那餐会跟前面那个小物一样，那吃人家一顿，那他到底请你吃多贵的钱，或是这个办得多隆重，然后是不是很明确就是他出钱，这些都会影响到。比如说请你去吃一桌15000的，那我们可能就哇吃人家一顿好的，那是不是要投他？但如果说只是走过去然后喝了一碗萝卜汤，那这样好像也还好。所以说这个事情会有犹疑的空间，但其实最好还是就是减少跟在选举的期间去减少去参与这种可疑的场合会比较好。
1: 是，好，所以旅游跟餐会的部分大家要特别留心，因为他会用一个包装的方式，可能会让人家有一点点无法分辨呢，啊，所以这些情况呢，是比较常见的，哦，比较常见的现金礼物，然后餐会跟旅游，可是还有一些是比较新形态的，哦，哪些可能会是构成贿选新形态的作为呢？
0: 对对，因为我们的法务部、我们的检察署都一直在抓嘛，所以我现在也会有很多把这些旧的形态，就是转变成旧的这些样貌，就是最常见的现金礼物、旅游餐会，把它用新的方式出现。比如说，他提供给你服务，就是现在我们的就是转型，我们很多都是服务，比如说提供律师的服务、建筑师的服务、会计师的服务，
1: 哦，
0: 对的，给你免费的顾问、免费的法律服务等等，或者是哎，就是要到选举，然后我本身我就是开清洁公司的，我就去帮你的大楼做消毒，
1: 是，
0: 帮你去清蟑螂、清老鼠去做消毒，然后或者是帮你去做一些就是免费的，就是一些你想要拍照拍好看的照片啊，
1: 哦，
0: 等等的，然后提供服务的方式去满足你的各式各样的需求，
1: 是，
0: 但是其实他那个也会被归属于就是不正利的一环，然后说这个东西有跟投票权产生连结的话，那再来是或是用其他的就是借口去掩饰我给你钱的这件就是事情，对，比如说今天我是来庆祝你生日的，啊，庆祝你喜宴、庆祝你丧礼的，然后送你很多的礼金，
1: 是，
0: 或是我们要来慰问就是这个无家者，或是慰问老年人啊，慰问什么单位的方式给慰问金，
1: uh-huh.
0: 是送一些高价的给关怀老人，或发送高价的残次费，
1: 对，
0: 等等的，对。那也有的时候呢，他会是用说，哎，今天我不是要送你礼物，哦，我是要办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庆祝中秋的活动，
1: 对，
0: 庆祝九九重阳的活动，在这过程当中，说是这个活动送你礼物啦，不是我，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某某候选人在赞助这个活动，或者是我要来征求志工，你是来当我的志工，然后我送你纪念品，但其实送的纪念品很高价，跟你做的不成比例。
1: 嗯嗯嗯，
0: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方式，或者是甚至是说，哎，你来当我的志工，然后我们就聚集了一群人，50个人呢，就是志工，然后我要训练你当志工，我然后请你一起到，比如说一起到南投去玩。
1: 嗯，
0: 那这时候到那边去异地训练，那其实就是去玩，就是去旅游。
1: 是。
0: 对，那或者是说，哎，因为你都还当我的志工了，你穿了我的一件衣服，所以我是给这些志工餐点，并不是要贿赂我的候选的选民，但是其实也是在给他们吃餐会，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形。所以说，

0: 我们要注意，就是经典的典型就是给钱给礼物，然后去旅游跟就是吃饭去参会。
1: 对，
0: 但是这些在一直被抓情况底下，他不会明目张胆的开一个大餐会就告诉你说啊，我们就是要支持某某某，这样也很少。那他可能会用各种方式和名义去想要规避这个法律的这个就是限制。那不能说他的那个东西是一定都是没用或一定都是假，但是就还是可能会有风险。如果我们没有弄得很清楚然后卷进去的话，到时候人家在查，不小心就会被卷进去。所以就是那种想要借由这种特殊的就是选举机会，人家有求我们的方式的时机呢，
1: 对，
0: 去就是想要占一点小便宜或什么的那种心情就尽量不要有。然后这样就是一方面是可以避免我们卷入争议，一方面是让真正的就是好的候选人选贤与能，不会用这种不正手段的候选人能够出头。
1: OK，好，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特别留心的点就是刚刚律师讲了非常非常多，甚至有新形态的哈。新形态的呢就提供服务，刚刚讲到了嘛，消毒大楼啦，做清洁清扫啦，会计律师啦，后拍照服务啦等等之类的，又或者是呢用名义送礼跟礼金，还有这个名义有很多种，救灾三节或者是志工表扬哈，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个可能性。大家要去了解的点比较在于说，这些东西你日常生活中有吗？合理吗？还是说这个 moment 突然有了哦？那就要特别小心的。
0: 对，没有错。
1: 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呢就是有关于选举不当手法买票卖票相对应的一个情况。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钟律师在空中为大家再一次的讲到买卖票相对应的一个状态跟可能性。谢谢律师咯。
0: 好，
1: 律师晚安，拜拜。
0: 拜。
1: 好，如果大家呢在这个 moment 时间点呢，昨天有在收听这个金广啊，我的时段的话呢，就会发现说，哎，昨天律师也讲到哦，是有关于收受贿赂的一些法律样态跟内容。好，所以相信在11月的下旬之前，我们应该还会花蛮多的时间，好，在空中连线，不管是我的时段，又或者是在金广其他的时段，跟大家讲到买卖票、收受贿赂都是 not OK， 都是违法的一个情势了。好，再一次也要回到我们的道路状况上面来了。在国道5号南下，国五南下5.5到6.5实定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的爬坡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环林街全线车道，这里是有进行交通管制，一路会到10月11号。另外几个施工的消息呢，国三北上265.6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内线的两个车道，国一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入口进行路面的砂石清扫作业。好，没有解决哦。国道1号北上154公里三义爬坡车道，大货车抛锚停放在我们多家，再帮我们留心一下子。好，回到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待会音乐声中，我们来迎接8: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十国庆即将到来，今天在总统府前展开国庆大会预演，今年集结超过20组表演团队，更邀请到1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堪称典礼一大亮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庆祝中华民国

0: 115年国庆，来自屏东的纳鹿湾五岳剧团将1960年代到1980年代部落族人参与新生活运动及国庆游行的历史记忆转化为舞蹈，为大会揭开序幕。今年国庆一大亮点是邀请到了10位内政部防灾士与金门儿童合唱团、金门县成人合唱团一同领唱国歌。此外，还有来自内政部警政署、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等单位超过2500位防灾士集结，带来韧性防灾、守护生命主题游行。总队长林荣辉说，
1: 这一次动员了5个梯队2500人，表现说我们内政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训练社会各界的这些防灾士，展现我们的一个社会防卫韧性。
0: 每年国庆大会最吸睛的国防展演同样没有缺席，今年将出动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65辆挑战者重机、警政署维安特勤大队与无人机队、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国旗机队以及空军雷虎特技小组、永鹰高教机等队伍，邀请大家一同关注国庆当天正式演出。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查获一名39岁温姓男子涉嫌贩毒，警方在苗栗住处查扣安非他命、凯他命及伊托米酯烟油等毒品，部分凯他命还藏在好运香水盒内，企图掩人耳目，仍遭警方查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温姓男子今年3月间就曾遭刑警大队侦6队查获吸食并持有大量毒品，移送地检署侦办后，以20000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但温姓男子并没有依照检察官指定时间到警察机关报到，警方持续追查发现，温姓男子不仅没有收敛，还重操旧业贩卖毒品牟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6队队长张胜记说，
4: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6队经长期搜证后，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近期进行收网，当场在范璇的住处查获安非他命、凯他命、伊托米酯的烟弹、伊托米酯的原油等相关的证物，其中部分的毒品藏于香水盒内，范璇企图利用一般的商品包装混淆视听，躲避警方的查缉，仍然遭警方一举查获，并经检察官起诉在案。
3: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涉及重刑，警方对于毒品犯罪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及溯源工作，从毒品源头到贩售通路全面扫荡，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确定病例，是屏东市60多岁女性，近期无国外旅游史，个案平时活动范围以住家周边为主，附近有猪舍及水田等日本脑炎高风险环境，卫生局已经针对个案住家及主要活动地周边进行消毒，并在临近猪舍悬挂诱蚊灯加强监测。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卫生局说明，这名个案9月24号出现发烧症状，并且到诊所就医。9月26号，因为持续发烧，而且出现严重的头晕、呕吐等症状，住院治疗。经医院通报以及采检之后确诊。而到10月5号为止，全国累计有14例的日本脑炎确定病例。卫生局长张秀君建议，居住或者活动场所临近猪舍、水稻田等日本脑炎高风险环境的民众，可以自费施打疫苗。
6: 那我们呼吁高风险的民众，譬如说你是猪舍的经营者，相关的畜牧业或者是水稻池塘附近的民众，我们也鼓励他自费接种日本脑炎。
5: 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是预防日本脑炎最有效的方法。卫生局呼吁民众要尽量的避免在病媒蚊吸血活动比较频繁的时段，尤其黎明以及黄昏，在猪舍跟其他动物畜舍或者病媒蚊滋生地点高风险环境附近活动。如果没有办法避免，也要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并且使用政府主管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做好个人防护，避免遭病媒蚊叮咬而感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1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哎、欸、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2: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1: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2: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1: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3: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5: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4: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5: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4: 哎，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5: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3: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6: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7: 看见远方，听见梦想。
8: 夜深了，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我是 Connie 旅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43 Living 鼓是客家的双人团体哦，歌曲叫做《听下躺下》。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三北上的宝山出口匝道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61公里过埔顶二隧道的中线小客车抛锚，只有闪灯没有警示，要小心哦。这一个驾驶有下车非常危险。国一北上24公里圆山前的中线木板掉在这边，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往国道10号往东转弯处有车辆故障停放。国一北上的高科教道入口在清理路面的砂石，请留心。台61线南下的218.7公里麦寮交流道的路肩小动物躺平不动。他是 Sabrina 胡寻武，没空想你。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羽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披布嘻哈斗牛梗还有恶女凯莎的合作单曲叫做 Timber。 休息回来8:53，台61线南下的218.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国道3号南下61公里的内线三个车道有3台车事故哦。国三南下61公里过了埔顶2的隧道内线3个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1号北上顶尖系统接往国道10号往东转弯处的外线车辆故障停放。国一北上24公里圆山前的中线有木板掉落，它是大巴安以为选我选我。看

选我选我，大巴安以为什么时候会说选我选我啊？应该是这一题我会的时候吧。另外一个选我选我是抽奖的时候了哈，现在应该还没有到抽奖的时候。哎，不过前几天上一季的发票好像已经开出来了。OK， 有没有中奖呢？云端发票载具归户非常好用，然后设定没有问题，就会直接把转账的金额转到你的户头里面喽。选我选我选完之后，来有磊有磊，他们是831，待会9点钟对视。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出口前的中线木板掉落，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往东转弯处车辆故障停放。北上的高科教道入口呢，这里路面砂石散落物掉落，正在清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61公里内线3个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二隧道外侧2线在施工。北上的50.6到47.7三鹰教道到树林的外线车道，北上的73.8到70.4高原到龙潭内线2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实定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爬坡道施工当中。省道的消息，台61线南下的218.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间有小动物躺平不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大会的活动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了，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落幕，各国中小学开学一个多月，花莲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的青春专案结束。但面对新学期开始，警方持续关心未成年孩童的学习跟偏差或触法行为防治。警卫处追踪以及统计发现，不但花莲境内少年触法案件减少，也将列管的中辍生全部找回来。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说：“
4: 一开学，中辍生个位数。”失踪的个位数派人去查访，通通找回来了。
3: 根据花莲县警局少年队统计，今年一到九月二十七号，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总计为179件，跟去年同期的256件相比，显著减少。分析案件类型，以切到案件发生51件最多。诈欺公共危险罪分居第二三位。韩秀爱表示，今年度包含两个月的暑假期间，花莲各类少年触法案件数都有大幅降低，显现防治少年犯罪工作展现具体成效。
4: 所以这从这个触法案件当中，我们看得出来，少年犯罪去年跟今年比较起来，今年是比较减少很多的。比较特殊的案件，比如说聚众斗殴啦，或者是比较重大的案件是没有发生的。这个两个月的暑假跟去年的比较也降低了非常多的案件。以往暑假过后开学之后就有案件开始发生，或者暑假发生的案件九月以后我们警方开始做一个移送动作，今年并没有大幅的增加了情形，而且是很平稳的。
3: 花莲县警局今年三四月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的少年窃盗案件是全国第一位。与司法单位合作进一步分析发现，窃盗案触法少年都为经济收入稳定的健全家庭孩子，而非成长于破碎或高关怀家庭当中。犯罪主因出自于少年之间的模仿跟法治观念薄弱，因而透过宣导防治有效降低少年窃盗案件。统计今年一到九月二十七号，少年

0: 窃盗案从去年同期的73件降低为51件，下降了30%。
1: 80%以上的窃盗触法窃盗少年，家庭状况是正常，经济收入正常，家庭是健全的。
2: 嗯哼，
1: 所以我们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啊，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啊，这确实在6月、7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逐渐减少了。
0: 而在防治少年诈欺案件方面，为免少年被利用担任车手，花莲县警局2年来针对高中中离生逐一查访关怀，并强化法治教育，透过实际案例让中离生了解贪图小利处罚得不偿失。这项有效的防查机制让少年诈欺案从去年1到9月的41件减少为22件，减少将近50%，展现成效，让少年远离诈骗。
1: 在前年、去年就很用心，在高中端的中离生逐一的查访啊，并且啊关怀啊，让他知道说不要被啊同侪或者是外面的朋友啊认为赚快钱是好事啊，告诉他一些法律观念啊，如果你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是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处罚诈欺案件。
0: 而至于少年毒品案件，在花莲警方积极扫毒行动之下，成功拦阻毒品入侵校园。今年1到9月发生的8件少年毒品案件当中，4件为依托咪纸，3件为彩虹烟，1件为成少共犯贩售彩虹烟。而这起案件在每周对中离生进行关怀访视时发现，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外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中辍生的状况，避免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
1: 所以我们针对中辍跟中离失踪少年，我们特别会每一周派警力特别一一查访，避免他们被成年人利用去犯罪。
0: 统计花莲地区犯罪少年居住地以花莲市居多，主要是花莲12所高中，10所集中在花莲市。家庭结构多是单亲，隔代教养，家庭功能不彰，导致少年缺乏家庭温暖跟引导，发生触法行为。
1: 有发现这个问题，都是家庭功能不彰，其中包含了单亲、隔代，或者是或者是重组家庭等等的，父母跟孩子的相处，父母亲有正常的工作，有正常的家庭的一个生活作息，我相信孩子在学习课业上面也是会很正常的。
0: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呼吁，家长应该跟孩子良性互动，切勿一味指责过当管教或过度疏忽，适时关心孩子的生活跟学习的状况，陪伴孩子身心健全的成长。而一旦发现孩子行为交友状况异常，应适时介入，耐心引导或寻求学校心理咨询等专业协助，守护孩子的成长之路。以上治安守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5: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4: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4: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6: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 t e

0: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啊？
0: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1: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0: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0: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1: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ATC， 歌曲叫做 My Heart Beats Like a Drum。好啦，已经到了9:17，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Hi Barbie, Hi Ken， 非常耳熟能详，歌曲就叫做 Barbie Girl。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有施工，国道1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的外线也在进行施工。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五股转接道路肩有机车跑上来哟。

Barbie Girl 来自阿垮水叮当。20分在国三的北上古坑地磅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坎顶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无故转接道的路肩机车跑上来，台61线南下 218.7 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路肩小动物躺平了。好啦，路况更新电话0800

Pesha Boys 宠物店男孩 It's a scene。 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大会的进场活动交管，国道一号的五股转接道，南下的五股转接道路段呢，路间有机车跑上来。我不知道北部地区的朋友有没有感觉到，但我从昨天还是今天呢，我就一直听到有那个咻那个战斗机的声音，一直在空中穿梭，一直有那个战斗机的声音。然后呢，我就会抬头去看嘛，因为有那个声音嘛。其实有很多时候，声音来的速度比画面通常来的快很多，然后飞机就跑掉了。然后因为这个预演呢，它是

后面会有那个白色、红色跟蓝色的那个我们国旗的颜色嘛，所以你抬头看你会发现，哎，那个烟在后面的那个尾巴，所以这两天我不知道在其他地区，但是北部地区的朋友，如果你抬头看看有那个飞机的声音的话，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都在做这个国庆大典相关的一个预演活动了。 Anyway， 待会的九点半来锁定金广新闻了，来自 Gloria Gaynor， I Will Survive。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俄罗斯实验室爆发鼠疫疑云，一名实验室人员染不明肺炎猝逝，当局发布声明称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表示，台湾已经全面强化边境港埠检疫， WHO 评估这件事件对大众公卫风险极低。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个专门研究鼠疫和高危病原体的实验室传出一名28岁女性技术人员死于不明肺炎，引发讨论。当局紧急封闭五家医院，框列接触者，只验出两例新冠肺炎，两例鼻病毒感染，对外声明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已经透过国际卫生条例机制询问相关事件，并持续监测国内外疫情，强化边境检疫措施。
3: 那1953年之后，台湾地区就没有本土的鼠疫，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持续在做监控之外，我们在了解国际的疫情之外，当然也会做好一些相关的盘点。那这些盘点的话包括

0: 检验，包括药物，包括医疗，这些我们都有在盘点。如果说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或者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会适时跟媒体还有民众说明。
1: 疾管署也和台北荣总、台大医院、成大医院合作设立特殊病源科技照护示范中心，组成专责的团队，随时提供各级隔离医院专业技术指导与照护。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麻醉科林姓医师涉嫌趁女病患肠胃镜检查后麻醉药效未退时猥亵，被害女子提告求偿，高院今天判林姓男子应赔心理咨商费及精神抚慰金共新台币1182,000元，不得上诉，全案确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台湾高等法院判决指出，女子民国111年11月25号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接受无痛胃镜及大肠镜检查，由时任麻醉科林姓医师施以重度镇静，女子主张检查结束后麻醉药效未退，意识不清且无法抗拒，林姓男子却以手指触碰下体，侵害性自主权，造成精神重大痛苦。女子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一年每周一次心理咨商费182,000元，另加精神抚慰金100万元，共求偿1182,000元。高院合议庭认定，林姓医师事后接受北医访谈时，曾承认女子麻醉药效未退，无法抗拒时有相关行为，足认女子主张有据，认定林男故意不法侵害性自主权，判赔1182,000元，不会上诉，全案就此确定。刑事部分，一审以趁机猥亵罪判刑1年2个月。高院115年5月认为林男利用病患意识不清犯案，破坏医病信赖关系，且未与被害人和解，不会上诉。林男不服高院判决，再提上诉，目前最高法院审理当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受到今年台风所带来的丰沛降雨，目前全台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水利署评估，今年整体供水正常中性，对水情审慎乐观。不过随着进入秋冬枯水期，后续也将逐步进行供水调控，因应未来水情变化。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台风季进入尾声，台湾也开始进入枯水期。水利署署长林元鹏表示，今年八九月的几次台风都带来充足水量，水利署每次都以最后一次台风的概念来积极蓄水。目前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北部石门水库蓄水率超过98%，南部曾文及南化水库也都维持在97%左右，整体水情优于往年平均值。不过随着降雨机会减少，国内水情也开始进入调控期。
5: 我们接着就开始会进入供水的调控了，因为我们一定要审慎去面对这个水的问题。北部要看明年春雨，南部要看到明年五月的梅雨，都是一个大变数，都是未来我们的挑战。不过整体而言，今年算是一个正常偏中性的一个供水的状况。
4: 林元鹏表示，年底前第二期稻作陆续结束，明年一二月也将开始第一期稻作，预估到明年一二月前供水相对稳定。至于之后的水情，仍要继续观察后续春雨和梅雨降雨情形，水利署将依各地水情持续调度，确保枯水期间供水稳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1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钱需谨慎。
1: 哎、欸，今天想吃什么啊？
2: 哎、欸，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1: 哇，好像很不错哎、欸！
2: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1: 哇，经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2: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今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1: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2: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欸！
3: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4: 洋葱洋哈跳歌，
5: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洋葱洋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想要为自己勇敢一点，镜子里那张我熟悉的脸。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我的心肝宝贝。
1: 9:44，新闻过后休息回来。许富凯歌写阿未来的一条歌，我的心肝宝贝。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国庆大会之后我们要撤场，所以会延续一点点时间。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在进行施工，国五南下 5.5到 6.5 时定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车道也在施工哦。 Vivian 徐若瑄几条瓜是把郎诶。

它是 Elva 萧亚轩经典的歌声，叫做《蔷薇》，9:55，国道二号东向5到7.5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外线2个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隧道清洗，北上雪山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5:05到6:05，石碇过后的外线跟大客车爬坡道施工封闭哦。路网图看起来呢，大部分都是顺畅好走的。在国道二号的大竹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回堵3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地磅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施工入口匝道在国三北上的坎顶入口匝道，施工今天跟明天晚上。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五股转接道的路肩机车误闯，没有接获排除呢。台61线南下218.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肩小动物躺平完全不动喽。好啦，待会由尚恩接棒了，今天到这个地方，明天小周末晚上的7点一样空中见了。蔡明佑快乐有时有新专辑，还有新的演出计划，歌曲新歌。可惜，不可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古坑地磅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有 北上的坎顶入口匝道是施工进行的。国三北上的50.6到47.4三鹰交流道到树林的外侧两线，北上73.8到70.4高原前到龙潭内侧两线，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南下5.5到6.5实定过后的外线跟大客车爬坡道施工，北上许隧的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二号东向5到7.5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该路段回堵3公里。省道的部分，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北上3到1公里圣心女中前到关渡桥封闭施工。台六一的南下7到13公里八里3到林口全线有桥灯的检修。台64线东向0.5到2.5八里2到观音山隧道前，还有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有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地方消息，国庆大典的夜间交通管制会到清晨5点钟，持续当中的进场的交管呢会到10月11号。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

0: 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拨打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5: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4: 哇，好像很不错哎！
5: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4: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5: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4: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5: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6: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7: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8: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7: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8: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7: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8: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7: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喽。
9: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1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6，你刚听到歌来自 Olivia Rodrigo， 叫做 Drop Dead。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再上两天班要放假了大家。那么高工局预估啊，说这个放假的3天啊，5号哦，可能会有一路从白天就拥塞到深夜的可能性。

所以尽量避开尖峰时段了，如果你要往东部去的话。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是魏品瑜的作品，叫《贪恋》。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

这首歌叫《贪恋》，来自魏品云。国道一号北上39到37.3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入口半半施工。国一北上22到18公里内湖前内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好，在路网图看到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哎，这边封闭不能过哦。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画画哦。

这是段芸芸的歌，叫做《梦想家》。好，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再回来哦。这边台82线东向20到22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有事故，经过要小心哦。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施工封闭，请你改道。他是田馥甄，这首歌叫《大船》，我们待会见了。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南部山区可能有一些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今晚明晨温度稍凉，在北部跟宜花低温大约21至23度，中南部及台东大约23到25度。而在白天高温方面，桃园以北还有宜花地区大约在25到27度，竹苗台东大概29到30度，中南部地区可以来到30度以上。日夜温差会在中南部有比较大一些，在夜晚跟清晨还有白天请适时调整衣物。受到东北风偏强的影响，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多加留意。而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位于日本东南方海面，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位于威克岛东北方海面的中度台风诺洛，未来将向西移动后逐渐北转。而位于威克岛南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小熊，未来会往西北持续移动。上述三个台风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
1: 谢谢。
0: 好，拜拜。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上周流感重症死亡数创新高，疾管署表示疫情在高峰波动，11月才有望脱离流行期，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疫苗，以防疫情反扑。另外，国内今年首例伤寒病例，中部一名女子吃海鲜染疫。记者姚若纯报道。
2: 上周流感重症不仅突破百例，直接飙到219例，还造成44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及门诊的类流感就诊人次13.9万人，比前一周略微下降。预估流感的高峰已经过了，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疫情还在高点波动，预估接下来两周每周约有13到14万人次就诊，11月才会脱离流行期。
3: 但是你说会不会是最高已经过了？那有时候疫情如果说大家再不重视防治的话啊，突然间又飙上来也有可能。好，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大家还是持续养成好的习惯，赶快打疫苗，这个是比较实在的。
2: 国内还出现少见的本土伤寒病例，中部30多岁女子喜欢吃海鲜，8月下旬开始发烧、呕吐、腹泻，一个月内4度就医才确诊伤寒，住院1周才康复。另外，肠病毒连续4周急诊都破万人，疾管署提醒民众务必落实咳嗽礼节、手部卫生，避免生食，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有业者假借中科院等名义伪造刻印及制作不实文件，向美国德州仪器等采购管制晶片，再转售至香港，提供中国制造军工武器，牟利逾3亿元。新北检近日起诉10人，其中最重囚刑10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新北地检署侦办管制晶片非法出口案，查出优活创意科技、全达资通公司负责人陈南等10人涉嫌自民国106年起，为以中科院名义申购美国管制晶片，再转售出口香港，非法获利超过新台币3亿元。检方指出，业者采购管制晶片需提出最终使用者声明，经原厂及代理商审核，若最终用户是中国等地，将拒绝交货。经调查出，陈南曾任晶片代理商业务，明知中科院是亚德诺半导体、德州仪器核准的最终使用者，仅未填文件，未刻中科院印章，取得可用于雷达接收器、电子侦察及干扰器的高速管制晶片，再转售香港，且为规避查缉，还将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制晶片重新包装，未标 Made in Taiwan。警方认定，涉案人明知晶片最终流向中国研究单位，仍为谋取暴利出口、涉犯诈欺、伪造文书及洗钱等罪，近日侦结起诉，求处陈南10年徒刑，其余被告1到8年不等徒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有业者，高雄市前镇警方追查安全帽窃案，锲而不舍逮获沉睡中的窃嫌，还意外查获毒品，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有民众被偷了一顶600元的安全帽，警方积极查访，前往武清一路一带追查，刚好有民众反映大楼顶楼有一男一女睡在那里，立即前往查看，一眼就认出沉睡中的男子就是涉嫌偷安全帽的人。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所长吴正伦说，
6: 在大楼顶楼赫然发现年约62岁蔡姓男子，正是安全帽窃案嫌疑人，并在现场发现疑似毒品电子烟，在于背包内查获疑似含毒液体一罐及使用针筒一支，经检测均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将蔡男逮捕，令蔡男涉嫌安全帽窃案部分一并依刑法窃盗案追查。
5: 蔡姓男子起初神态自若，一副心胸坦荡，大方让警方检验，结果验出毒品反应，让他当场傻眼，质疑检验结果。不过一旁的女性友人直接向警方表示，这瓶透明液体就是一托米指甲高粱，戳破蔡姓男子的谎言，让他无法辩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南投县有民众驾驶自用小货车载运犬只，因未关闭车窗，导致犬只频频探出窗外。草屯警分局提醒，此行为可能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最高可处18000元罚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表示，近期接获民众反映，辖区道路有自用小货车载运犬只，行驶期间没有关闭车窗，导致犬只不停将头部探出车外，不仅可能造

0: 造成宠物逃窜，也可能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安全。草屯警分局交通事故处理小队小队长赖奇文指出，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装载物品行驶道路时，应依规定装载。
1: 该民众的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七款之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
0: 草屯警分局提醒民众，驾车载运宠物时，应使用适当的宠物笼、固定设备或其他安全措施，避免宠物逃窜或探出车外，以免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驾驶人也应遵守相关交通规定，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劳退新制今年7月起开放纯就职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劳动部公布最新统计，目前已有超过37000人申办，相当于每三名纯就职劳工就有一人自愿提缴。另外已有666名劳工与雇主合意提前结算就职退休金，总金额接近21亿元。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劳动部今年7月15号修正劳退条例施行细则，开放纯就职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以和雇主协商提前结算就职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目前已有200家事业单位与666名劳工完成结算，平均每人约315万元。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表示，部分雇主认为退休准备金原本就是为劳工退休预作准备，提前结算后除了让劳工退休保障更加确定，事业单位如果已经没有支付就职退休金的义务，也能依法领回专户剩余款。
4: 这样的一个结存，那劳工可以有更多的这些退休金的保障。他说，那其实他继续在我这边待下去，他也很放心啊。他也很放心，不用担心说后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动。
3: 黄维琛指出，对接近退休的资深劳工来说，提前结算后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持续参与收益分配，也能减少对未来退休金的担心，反而可能更安心继续留在原本的工作岗位。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出国旅游时，稳定安全的网络服务至关重要。消基会针对国人六大热门旅游目的地采样172张有效的 eSIM 进行检测，发现72.1%的归属网路则不属于目的地国家，近80%贩售平台所揭露合作电信业者与实测结果不符，呼吁主管机关强化资讯揭露。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近年来，海外旅游 eSIM 快速普及，消费者只需在出国前线上购买并完成开通，省去更换 SIM 卡及携带分享器的麻烦。然而在低价吸引力的背后，消费者未必了解相关的资安风险。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6: 那个通路去宣称说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电信公司，69%的以上的这个eSIM，它实际上呢，电商的那个网页页面讲的这个业者跟实际上我们测到的 HPLMM 的业者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觉得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说风险是高的。
5: 消基会强调，使用漫游并不代表一定有资安问题，重点在于消费者购买时难以得知资料会经过哪些国家、业者或网络节点，无法事先评估风险。如果重视资安或网络来源透明度，可优先选择国内电信业者的国际漫游，或直接购买目的地当地电信公司的 eSIM 来使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黄燕翔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7: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

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十点四十九分，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入口匝道哦，狗狗逗留呢，小心一下。另外，国一南下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有泄水孔清理，占用了内线车道哦。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是主线封闭，不能过冬。

来自 Jack Garrett 这首歌叫做 Worry。 我看了一下监视器画面啊，这是国三南下中和过后，哎，还是车子在走啊，要不知道路网图上面这边说封闭什么状况，可能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另外国一北上在圆山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我这边速度上比较慢一点，我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有施工影响到了，看起来速度确实是还蛮慢的。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叫做 South of the Border。

来自 Ed Sheeran、童法艾德，就是跟 Camila Cabello 还有 Cardi B 一起合作的，叫做 South of the Border。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呢，要留意北上22到18公里，在内湖前内线车道施工哦，所以这个路段呢，目前时速确实是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那有经过要注意一下。国道二号东向，这是大竹前哦，大竹前速度上蛮不理想的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说速度上会比较慢，有经过的话特别留意。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听到这首歌《爱宜良》，怎么也怎么不像，待会见喽。

晚上11点，想要欣赏漫天星斗，伴着皎洁弯月。不过提醒你，夜晚行车视线不佳，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大家好，我是周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现在关心到是国道1号南下 0.5

5.5 到 1.2 公里基隆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 39.3 到 40.8 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9到 37.3 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到18公里这边内湖前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 181.5 到180公里南屯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这边北上 196.7 到 192.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 265.6 到 262.1 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国民年金保险费一缴退费通知耶，可是我没有空寄申请书或亲自去劳保局办理，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你只要用手机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再用行动电话认证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查询一缴金额，直接线上申请退费哦。
1: 不用出门就能办理，真的吗？
2: 对，国保一缴退费线上办，免出门，免邮寄，很省事吧？
1: 嗯。
3: 扫描国保一缴退费通知函上的 QR Code， 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线上查询并申请退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4: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5: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2: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4: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5: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3: Night，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晚上的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二号这边大南双向出口啊，地方施工造成回堵下不去，请你改道吧，好不好？这边你下不去也是排队，提早改道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哦。

11:19，国道2号东向5到7.5公里过大竹啊，外侧3线施工哦。国道2号大南双向出口地方施工，所以你回堵下不去，请你改道通行好吗？国1五股交流到南下要接台64线的巴里新店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喽。

这是来自 Chambo Zambo 的歌，叫做《高枕无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2号大南双向出口地方施工，你回堵下不去，要请你改道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
2: 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0: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的歌来自 IU， 叫做 Zaza。 11:3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二号大南双向出口的地方施工回堵了，你下不去，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一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哦，这个地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ritney Spears， 叫做 Baby One More Time。

在 Baby One More Time Britney Spears 的作品之后呢，要来听周杰伦经典好专辑当中这首歌叫 My My。 国二东向5公里到7.5公里，国大竹外侧3线施工。

来自林宥嘉，歌曲叫《心酸》。7: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2号说大南双向出口地方施工造成回堵，下不去了，你可以提早来改道行驶好吗？其他路段看起来大致上都顺畅好走，那你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喽。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歌曲，叫做《陌生人》。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二号东向的5公里到7.5公里，过大竹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另外，国二的大南双向出口说地方有施工，所以回堵下不去哦，所以要你改道行驶喽。你在那边回堵下不去，你也是继续待着嘛，所以改道吧，好不好？另外，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道的南下要往台64线的这个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那另外国一的北上39到37.3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到18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再麻烦你留意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等一下整点进入到10月7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掌上正月小雨，等会见喽。

0: 遇见。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现在时间是午夜12点，正是我们活跃的时刻。还不想睡，因为思绪不停浮现到从前，少了警广在我身边，就会是无聊的夜。请继续让警察广播电台在午夜时刻陪你听听好。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10月7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5公里到7.5公里过大竹，外侧3线受到施工。还有国2大南双向出口，因为地方施工造成回堵下不去，可以的话要请你改道行驶咯。再来国道2号东向5公里到7.5公里这边，我刚刚讲过大竹是外侧3线车道施工的，要麻烦你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了。好，国道1号的部分呢，五股交流道南下要接台64线的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1号南下0.5到1.2公里基隆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9

到37.3公里，护林口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呢，国道一号在中部地区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三北上265.6到262.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196.7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3: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4: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5: 欸，
4: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知。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温蒂漫步这首歌叫做 Homie 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一号南下，在353.6公里过男子，路肩有抛锚车，哎，这边要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好吗？继续来听 Sunny 的歌，嘘。早上起来

刚是 Winky 的歌，叫做 Wink Wing。12:25，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过南子路间有抛锚车，要注意喽。台北市的水源快速路往南师大路入口施工封闭，麻烦你改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

0: 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起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0: 带。
1: 来自娄俊硕的这首歌叫做《灰色地带》，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好，在国道1号北上21到20公里过圆山，中线车道三角锥掉落，这个要注意喽。

Who Cares 胡凯儿，歌曲叫明白了我。12:50，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新北市永和区的永和路二段跟竹林路路口很多车违停啊，通知相关单位咯。这首歌来自 Control T， 叫做无聊的

来自 Jade， 这首歌叫做《清醒梦》。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待会秋哥要来了，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阳光爱的歌，这首叫《隐痛》。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1到20公里过圆山中线车道三角锥掉落，请驾驶员留意。另外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到南下往台64线的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国一南下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9到37.3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到18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请驾驶朋友注意喽。国道二号东向5到7.5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国道二号呢，大南双向出口啊，因为地方施工稍早说回堵下不去，那如果这边还是回堵的话，可能还是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

0: 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4: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
3: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5: 知道 ，Go！
3: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10月7号星期三凌晨的1:07，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各位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都还好吗？啊，这个夜晚的天气哈，似乎一天比一天还要凉啊！啊，现在呢，连南部地区都可能降到23、24度。可是呢，啊，我最近发现呢，这个温度虽然说降个1到2度，哇，这个穿衣服上面还是真的很困扰呢，哈啊，好像不是只有多穿一点而已。啊，尤其呢，你是要骑车啊，然后呢，开车啊，可能会行经一些山路啊，哈，这个地势比较高啊，沿海地区啊，哈，空旷地区啊，你好像说，哎呀啊，只是短袖换成长袖，或者是带一件薄外套，有时候还真的是不太够呢，哈啊。我昨天呢，这个白天呢，走在路上都看到有其他的路人朋友啊，把厚外套。

我都拿出来了，我想说哇，冬天还没到呢、哦、好了啊、总之呢啊、穿着这个身体舒服比较重要，不要过冷也不要过热，一定要舒适啊。然后呢，接下来的3个小时，1点钟到4点钟啊，也才能够安全的开车，也才能够顺畅的工作咯。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11，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啊，给你新歌，它是 Jimmy Chin 啊，这个新生代的歌手呢，他的英文名字是从他的中文名字翻译过来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青春假期结束》啊，这个再过两天哈，应该说一天多，对不对啊？就有这个3天的国庆连假啊，期待连假赶快到来啊，才能够赶快放松。好了，时间是凌晨的这个1:12哈，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都是夜间施工为主了啊。首先在国道1号的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

的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那么一样是国道一号啊，北上的汐止系统入口呢是半半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道二号呢这个大南的双向东西双向大南东西双向的出口匝道哈，因为有地方性的施工所以要麻烦你呢，可以的话提早改道通行比较方便以及一样是国道二号东向的5到7.5公里，这里是过大竹了，是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另外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以及这个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隧道的清洗作业。所以依然这个夜间的施工比较多，要麻烦你一定要多加的小心。他是薛怡丹 Another Star。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哦。那国道三号呢，首先北上的 265.6、到 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再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 196.7 到 192.3 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变成外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了。南部地区呢，国道三号的南部地区要小心的是坎顶入口匝道，北上的坎顶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至于出口是不受影响，南下的出入口匝道也不受影响了啊。好，紧接着有省道的工程进行哦。台61线南下的7到13公里，过八里三到林口之前，这里全线车道小心，然后可能会有桥灯检修作业，其中一线车道会受到影响。台64线在西行的5股1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所以呢，在桥下部分的外侧车道会施工封闭。那么东向的这个26.6到28.4公里哦，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钢桥的油漆涂装改善工程，也会占用到其中的一个车道哦。稍早是有接获在新北市永和区呢，有朋友反映说永和路二段和永林路路口很多车子在违停，拜托给拜托，这个夜间呢，虽然说整个道路顺，但拜托不要违规停车，不要并排停车，给所有夜间用路朋友一个安全回家的空间，好不好？再麻烦你了。来自 Her The Crane 这首歌曲 Take It or Leave I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曲 Risk It All， 听起来很有那种80年代啊，还看这种复古电视的氛围啊。时间是凌晨的1:27，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大概都是21到24度，尤其北部地区呢是要穿着薄外套，还注意保暖的一个天气哈。那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呢，所以这个中央气象署特别针对西半部各县市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在沿海地区啊，还有台东，还有恒春半岛离岛的澎湖和马祖哈，也在陆上强风特报发布范围，尤其在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一定要多加小心了。那么今天呢，10月7号星期三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是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只不过雨势呢比起前两天这个应该会和缓许多。温度方面，各地早晚都是偏凉在这白天呢，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大概高温都在25到27度上下，但是中南部仍然可以达到30度的高温，日夜温差比较大啊，这个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了哟。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客语歌曲，是来自邱淑婵。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制。

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金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这里有金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金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是啊，生活，这个时间这么晚了，来到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夜间施工为主了啊。在国道二号呢，东西双向大南的出口哦，因为有地方的施工啊，要朋友们小心通行啊。有的时候哈啊，这个行驶上面如果比较困难呢，啊，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会更方便。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0.5到1.2基隆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39到37.3过林口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看到中部的部分的省道有施工。首先，在台74线东向的0到22公里，这里是快关到松竹的路段哦，内外侧车道有相关的一个移动性工程啊，预计会持续到清晨4点钟。那最后呢，台76线东向的26到27公里，这里是临厝的路段呢，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移动工程在进行当中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这一节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要跟你分享啊，你知道吗？台湾已经进入到高龄社会了，对不对啊？这个根据卫福部的推估呢，事实上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可能就对于失智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加重视哦。今年的这个失智人口哇，今年还没有结束哦，十月才刚开始，所以其实最多也才统计到九月而已哈。人口失智的人口就已经逼近400,000了。那这400,000的一个失智人口当中啊，有65岁以上的失智人口就占了380,000啊，几乎是9.5%。而显示呢，65岁以上失智的盛行率大概有7.82%。所以呢，失智这件事情哈，真的及早发现就可以，现在的医疗已经可以想尽办法进行延缓啊，或者是看看是不是能够预防它发生。因为事实上呢，有这个失智中心的主任曾经表示哈，很多人呢可能刚开始就想说，哦，我以为自己是老了哈，不重用了哈，阿达妈秀逗哈，所以呢，并没有对于这个生活当中已经开始出现的

一些征兆重视，结果呢就加速发生了。哎，那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体征兆发生的时候啊，可能就需要这个就诊就医啊，来进行精密的判断呢？啊，事实上呢，说曾经在2024年哈，这个失智症委员会把这个可改变的风险因子呢，列出了14项，提供给大家参考。可能有这个教育不足之外呢，事实上，大部分都是跟生理机能啊，或者是生病啊相关的一些身体疾病啊有关，比方说听力损失、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啊，甚至你平常有吸烟、过量饮酒、缺乏运动啊，或者是你在心情上面是比较忧郁的一个习惯呢啊，甚至啊在身体的这个过去旧伤方面呢、你曾经有过头部外伤啊，或者是空气污染、社交孤立，这些都可能是可以这个加剧失智症这个及早发生的一些因子。但事实上这些因子呢是可以提早发现，来提早预防，让它延缓发生的。所以呢，这个失智症委员会哈说，这个引用资料当中统计，理论上全球大概会有45%的失智症病例是有机会被预防或者是延后被提前这个重视了，那有可能接下来你就不需要这个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受到失智症困扰，有的时候最困扰的是身边的照护者，对不对？那么这个事前如果发现了一些有可能的一个风险因子呢，那么到底怎么样进行这个补强，还对身体来进行这个保健，对于预防失智会比较有效呢？事实上就在今年，世界卫生组织有发布降低衰退还有失智风险的指引第二版当中强调这个降低失智风险并不是特别补充补脑的一些保健品有很多人可能想说，是不是要多多补充像是维生素或者是鱼油啦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营养素。其实也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持续运动刚刚有讲到缺乏运动有可能会是引发这个容易造成失智症的一些风险因子。那就适量运动就好啦，对不对？吸烟还有过量饮酒也有可能是造成这个失智症加剧发生的几率变高的这个可变因子，那么就戒烟减少饮酒就好啦，对不对？另外呢，生活当中管理血压、血糖、血脂、体重、情绪、听力还有视力问题，同时呢也要注意预防跌倒还有颈部的外伤如果呢没有经过医师诊疗过，缺乏相关的一个营养素，事实上也不是非常建议为了害怕以后失智症风险比较高，所以呢常规补充一些其实身体已经足够的营养素并不是非常需要。所以呢这个相关的一个研究发现呢，预防失智症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可以预防的一些因子这些因子呢仔细看了之后发现呢，其实好好的管理预防的可能不是只有失智症，对不对？还有其他的一些生理疾病或者是心理疾病，哇，那听起来就容易很多了，对吧？一起照顾好自己的健康，然后呢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能够活得健康又愉快咯。来自田馥甄这首歌曲叫做《大厨》。

来自田馥甄这首歌曲《大船》收录在她最新的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当中。时间是凌晨的1:46，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是大陆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好，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啊，那另外呢，在台北市哦，哈、啊，也有这个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哦，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的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有封闭管制。那因为国庆大会的相关交管嘛，哈啊，所以这里的一个交管呢，会持续到国庆结束喽。啊，另外在新北市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在新庄区的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台一高架啊，这个桥上以及桥下各会有一线车道受到施工的占用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它是草东没有派对。

来自迷先生，这首歌曲叫做《化妆师》，但是是讲话的话。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好走，那麻烦朋友们，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继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咯。蔡健雅这首歌曲 Rebecca。

来自 Tanya 这首歌曲叫做 Rebecca， 是在唱谁的名字呢？啊，肯定不是他啊，因为他叫做 Tanya 蔡健雅，除非他有小名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8了。好，很快一个小时过去咯，希望你这一个小时体力状况都还好，累了就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两点之前送上 Ellie Goulding 这首 For Your Entertainment，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另外在台65线往南，这个接国三南下土城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哦。在国道二号东向的5到7.5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65.6到262.1，斗六古坑系统到斗六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0到22公里。这里是快关到松竹，内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台74甲线北上的0到1公里快关路段哦，要小心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目前好像也有移动性工程在进行哦。最后在台15线北上的3到1公里，从圣心女中到淡水的关渡大桥，这里是封闭施工的，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我要出门寄个信，待会我直接去幼稚园接小新回家哟。
1: 为什么要寄信啊？
0: 前阵子把老爷车报废的奖励金申请需要补件，我得去把文件寄出去。
1: 傻老公，不用这么麻烦啦，直接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进行线上补件就可以咯。只要在申请系统下拉选单选择原因，系统就会自动带出对应需补证的文件清单，接着拍照上传就可以轻松完成申请，还可以随时线上查询进度呢。
0: 原来现在这么方便，
1: 动动手指轻松补件，奖金入袋真方便啊。那你还是要记得去接小新下课哟。
0: 遵命，老婆大人，我们回来还会带你最爱吃的红豆饼。
2: 车辆报废申请奖励金要补件，只要动动手指线上申请真方便，包含车主更名、盈利事业登记变更、监理站资料物质、委托他人代理、由继承人领取以及公司歇业等状况，都可以线上点选，帮您节省宝贵时间。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4: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不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名字混沙古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Yeah, yeah.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但是有一些零星的施工在进行，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也麻烦你提前改道啊。那这个过几天呢是国庆连假了，对不对？所以呢国庆夜间的一个演练交管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衡阳路，重庆南路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还有重庆南路往南和衡阳路口，这里都是有封闭交管的，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哈。那国道上面的一个施工状况呢，小心在国道三号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73.8到70.4高原到龙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北上的50.6到47.4三鹰交流道到树林之前呢，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到 Hush 这首歌曲《衣柜歌手》。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进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单元当中啊，一勋可能会节选我看的书、看的电影啊，或者是找寻一些跟艺文相关有趣的小知识哈啊，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在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Hush 的歌曲《衣柜歌手》，哎呀，刚刚播这首歌曲和大家分享，事实上是有原因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好这个礼拜呢，有感的东北季风来临，好。

像真正进入秋天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很适合把家里好好的打扫打扫，搭配一本书静静的阅读，应该会蛮舒服的吧。所以呢，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逸勋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也一起来整理衣柜吧。嘿，干嘛整理衣柜啊？最近换季了吧，对不对？这个不把秋冬的衣服呢摆在显眼的地方啊，接着可能就要找衣服找得很不方便。所以呢，衣柜的确很需要好好的整理一番啊，看一下夏季的衣服，好好的收起来。虽然说之后可能还会穿到，对不对啊？但就是说会越来越频繁的用到一些秋冬衣服了，所以象征性的还是要完成个换季的仪式吧。不过呢，给衣柜换季这件事情说来很简单，做起来可能很难哈。因为打开衣橱呢，原本只是要把这个收在柜子里面挂在衣杆上面的衣服，哎呀，好好的来整理一下，把秋冬的衣服放前面一点啊，夏季的衣服把后面一点。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啊，哇，这个拿起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床上的衣服堆积的像山一样，差一点就要放弃了。衣服这么多，到底该怎么整理呢？而且啊，发现了有很多衣服有可能啊，这件衣服怎么吊牌都还没有拆过呢？这件衣服我不是只有穿两次吗？怎么已经泛黄了呢？里面可能会看到第一件啊，若干年前呢、在百货公司周年庆抢到的西装外套，在试穿的时候觉得很好看啊，想象自己呢穿着它去约会啦，去参加重要的聚会啦，或者是说只是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冷气太强，拿起来保暖都觉得很合适。但事实上是，也许只有在试穿的时候，在镜子面前穿过那一次而已啊。接着要到冬天呢，总是会穿毛衣，对不对啊？结果在衣柜里面也不小心翻出了 一件毛衣，哎呀，这个发现呢，这件毛衣是当时可能满千送百的一个门槛哈，随手挑了它，想说，反正现在凑一凑呢，买起来也很便宜，未来应该也有机会穿得到，但没想到带回家之后也没穿过几次就是了哈。接着呢，又翻到了一件牛仔裤啊，发现呢，这个牛仔裤对于现在而言并不流行了。当时呢，可是很流行大垮裤啊，这可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这个流行了哈。然后呢，裤管还刻意刷破几个洞啊，当时呢看起来是很时髦，但是风潮一过，就突然觉得哇，重新要穿上它好羞耻啊！这穿着这样子的牛仔裤呢，内裤的裤头还露出了一大截出来，感觉就不是很美观，对不对？审美完全改变了。会发现衣柜里面有超过一半的衣服好像并不常常穿到吧。你会不会常常在需要整理衣服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感觉？有很多衣服其实买进来的时候很开心，觉得自己很需要，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在买的不是对于那件衣服的需要，而是一个自己可能可以变得更时髦，更适合某种生活的期待感。但事实上这件衣服你根本不需要，堆积在衣柜里面其实只是占空间呢。最近呢，逸勋看到了一本书，是由韩国的作家李慧琳所写的哈，它是由远流出版社出版的《某天我的衣架就垮了》。这书本当中有一篇文章提到啊，作者有一天发现自己衣柜里面的衣服太多了，所以呢，经过反思思考之后就决定给自己建立一套方法来逐步减少衣物，
最后呢，他的衣柜里面呢、只剩下30件衣服，我在猜可能包括裤子。然后呢，这30件衣裤，你是说啊，这个春夏秋冬所需要穿的衣服都在里面了吗？没错，这30件的衣服对作者而言，足以度过一年。

四季、春夏秋冬所有场合的穿搭，不多也不少了。读到这里呢，我就不禁在思考啊，哎，如果我们真的认真统计自己一年四季真正常穿的衣服、真正需要穿的衣服，甚至是真正自己喜欢的衣服，会不会可能也刚好只有这30件左右呢？当然了，有些人可能需求比较多，可能需要40件，对不对？有些人呢，可能少一点点，20几件就够了。但事实上，扪心自问，我们衣柜里的衣服好像比较高的一个概率是拥有的比需求的还要多，对吧？这作者呢，李慧玲在书中就写到了这句话，说她只留下自己真心喜欢的，让自己每天都想穿的那种心动，会感受到心动的衣服。就让我突然想到哦，前一阵子呢，逸勋其实想到，看到这个网络上闻到有这个日本的，我记得是家事整理达人啊，这个教大家呢，你衣柜里面有太多的衣服需要整理，你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删减一些不必要的衣物呢？就提到了一种叫做怦然心动法。你拿起这件衣服，如果呢你在几秒钟之内没有办法对它立刻的产生怦然心动的感觉，就表示这件衣服事实上已经跟你无缘了。你把它捐出去给真正需要的人，真正的有缘人吧，或者是呢你可以给它做适当的处理。这么做呢，其实并不是要你每一次都必须要断舍离，或者是说我们必须要开始思考极简主义生活，而是呢我们在每一次的选择当中重新确认自己应该要把什么以衣服来讲，什么衣服留在自己的衣柜当中。但是呢，这本书某天我的衣架就垮了，他在讲的好像不是只有整理衣柜里面的衣服哦。事实上，这本书当中还写到了许多关于跟生活、情绪还有其他自我整理的主题，先来听首歌曲，等一下呢再简单跟你分享我看完之后几篇令我印象深刻的内容。来自徐伟翔的歌曲《此生不离》。

来自徐伟翔这首歌曲《此生不离》，但反而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你分享的是断舍离啊，要断舍离什么呢？衣柜当中的衣服啊，是易勋读了韩国的作者李慧琳在书本《某天我的衣架就垮了》这本书当中啊的一些揭露的感想。不过呢，这本书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并不是只有谈到衣柜里衣服太多，然后该怎么啊思考着手进行断舍离。他所谈到还有很多跟生活啊场合，还有在这个态度层面的一个整理过程啊。比方说呢，书本当中有一小节谈的是人际关系当中的执着。作者呢他讲到他曾经以自己联络的人数、共同的经历还有相识的年限来衡量友情，觉得哎呀，我们共同的经历过去很多，就算现在话不投机了，但感觉这样子的友情啊，这个放掉还是非常的舍不得，对不对有一些聚会让人疲惫无话可说，还是尽量勉强维持。但他后来意识到，人呢，事实上都会依照年龄、环境、价值观改变，所以有一些关系会产生，有一些关系会自然淡去，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过程。不应该害怕失去，不断的迎合，而是要珍惜彼此的理解。然后呢不要因为觉得朋友变少了而孤单，当然也不会因为认识很多人而觉得自己生活好像需要这些朋友才过得下去。

好像很老生常谈 的主题哈，对不对？那事实上呢，书中还有一小节还讲到了社会标准啊，这个主角这个作者呢，他本身其实是一位妈妈了啊，他在面对这个长大成人要开始这个选择另外一半，和另外一半怎么样开启下一段的人生呢？他讲到大部分人哦，这个面对着买房、结婚、生子、消费，好像有一套既定要走的路，对不对？那但是呢，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选择，其实只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所以呢，他和伴侣也没有放弃啊这个大众的必经之路，可是呢，他们希望尽量先符合自己的期待啊，先过完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所以呢，他也把他的人生资源留给真正向往的旅行，还有其他人生计划。但事实上，他现在也当妈妈了。所以呢，这文章当中提醒我们，人生并不要按照其他人的时程表来前进啊，这重要的是呢，选择是否有贴近自己真正重视的价值。其实每一篇看起来好像在这个哪里都看过，对不对？不过呢，这本书啊，我觉得应该把这个作者当作他是一位生活实践者，因为他里面所写的东西是真正在他生活当中实践的生活方式，他不是站在一个，我是衣物整理专家啊，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心理学家，然后来分析怎么样过可能会有什么后果。而是呢，他真正把自己的生活内容，然后走过这段路当中的这个体悟啊，用文字分享给你，格外的有温度。而且呢，事实上啊，他不但是以自己的经验出发，事实上看完他的书之后呢，还可以依照书本内页的资讯来搜集。你还会找到他的部落格还有 IG 账号一直到现在每天都会很真实的长期的分享自己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极简主义的生活者，所以

啊，他一直都在分享忠于自己内心的生活旅程。哎，所以我觉得啊，读完这本书，某天我的衣架就垮了。啊，也许呢，啊，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哎，提醒我们怎么样整理衣服。可是我觉得用另外一个层面来解读的话呢，你会发现衣服太多，衣架会垮；对自己的枷锁太多，自己也会垮掉，对吧？啊，所以呢，啊，读完这个书本的就算是片段，你可能得到的应该不只是如何整理生活、如何收纳技巧而已。而是呢，啊，藉由作者他的一个生活脉络来思考自己应该要有什么样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生活态度，啊，做完某一件事情会有什么感觉？对这个生活当中微调之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这些一定都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呢，啊，这个看完这本书，也许还会再看下一本书，发现类似的主题的时候，啊，也许你可以翻翻看，然后呢，找到自己真正这个珍惜的事物，找到自己真正要花时间完成的一个生活计划，一起来过一个专属于自己、忠于自己内心的舒坦生活吧。所以最后送给你，它是顺鹏，这首歌曲就叫做《整理房间》。其实自己的内心，我们说啊，心脏有心房跟心室，对不对？不论是心房或是心室，其实好像都是一个房间的概念。整理完自己的思绪，整理完自己的内心，其实有好多的房间要整理，哎。

人生快乐，爱歌喜乐，爱歌拢唱咧心歌。先爱自己，就一定会遇到真心哦。遇到家庭暴力，不要妥协，请就近向派出所或113保护专线寻求协助。我是杨小黎，让我们一起爱自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小心的开车。时间是凌晨的2:3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夜间施工为主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半半施工，那么在这个南下的方向哦，五股交流道接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另外呢，在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的中部区域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181到180，这里也是南屯路段是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介绍到了一本韩国作者的书，哎，结果没有听 K-pop， 现在就补送上。他们是 S 组合，安七炫、申慧欣、李智勋，有这么一天。

其实仔细听啊，这个不同语言但是差不多年代的歌曲呢，会发现哎呀，氛围好像有这个彼此致敬类似的地方哈。刚刚听到 S 组合有这么一天之后，5566非常经典的我难过，时间是凌晨的2:46。好，在国道二号呢，大南的出口哈啊有这个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东西双向大南的出口都有施工，一样是国道二号，但这里是东向。5到7.5公里过大竹外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给你送上一些怀旧的组合，现在要轮到 F4 出场了，只有我。

稍早听到他们是 Fall in Love， 这四位你还记得谁呢？虽然说现在比较知名可能是杨丞琳啊，不过还有冷嘉玲、黄小柔、张琪慧。时间是凌晨的2:55。好了，等一下要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们是 EXILE。带来的歌曲《命中注定》等等，整点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1: 大家好，我是蓝又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交流道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另外北上的汐止系统入口匝道也有半半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以及一样在国道三号北上的73.8到70.4，这里是高原到龙潭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继续往北，北上的50.6到47.4，三鹰到树林之前，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0到22公里快关到松竹路段，内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哦。一样是省道，在台15线北上的3到1公里圣心女中到淡水关渡桥之前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5，这里是过中和二到新店端相关的路面改善工程，会有1线车道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

0: 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1: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唐伯虎点秋香。
3: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2: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3: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2: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4: 好啊，
3: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困在牛角尖的瞬间总是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为了重要的人努力走出盲点，给自己一个拥抱，拥抱自己的残缺。我是希尔郭修玉，愿我们都能不被生命定义，活出心中最美丽的抽象图。你现在收听的是永远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困

来自王墨玉，这条歌都是为着你。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啊。要欢迎您这个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但是夜间开车啊，如果发现不能专心，也有可能是累了，对不对啊？这个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不要硬盯呢。甲子会提供被车听阮心声。

来自甲子会这条歌提供被恰恰温馨声，哎，这是新歌哦，这是今年发行的歌曲，3:17啊，这个目前在这个道路状况，哇，今天夜间各位驾驶朋友们，哎，这个帮我们维护道路状况都非常的顺畅稳定哦。啊，持续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0.5到1.2基隆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39.3到40.8林口一之前是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啊，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北上的73.8到70.4高原到龙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0.6到47.4啊，这里是三鶯到树林之前变成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了。好，专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萧煌奇。

没有人买花给自己，那就给自己送给自己一束花吧。它是 Miley Cyrus 这首歌曲 Flowers， 跟我们说呢，要犒赏自己啊，说吃顿好的犒赏自己，非常的稀松平常。会有人买花送给自己吗？好，时间是凌晨的3:24。好，国道2号呢，大南哦，东西双向

大南的出口，这里是有工程的，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那特别在东向的5到7.5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市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

也是有管制的，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那另外呢，一些市区零星的施工，关心到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这里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还有在一样三重区哦，台一高架忠孝桥双向这里汽车内侧车道啊，这个有移动性的施工，虽然说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开太快啊，小心的驾驶哦。来自安心雅和宋博伟合作的这首《低头站》，头要抬起来啊啊！现在智慧型手机实在是太普遍了，大家真的都是低头站呢。

0: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0: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1: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0: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1: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0: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1: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0: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如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
0: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是的，每天一间开车，你都有抓到属于自己开车的节奏吗？难怕的是这开车的节奏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所以呢就越开越快，这个节奏好像可以应付的越来越紧凑，对不对啊？但一不小心超速了，真的很有可能发生意外哈。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安全第一，对吧？遵守最高最低速限，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目前这个时间3:34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天气哈，气温大概在21-24度左右啊，并不是只有说北部地区21度，连古坑也大概是22度了哈。这个平地最低温呢，像是在这个新北部分地区哈，也是有下探到19度左右。在云林的荷包、台南的盐坑，还有在宜兰的金阳、花莲的长桥，都大概是20-21度上下。起床，刚起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啦，穿件薄外套，不要着凉喽。今天明天天气类似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地区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都可能会有零星的阵雨哈。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所以呢迎风面的北部地区宜花东这个高温大概都是25-27度，但是中南部高温可以来到30-32度。虽然说明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了哈，但是早晚气温还是一样凉啊。那到了星期五是国庆连假咯，这个东北风又会再度增强，而且呢水汽会稍微增强。

加哈，所以呢，这个连假呢，要出去玩的朋友可能要留意天气状况啊。不过，这个好消息就是雨不会狂下，也不会下很久，就是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就是了啊。因为周六白天啊到礼拜天啊，事实上呢，水汽会是一天比一天少，大环境呢，东北风更会稍微的减弱一点。所以这个要出去赏国庆烟火的朋友，烟火肯定在晚上，对吧？从白天玩到晚上呢，加件薄外套这个早出晚归才能够保护身体健康啦。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为什么不愿让你一个人呢？因为总是有个人陪会比较好，对吧？啊，就算在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扭开尽管让逸勋陪我，哎，让逸勋陪你啊，让我陪你了啊。虽然说呢，其实也很长哈，在这录音间，半夜讲讲话，突然觉得，哎呀，一个人来讲了3个小时的话，谁来陪我呢？哎，好啊，但是看到呢，有时候有一些路况穿进来哈，就可以感受到，哎，真的是不少的司机朋友在陪着逸勋夜晚持续挑灯夜战呢。啊，原本呢说国道一号哈，北上的21到20公里过圆山中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这里排除了。那么在这个台北市哈，原本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里东西双向全线哈，相关的一个交通管制勤务啊，虽然说是原本是有相关的一个训练勤务了哈，但是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这个国庆的主题视讯强架社交馆还是有部分的这个地区哈，有这个管制哦。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在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交通封闭的，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行经这个交管点，配合交管的一个指示，小心的改道哦。来自黄鸿升的歌曲《黑心》。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铃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时间是凌晨的3:52。有事故传进来，这里是在台78线哦，东向的34.7公里过斗南路段，这里说两部车的事故哦，哎呦，追撞事故，而且各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内侧、外侧还有路肩都受到影响。朋友啊，开车哎，保持安全的距离哈，前后方拜托拜托，安全的行车距离一定要保持，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郭品超。两个人。

来自郭品超这首歌曲《两个人》。夜间啊，如果你这个透过收音机持续收听景广，恰恰好就是你我两个人啊，一起取暖，共度漫漫长夜，对吧？好了，希望在寂寞的夜晚尽头可以多一点人气。等一下呢，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她是黄韵玲，这首歌曲叫做《三个人的晚餐》啊。这个下班之后和家人一起吃早餐，再休息，然后呢，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有愉快、健康、美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78线东向的34.7公里过斗南路段呢，有两部车的事故，这里各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五股交流道接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北上的汐止系统入口是采半半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在一样是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到埔顶2隧道，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又工程，北上的73.8到70.4。高原到龙潭，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看到中部区域，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台74线东上0到22公里，快关到松竹内外侧车道暂时还是有移动性施工。最后，一样在省道台15线北上的3到1公里，从圣心女中到淡水关渡桥封闭施工，预计会到6点钟，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铃。

今天到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哦，尤其南部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新北石碇只有19度啊，新北的新店、宜兰、礁溪现在都不到20度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大部分地区是20到24度左右，但是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还有屏东新园、芳寮这边有到28度啊。

温蒂漫步秘密，但是很轻快的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4:12哦，台78线东向34.7公里啊，过在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事故，小心啊。

请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现在时间4:15，除了要注意台78线东向34.7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哦，内侧这边有事故要小心。然后现在在国二大南双向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然后东向过大竹外三线有工程，国一目前封闭了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巴里新店出口匝道，目前都是无法通行，要避开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还是要注意台78线的事故点，在东向34.7公里哦，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要小心啊，拜托一下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过哪位哦？国一封闭了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哦。而在北上过林口内2线有工程，内湖前在内线施工。南下是林口1前外线，还有在基隆的内侧都有作业哈。在中部这里，国一北上南屯路段内侧，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都要注意哦。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有作业。还有国三现在哦，坎顶入口匝道因为施工封闭哈。然后北上古坑地磅路段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再来国三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2线，还有三鹰交流道到树林前外侧2线，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埔顶二隧道也在外二侧施工。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外侧2线车道也有作业哈。然后在东向过大竹是外3线，以及大南双向出口都是封闭的哦。

0: 共南下珠一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都有工程啊。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得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阿玲。
2: 人生糊涂蛋，生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若要拼则死一个尔。
3: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看空来的灯啊火，闪闪烁烁，点一支烟，我妈妈的笑容。

头那边天，走出暖暖的炭坑边，笑声阵阵迎接咱，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宝贝，声声句句。

哦，这是董事长乐团主唱吉董吴永吉所唱的歌曲《假名》，他是矿工子弟哈，所以这首歌对那个矿工的家庭那个心理的状态有很深的刻画。其实哈，真正无求别项啦，只求大家拢会当平安安呢，安呢做感谢，希望土地公伯啊，希望天公伯啊，会当保庇，互咱假名好。其实现在很多行业各有各的风险，对吧？所以这三个没办的时阵，咱空中互相陪伴，真正希望你会当平安的哈。王世贤跟迷先生合唱的歌曲《咸酸苦正》。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45了，尽管我是雅玲。台78线这里还是要注意东向34.7公里哈，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是有事故的，小心啊。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 Osaka 这边有知名的温泉设施，然后他们翻新重开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到处都在找可以泡温泉的所在。然后在 Osaka 这边，他们有业者，他们引进了，就是曾经在关西世博会呢引爆话题的，叫做未来人类洗衣机。好，不是洗，是帮忙洗澡的意思，应该说叫洗澡机啦哈。在十月份，他们在这边呢正式开放付费体验。然后呢，旅客只要坐进这个专用舱里边，机器20分钟内帮你自动完成洗澡、泡澡还有冲洗。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像你洗车，你知道？你把车子撸里边，那就开始那个洗刷这样子哈。然后他一边洗澡，还可以及时监测你的心跳，还有那个声光效果的调节。哇塞！好，高澡魂金收费多少呢？大约是台币2000多块。好，现在有的人到关西来旅游泡温泉的时候，就想要体会一下这个机器帮忙洗澡。我只是觉得，如果有机会去尝试一下哈，觉得这个洗澡本身不是一件乐趣吗？哈，那个洗澡可以慢慢的洗，但是这种让机器帮你洗哈，我就是去体会，就是你的车子，然后你送去帮他那个洗车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应该也是蛮有趣的啦。

0: like ice cream.
1: Maroon 5, ice cream. 今天这个天气，在这个秋凉的夜晚，那保加金要淡薄仔寒。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那又4点55分了，目前除了要注意台78线东向 34.7 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一侧这边的事故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击要进贼位进贼位，国二是大南双向出口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在国三，国三要注意的是坎顶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

再来，在国二这里哈，在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施工，然后国一封闭了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八里新店出口，新店，八里跟新店的出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78线务必留意东向34.7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哦，内侧有事故要小心啊。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点比较多哈，国一封闭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还有目前北上汐止系统入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啊。国三现在坎顶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中。而国二呢，大南出口也是双向封闭的状态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虽然说现在有3个台风存在，不过离台湾都还蛮远的哦。那我们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尤其南部山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北石碇只有 18.8 度哦。然后新北市新店、宜兰礁溪现在都不到20度。再来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1到24度左右哈。那也有一些地方温度是比较高一些。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陵园 28.6， 屏东新园、芳寮、高雄小港都有到28度了。

哦，这是子君收起的歌叫《红花香味》哦，同样是台语歌，那个风格也是差异非常大哈、哦。这歌今日是比较较乡土的开口，好。接下来这个组合嘛是真有意思，哦，夫妻档对唱。哦，这歌吼、哦、真的是丁部分，讲情话三碗讲哦。不是一碗，是三碗哦。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二施工的点进贼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台78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哦，台78线东向 34.7 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的事故要小心。

我们来讲一下桃园市政府在推动中壢舊城再生计划。那中壢车站他们作为一个核心，串联这边的中平商圈、中正公园还有中原文创园区，在整理这个行人空间，增加绿化跟公共艺术，然后就是邀请大家可以从中壢火车站出发，骑着这个 U-Bike， 然后沿着复兴路彩绘自行车道前进啊，这是一个很棒的来中壢旅游的方式。

0: 周志平的歌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这个吉他是非常摇滚，非常热情哈。哦，这个希望永远没有停歇，不管你几岁。
1: 音乐小说

楚楚二重唱五十年。时光飞逝啊，你有没有发现一眨眼，哎呦，五十年就过去了。啊，不稍等一下，照样进去要从哪。来讲一个关系到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高回新闻的。现在不是有这个高龄换照嘛，哈，就是提醒年满70岁到74岁的驾驶人，经过体格检查合格，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这个就可以换发有这个驾照呢，可以一直到75岁。那75岁除了体检要合格，还要通过所谓的认知功能测试，哈，然后配合参加高龄换照讲习，换发驾照之后，3年换发一次。然后呢，在台北市区监理所基隆监理站，他们为了让高龄长辈哈没那那爬爬照，他们在新北双溪综合市场办理所谓的高龄换照一站式服务哦，在地有100多位的高龄乡亲哈，哇，一个地处就是住家附近就可以顺利来换驾照了。那若是已经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会，尤其你的年龄超过70岁哈，那就要注意哦，这个驾照更换的情况哈。其实我觉得这样不错啦，就是呢一段时间就要让你哦去做一下认知功能的检测哈，这可以确认一下自己哈，这个头脑还是很好。

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台七十八线东向34.7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哈。国一线在北上内湖前的内线，还有过林口内二线，南下在林口一前的外线，以及基隆内侧都有工程。

哦，已经5:31了。来，目前呢、啊？

国三在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两线，三鹰交流道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还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都在施工。

0: 然后国三还要注意避开坎顶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二是国二的大南双向出口也是封闭的。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哦，徐富凯这个歌很适合打瞌睡虫，叫 Chill All Night， Chill， 好，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办活动啊，或者很多人都常会讲这句话哈，他意思你可以把它想成说叫你要放松哈。那 Chill 它这个字原本在英文里面哈，有一种寒冷啊或者冷却的意思，然后有办法延伸到给你放卡上的哈。你若袂晓，袂要紧吼。重点是目睭皮一定要背后紧的。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敲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台78线的事故点，东向 34.7 公里，在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要小

能不能讲一下，有的人在蹲下来的时候觉得不舒服，或上下楼梯觉得膝盖会痛，甚至呢坐久了以后站起来，哎呦，呵呵，感觉那个膝盖都 KK 啊那样。那很多人如果再加上年纪，就会认为说啊，这开始退化了。不过骨科医生提醒，膝盖不舒服不一定只有退化，也有可能跟你的这个髌骨外翻还有长期受力不均都有关系。如果说你长期有出现前膝疼痛，觉得卡卡的或者一种摩擦感，真的要去检查一下你的膝盖了。在骨科的门诊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说膝盖本身没有真正受伤，可是是因为长期受力不平均让膝盖反复发炎。那比较常见的原因跟所谓的髌骨，髌骨在哪里？在膝盖前面有一块，会就是说膝盖动会跟着活动那个小骨头。正常来讲，你的膝盖弯曲伸直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固定的轨迹要滑动，它的功能是什么？帮忙分散压力，稳定你的膝盖。但是呢，如果周遭的这个肌肉失去平衡，姿势的问题，结构的问题，你就想一下，它本来应该在我自己的位置上，结果呢有左边可能比较紧，拉的它比较多，就左右不平均，它也容易被拉歪了。那哪一些人比较容易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经常上下楼梯，或者你在深蹲有跑跳运动，还有长时间穿着高跟鞋或者久坐，然后自己呢这个脚的下肢其实肌力不足，当然膝盖曾经受伤的人都要注意，如果说这个膝盖有持续的这样一个疼痛，还是不当自己去买一个什么药布来贴一贴啦，还是应该要去做一个检查。

0: 哦，毕淑锦的歌声第一眼，哇，这个摇滚的风格，我怕一些出来可以干嘛点比我靠我朋友说，哎呦，好，来温柔一点的歌曲了，卢广仲的歌声，皮亚。
1: 是学校的路很久没走，

哎，5:54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我们来讲一下哈，这是高雄的报道。高雄湖内区这边有一位古文物收藏的达人，叫李黄，这李先生哈，他从台南善化牛墟市集，哇，他到那边呢，买到了一本说一甲子前拍摄的黑白老相簿，然后他把这个相片PO上网，结果意外被照片主角的这个家人呢搜寻到。所以特别从台北南下到高雄去寻根。这位文物收藏达人呢，他是花了几百块，然后呢，他在善化牛墟市集挖宝，他买到了一本黑白照片的这种老相簿，那其实里面就有人家的家族的生活照。而且他一开始就发现哦，他这个照片他竟然找出相簿的主角是曾经担任中央标准局专利科长，好 OK， 这曾经是公务人员，人家的家庭写真照里面有120张的照片，但说保存的状况非常非常完好。就去年年底他把照片PO上网啊，8月底就这个家族的人跟他联系，哎呀，说对他们来讲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家族回忆啊，所以希望说拜托您开个价让我们买回来啊。那这位文物收藏者说不用，

哦，这算是一个缘分哦，就无常的物归原主了。我是比较好奇啦，怎么会家族的那个相簿本怎么会跑到牛墟市场上了？或者也许是当初在整理不小心哈，把它当垃圾一样丢掉。总之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多年后又回到自己这个家族的手里了。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在台78线东向34.7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而国道上现在有一些施工点还是没有排除哈。

国一注意下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巴黎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而国三的坎顶入口匝道这边也还没有开放哦。国二大南出口现在双向也是封闭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天在水汽的部分哦，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那到了午后哦，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那今天在南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好，温度方面，目前最低温啊，在平地这里，新北石碇 18.8 度，然后花莲寿丰、新北的新店、宜兰礁溪现在都不到20度哈。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1到24度左右，但是呢，又有温度比较高一点的，全台平地最高温有28.6度。在高雄林园、屏东新园高平地区现在有到28度左右。

环球女郎乐团 Need You Now，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0哦。好，看到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 OK， 但是哦，台78线东向 34.7 公里古坑交流道内侧这边还是要注意事故的情况，经过小心啊。

0: 好，这首日文歌曲1989来自 I Don't Like Mondays。
1: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2: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3: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1: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2: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3: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14哦。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8线东向在古坑交流道路段那一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台一线最新提醒，在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中校桥外线有蔡兰那个家。

们来讲一个来自高雄美浓的报道。在美浓的这边有美浓国小，你知道吗？它已经有126年的历史了，哇，这是历史悠久的学校。然后在美浓国小面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风景，因为他们这里有一个美浓林峰山家族的公民柱，今年通过高雄市府的一个审议，正式指定为高雄市一般古物。这个文化资产很特别，因为美浓国小现在的这个校址以前呢是弥农中庄书院，在还没有美浓国小之前，以前就是书院了，也就是地方在读书培育人才的重

要场域哦。那林峰山家族跟当地的文教发展关系也十分密切。在清朝嘉庆八年，也就是西元1803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看到这家族的一些活动哈。然后呢，因为他们林峰山家族有出现过所谓的国子监大学生，也有贡生，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公民柱哈，上面真的还写的国子监大学生。那也反映在美浓这边的先民对于教育的重视哦。所以现在美浓国小呢，把这个公民柱结合校园的造景，未来说也会进行文化解说，还会配合一些相关的装置艺术。在他们学校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乡土教材的这样一个资源哦。

哦，林声祥读书，哦，就算你听不懂哈发，他的声音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那个跟土地的连结很深。他这个读书在讲说，很多年轻人因为要读书，他就要离开故乡哈。有时候书念的越多越高，学历越高，离故乡就越来越远。

很多人都有这样经验，对不对？因为为了要读书，所以就离开故乡。不过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书念完之后选择回到故乡发展。

周自从的歌叫《探少年》。哦，现在实在是拜网络所赐啊，有很多人可以回到故乡工作哦，然后找寻在地的特色哈，这嘛是一种方式。6:25了，目前在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一线，菜拿啊还是掉在这里啊。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哈哈。你知道屏东科技大学，这在全台湾来讲，哇，这个校园的面积真的是大得惊人哈，很多学生在里面都要考都拜，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因为这个有时候在学校里面机车这么多，大家车速又快哈，就容易发生事故，所以最近这个屏科大为了要重塑这个所谓的用路文化。包括引进 U-Bike 这样的一个系统，还有增设测速照相跟整平减速丘这些措施啊。屏科大里面真的很大啊，然后其中有4支测速的照相杆，现在是试营运啊，决定是明年2月1日开始要正式开单。不过，因为他们呢，就是已经先量。

影响了哦。这四只的侧，所谓的侧照像感哈，好，它因为呢有美化，而且呢平科大这里，那它校园里面是有农场的，会看到很多动物哈。他们就把保育类野生动物有四种动物，然后呢把它变成像一个图像哈。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而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桃园到林口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有车多的现象了。而国一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在国一北上356公里南子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了。然后先前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线菜篮子掉落了。

0: 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暑假落幕，各国中小学开学一个多月，花莲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的青春专案结束。但面对新学期开始，警方持续关心未成年孩童的学习跟偏差或触法行为防治。警卫处追踪以及统计发现，不但花莲境内少年触法案件减少，也将列管的中辍生全部找回来。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说：“
5: 一开学，中辍生个位数。”失踪的个位数派人去查访，通通找回来了。
4: 根据花莲县警局少年队统计，今年一到九月二十七号，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总计为179件，跟去年同期的256件相比，显著减少。分析案件类型，以切到案件发生51件最多。诈欺公共危险罪分居第二、三位。韩秀爱表示，今年度包含两个月的暑假期间，花莲各类少年触法案件数都有大幅降低，显现防治少年犯罪工作展现具体成效。
5: 所以这从这个触法案件当中，我们看得出来，少年犯罪去年跟今年比较起来，今年是比较减少很多的。比较特殊的案件，比如说聚众斗殴啦，或者是比较重大的案件是没有发生的。这个两个月的暑假跟去年的比较也降低了非常多的案件。以往暑假过后开学之后就有案件开始发生，或者暑假发生的案件九月以后我们警方开始做一个移送动作今年并没有大幅的增加了情形，而且是很平稳的。
4: 花莲县警局今年三四月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的少年窃盗案件是全国第一位。与司法单位合作进一步分析发现，窃盗案触法少年都为经济收入稳定的健全家庭孩子，而非成长于破碎或高关怀家庭当中。犯罪主因出自于少年之间的模仿跟法治观念薄弱，因而透过宣导防治有效降低少年窃盗案件。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少年窃盗案从去年同期的73件降低为51件，下降了 30%。
5: 八成以上的窃盗触法窃盗少年家庭状况是正常，经济收入正常，家庭是健全的。所以我们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这确实在六月七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逐渐减少了。
4: 而在防治少年诈欺案件方面，为免少年被利用担任车手，花莲县警局两年来针对高中中离生逐一查访关怀，并强化法治教育，透过实际案例让中离生了解贪图小利触法的不偿失。这项有效的防查机制让少年诈欺案从去年一到九月的41件减少为22件，减少将近50%，展现成效，让少年远离诈骗。
5: 在前年去年就很用心在高中端的中离生逐一的查访并且关怀让他知道说不要被同侪或者是外面的朋友认为赚快钱是好事告诉他一些法律观念如果你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是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路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触法诈欺案件。
4: 而至于少年毒品案件，在花莲警方积极扫毒行动之下，成功拦阻毒品入侵校园。今年一到九月发生的8件少年毒品案件当中，4件为依托咪纸，3件为彩虹烟，1件为成少共犯贩售彩虹烟。而这起案件在每周对中离生进行关怀访视时发现，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中辍生的状况，避免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
5: 所以我们针对中辍跟中离失踪少年，我们特别会每一周派警力特别一一查访避免他们被成年人利用去犯罪。
4: 统计花莲地区犯罪少年居住地以花莲市居多，主要是花莲12所高中，10所集中在花莲市。家庭结构多是单亲，隔代教养，家庭功能不彰，导致少年缺乏家庭温暖跟引导，发生触法行为。
5: 有发现这个问题，都是家庭功能。

0: 功能不彰，
1: 不
0: 其中包含了单亲隔代、嗯、或者是或者是重组家庭等等的，父母跟孩子的相处啊、相处啊，父母亲有正常的工作，有正常的家庭的一个生活作息，我相信孩子在学习课业上面也是会很正常的。
2: 欢迎县警局上的队长韩秀爱呼吁家长应该跟孩子良性互动，切勿一味指责过当管教或过度疏忽，适时关心孩子的生活跟学习的状况，陪伴孩子身心健全的成长。而一旦发现孩子行为交友状况异常，应适时介入，耐心引导或寻求学校心理咨询等专业协助，守护孩子的成长之路。以上治安守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6:39喽。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掉落物。国一北上356公里南子的外乙线有轮胎皮，然后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乙线蔡兰当李家，注意哦。
5: 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8: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3度。每小时吹着8海里的风，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马祖的南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时多云的。金门是晴朗，澎湖目前是晴时多云，而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而机场气温部分，南干、北干都是22度，金门也是22度，澎湖26度，花莲26度，而台东的部分则是23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国庆空中操演的相关行前训练，松山机场目前今日的部分国内线、国际线两航线会有部分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发生。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相关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航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训练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4: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宁的提醒。

哦，听了心情真的会很好。九二九乐团早起去爬山，哦，生态好丰富哦。6:44哦，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北上356公里，在男子外线注意一下轮胎皮要洗到你家。

0: 哦，来自 Open 爱乐团，香蕉都是你的，无厘头，但是也很有实境的氛围哦。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2: 告人。
3: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4: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6:50了，国一现在有个最新通报，也是在那部的事情，掉在国一北上 350.1 到 350 公里，冈山前路肩轮胎皮刚掉在这里了。而在国一的北上356公里男子外乙线，先前也有轮胎皮掉落。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乙线蔡兰那里家。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瑞士的外电报道。瑞士的山林旅游，这是他们的强项，然后在瑞士山林旅游，他们的饭店啊、步道，这都很有名。不过现在在瑞士有一种新的风潮，特别是高强度的登山客，他们去住宿不是选择五星级饭店，而是呢必须要徒步好几个小时才可以到达的山屋。很多登山客的选择反而是山屋。在瑞士国家公园里边有一个叫做葛洛沙山屋，他们很特别，是在健行的路线呢摆的一个冰箱，那个冰箱里面装满了新鲜的食材啊。这是怎样？就是鼓励客人说，你要去山屋对不对，那麻烦你帮忙背一袋食物上去。这个山屋啊，每一年只有在6月中旬到10月中旬才会开放，所有的物资都必须要用直升机运送到山上去。坦白讲，这个补给的成本真的很高，然后对于环境的负担也比较重。他们从2023年就在登山入口处设了一台冰箱，里面放了很多新鲜的蔬菜水果，说呢邀请这个要去爬山的登山客，如果你愿意的话帮忙

带着食材到山屋去吧。哎，没想到这个措施推出之后，旅客热烈响应哈。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我来家吃特，我要去爬山，还要带帮忙多背了一袋这个蔬果。那也因为透过登山客的协助，就让山屋的厨房有更多在地新鲜的食材。保护区因为直升机不用跑那么多趟了，也不会有噪音，对环境的污染也降低了。

小野丽莎温柔的歌声，哇，这个阳光，尤其秋天的阳光哈，洒在我们的身上，真的觉得，哎呀，很棒很棒。6:56了哦。来讲一下，看到那个 Google 日本，他们有推出了一个非常酷手的想法，但也很有趣啦哈。他们有个实验作品，就是希望这个电脑的键盘，他们把它设计成输送带这种装置，就像说我们搭电梯，它会一直往上跑，还有那个生产线哈，然后不是输送带就一直这样 run 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说希望按键不需要我们打字的时候我们得去找按键，他希望那个按键是流动式的，然后呢会自动送到你的手指头这边来。哦，然后每一年总是会来酷搜一下这样哈，然后他们的确哦，把这样一个核心的资料设计图以开放原始码的方式来公开，说呼吁有能力的人列当 take 去赢，不要给想办法把它做出来。说以前呢，我们在打字的时候都要靠手去找那个键盘的位置，那如果

键盘自己会滚动，让他来迁就你，这样多好。我看了一下他的影片，我还是觉得不太容易呢，哈。他固定在那里，我有时候找都找了都没有办法很快找到了，他一直滚动，哇，这个速度绝对是很重要的关键哈。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看到市面上出现这种会滚动的键盘了，那又是另外一种技术啦。

马军回来背后金号，待会七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林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3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52.2公里过三阴，务必留意路肩有机车误闯停下来了。而国一现在好几个点都是有轮胎皮，北上呢在350.1到353公里冈山前的路肩，还有北上353公里也在冈山前，外侧跟路肩也要注意轮胎皮。而国一北上356公里男子外线也是有在那陪哦，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线菜篮掉落。新北市新店中正路541号往中兴路方向，车道上许多纸片散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欸，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0: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1: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0: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1: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0: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2: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4: 我要一点朝气，
5: 我要一点幸福，
6: 我要一路顺畅。
7: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8: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10月7号星期三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警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阵雨，其他各地像是中南部是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南部山区要留意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在气温方面，清晨夜晚各地在北部跟宜花低温会在21

0: 就23度，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大概是23到25度。在白天高温方面，今天在桃园以北宜花大概有25到27度，其他地区大约29到32度。在中部，在北部，像是桃园以北跟宜花地区，整天感受会比较凉一些，听众朋友要留意穿着。而在环境是以东北风偏强的情况下，在桃园至嘉义、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还是要留意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多加留意。而26号中度台风彩云及27号中度台风诺洛，还有28号轻度台风小熊，距离台湾都相当遥远，未来并不会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平翔，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歌声心跳。早上的7:12，今天来到了星期三。好，那这个今天早上的路况呢，看起来大致上哦，就是轮胎皮掉入物会比较多一点点哦。在国一北上353公里冈山路段前的外侧路肩有掉落轮胎皮，国一北上356公里在南子路段外线车道也有掉落轮胎皮的情形，这两个状况呢已经有通报给相关单位。那再来呢，一个菜篮子掉落在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线车道，菜篮掉落在台84线北门端，要准备接台61线啊，这边也是有掉落物的情形。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台78线东向34.7公里的事故排除，国三南下52.2公里机车误闯的状况也已经接到排除。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大化系统到汐止系统路段，东湖到内湖路段车流都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10左右。那至于在北上过了南坎到林口爬坡道，目前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流就更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国二的部分在东向的大竹路段车流也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四

0: 60到60，不等。国三的部分目前在南下车流大致上是顺畅，不过在北上的番樱到树林路段车流也是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60左右。至于在北上的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50不等。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还算不错，都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北上的顶尖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另外在国十的部分，东向的左营段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左右，其余的还算不错。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0: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

为李安所演唱的《慢慢等》。好，现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好，那这个地方是在晚上进行的工程，这边有个施工晚上会进行，会封闭了国一的新营路段，南下出口要往盐水的匝道，往新营的话呢

那则是可以通过了哦。那往盐水的方向的话呢，今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呢，将会封闭施工。你今天晚上如果说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哈，出口要留意一下。好，那再来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353公里冈山路段前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呢，现在已经获得排除。好，那在省道的部分，车多情形，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跟南下土城一出口车流量会比较大，台64双向从中和到板桥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多。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都是车多的。也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那这几天的天气呢比较不稳定了，有时候会配这个下突然很大的雨嘛，哦，那遇到这种倾盆大雨的时候呢，你的行车能见度就会突然的降低，因此呢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几个准则，哦，那包含说打开你的大灯，好，就算是白天遇到下雨，哦，视线不佳的时候呢，也应该要打亮你的头灯，提升你的车辆辨识度，哦，那当然也可以让其他的车辆可以察觉到自身的位置跟动态，提升这个行车安全。那再来就是拉大间距，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在雨天路面湿滑，那这个刹车的距离会比较长一点点，所以说在跟车的时候呢也不要紧贴着前车，你要保持比较长的跟车的距离。那再来是这个雨天也有可能会这个有很多的状况嘛，所以说你要降低这个所谓的变换车道的频率啊，也不然不要这个突然急加速或者急减速等等的。那遇到一些积淹水的地方，如果说发生了打滑或者说水漂的现象的话呢，千万不要急踩刹车，哦，那赶快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那保持整个车辆的往前的方向来进行移动，那千万不要猛打方向盘。那等你呢这个车速自然减速之后呢，你的轮胎就会恢复抓地力，然后你再来继续操控你的车辆，才能够确保安全的。好，因此呢在雨天行车，哦，这个遇到大雨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你的车速也要掌握好了。好，那目前呢也收到排除消息，这边是在南子路段的轮胎皮现在已经获得解决，在国一北上的356公里在南子路段外线车道轮胎皮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好，那其他没有再更新的路况补充了。那当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后续，或者是说刚刚警广没有提到的，再欢迎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那气象署呢，稍早也是发布了强风特报，那针对了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跟台东县，包含兰屿跟绿岛。澎湖、连江地区都是有局部6级以上的这个平均风好的一个机会哦。那另外呢，阵风也是有可能会达到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都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说你在装载货物的话呢，记得东西都要捆绑牢固之后再来开车出发了。那在户外工作的人呢，也是要记得哈，一定要加强固定住你的一些户外等等的一些物品。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童安格跟周志平，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周六之前，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约21到25度，局部平地需防19度的低温。另外，国庆连假前段，迎风面的水汽稍微增加，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需注意局部短暂阵雨。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昨天在总统府前展开国庆大会预演，今年集结超过20组表演团队，更邀请到1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庆祝中华民国115年国庆，来自屏东的纳鹿湾五岳剧团将1960年代到1980年代部落族人参与新生活运动及国庆游行的历史记忆转化为舞蹈，为大会揭开序幕。今年国庆一大亮点是邀请到了10位内政部防灾士与金门儿童合唱团、金门县成人合唱团一同领唱国歌。此外，还有来自内政部警政署、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等单位超过2500位防灾士集结，带来韧性防灾、守护生命主题游行。总队长林荣辉说，
3: 这一次动员了5个梯队2500人，表现说我们内政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训练社会各界的这些防灾士，展现我们的一个社会防卫韧性。
2: 每年国庆大会最吸睛的国防展演同样没有缺席，今年将出动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65辆挑战者重机、警政署维安特勤大队与无人机队、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国旗机队以及空军雷虎特技小组、永鹰高教机等队伍，邀请大家一同关注国庆当天正式演出。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铁南回线金龙至龙溪间昨晚8点多发生电车线故障，部分列车受到影响。台铁公司表示，经全力抢修，已经在今天清晨6点钟恢复正常行驶。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结果，一批自美国进口的马铃薯检出龙葵检超标，共计339580公斤。食药署昨天晚间重申，不合格的产品外观没有发芽，退运并会流入市场，且若再发生违规，将提高抽验的强度。记者尤若纯报道。
4: 这是今年2月放宽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之后，

0: 首度验出不合格的马铃薯，但违规的项目不是发芽，而是没有发芽，但却验出了致命毒素龙葵键，数量多达339多公吨。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敏说：“
1: 本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花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抱怨的美国新鲜马铃薯检出总配糖生物碱每公斤248毫克，依据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马铃薯的总配糖生物碱限量为每公斤200毫克，这批美国的马铃薯必须脱营或销毁。
0: ATT 集团旗下的兴旺餐饮企业有限公司从中国进口上千只的美奈皿汤勺也在边境被拦截，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长期使用恐怕会有致癌风险。食药署已经提高兴旺餐饮进口抽查的强度，抽验提高到 20% 到 50% 的加强抽批，强调违规的品项全数都已经在边境退运销毁，请民众安心。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选举将近，社群平台上出现政治人物竞选应援小物分享，刑事局发现可疑账号锁定留言索取民众，以话术引导加赖私下联系，且部分账号的公开内容甚至与原贴文无关，提醒民众慎防各自外流，甚至衍生出账户遭盗领的风险。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防科警务站张家勋表示，诈骗集团可能搭上热门人物及时事话题，以免费赠送降低民众戒心，再以支付运费为由引导操作，接着假冒物流客服、以实名认证、金流认证或是账户验证失败等话术，要求提供个资金融资料，甚至操作网银 ATM， 进一步诱骗提供无卡提款 QR Code 付款码，导致账户款项遭盗领。
4: 选举要到了，那所以开始就会有民众分享一些政治人物或者是候选人的这个竞选的小物或者应援的小物，那诈骗集团他可能还是会利用的时事话题会吸引民众来做互动。这边我们要提醒民众，如果看到贴文，不论是你今天想要买东西或是看到被的这个赠送的物品，先不要马上急着留言然后加一，或是依照对方的要求去加赖。
3: 警方提醒，遇到留言加一后要求加赖或收到陌生物流认证网址，应提高警觉，切勿以指示操作网银或提供验证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也可加入165防骗宣导官方赖，掌握最新防诈资讯。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陈太太啊，最近怎么开始这么热衷投资啊？
1: 啊，没有啦，就退休在家没事做啊，刚好在脸书上面看到投资名人的粉丝专页，你看，这是我们老师开的 LINE 群组哦，每天呢、啊、都有好多人分享股票的资讯呢，还有这个投资的 APP， 来来来，我教你哦，要怎么样下载啦？
0: 啊，我看看哦。哎呦，这个是诈骗啦，你千万不要上当哎、欸！
1: 不是诈骗啦，哎、欸，我真的有拿到钱呢、欸。
0: 哦，这就是诈骗啦！诈骗集团常常会假冒名人，在社群上开群组，从报名牌到汇款给老师投资，哎呦，通通都是假的啦！
1: 怎么可能？哎、欸，我确实有拿到一小笔的钱呢、欸。总不会连这些钱都是假的吧？
0: 哦，拜托，这只是在放长线钓大鱼。等你看到台面上的获利越来越多，资金越投越多之后，你就会被封锁，哦，钱都拿不回来了。这个投资 APP 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 APP，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投资啦。
1: 啊，啊，那些在群组里面每天对我嘘寒问暖，网友之间的亲情互动，啊，难道都是假的吗？
0: 哎，陈太太。老实说，你已经投进去多少了
1: 啊？啊，大概一

0: 200多万了吧？
1: 哦，你真的是好，走啦走啦，我陪你去警察局报案。
2: 不要轻信保证获利的投资管道，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若想了解更多诈骗案例，法务部防诈手册这次不会再被骗了吧？已经上线，电子档可至法务部官网下载，纸本书也可洽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各分会。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3: 哦，怎么了吗？
1: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3: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1: 哪些条件啊？
3: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3: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3: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7: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台66线西向，从平镇3到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都是车多的。那再来几个车多情形，包含在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北上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从板桥二出口这边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台64线双向从板桥到中和，还有在东向中和接国三呢，这个底的地方也是车多的情形。再来国五呢，好，目前在南下的头城到宜兰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台88线东向13.6公里，刚过万大桥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那掉落物在台84线西向0公里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呢，这边也有掉东西啊。那黑色的东西掉落在国道3号，国三南下139.3公里西湖服务区内侧中间车道呢，有一包东西啊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潘玮柏所演唱的《天生尤物》。好，现在在台八十四线西向零公里，在北门交流道，在这个地方掉落东西啊，还有在台七十四线东向30到35这边都是呈现车多的。国三南下139.3，在内侧中间车道有一包东西散落在现场。

这首歌是来自苏永康所演唱的《我是你的谁》。好，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东向从27到35，跟西向24到20公里都是车多的情况。那再来呢，东武躺平这边是在台七十六线东向24.3，临错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再来收到最新的消息进来，这边在国一南下331公里，刚过仁德系统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一南下331公里，刚过仁德系统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国一往北的南子道高科路段呢，持续车多。在南下的66公里，刚过平镇系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13.6公里，在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状况。还有呢，在台84线0公里，要准备接台61线这边有东西散落在现场了。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你是我的花朵，这首歌曲是来自伍佰。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稍早在南下331公里仁德系统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好，再来有一个油漆的工程，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台64线东向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都是车多的。那大型的拖吊车停放哈，那这边是在台65线南下0.7公里，刚过泰山路段路间停了一台大型的吊车。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高科都是持续车多，好，目前的车速也是相当的缓慢了，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距离。台88往东13.6公里，刚过万大桥的路间两台车发生的状况，在现场也在进行处理。国一南下66公里，刚过平镇系统外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发生。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马不了，现在是早上八点钟，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慢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杰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右师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6公里过了平镇系统，先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树林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4.7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的0.7公里过了泰山，路间有大型吊车停放。台76线东向的24.3公里过了园林，在内线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